命不长。我听人家讲啊，秦始皇49岁他就死了。再者说了，我跟您说呀，兄弟，罗成是英雄吧？啊，罗成20多岁就死了，淤泥河乱箭穿身。周瑜是好汉子吧？20多岁也死了。这些个人都是曾经建功立业的好人物，可也当不了死啊。黄天霸说：“赵大哥，你说这话不对。罗成、周瑜、秦始皇，他们死，是因为他们的寿数到了，那是天意。我贺大哥，他不该死，他是为我死的。你知道吗？在黄土山上，于七那一抓是对我来的，结果呢？”贺大哥喊了一嗓子：“天霸，你注意！”我没留神，他过来了一躺，那一抓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是啊，那抓到他肩膀子上怎么着？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所以他替我中了这一抓，他就死了。不然的话，那死的应该是我。天霸，你别跟我发火，那你想怎么着呢？我想怎么着？我想马上就给他报仇。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

0: 年轻都喜欢，这个牌子也挺好，像花一样，戴上像花一样，也一直这几十年了，我没舍得买，也没有那个条件。现在有条件了，我一定要买这块表。我看了好几个店，都是一两万，这个价位很好，服务也很好，我决定买这块表。现在戴着，不管是我好，家人看着好，大家好看的。这个人的这个什么也长了一个，这个气质也长了，是吧？
1: 阿姨，您给谁买的呀？
2: 我给老伴儿啊。原来条件不好，现在条件好了。那这一个月40来块钱，给我买两个月买一块手表，80块钱买一块手表。现在条件好了，我给老伴儿买一块，他过生日，我送他个礼物，生日礼物。哎，结婚快50年了吧，我都当送他个金婚银。
1: 好，金婚啊。那咱们这个手表价格您觉得怎么样？
2: 行，还行，价格还行。哎，比原胖出的还要嘛，还实惠，正好占小，这不赶快来抢一块手表。哎，我这个心愿呢，原来他都喜欢这个雷士兵手表，原来没这个条件，现在有这个条件了，我给他买块手表，叫他高高兴兴的。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4: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6: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啊。
7: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6: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8: 朱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9: 对。
8: 你这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9: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展销会儿，过来看看，看看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展销会儿，价位也适合。
10: 回来吧，本来是想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一块吧。
9: 快两日一买，
10: 买一块吧。啊，挺好。
8: 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10: 我有个英纳格。我看好英纳格了。这个大方，挺
9: 漂亮吧？
10: 正好，
8: 确实很好看。
10: 正好，
8: 价格大概
9: 关键买的放心。啊，有这个展销会儿，
10: 它也还打折了。
9: 安排的。
10: 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
8: 哎，才4000多块钱啊。

0: 啊，原来原价一万多的表，啊，1000多一两万，也没买不到。
1: 这都赚着了，赚着了，赚着了，
2: 今天说书鞋，
1: 赚着了，赚着了，
2: 太好了，
1: 贼好，
2: 喜买衣服了。
1: 哎，
2: 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 赶紧抢了这一块，今天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3: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真好看，真是哈，可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看好这一块，藏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紧的一什么都有了，对吧？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4: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
3: 没有机会，
5: 这个他们便宜的价格很难买。原装的，对，第一次的时候吧。
6: 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个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着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5: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7: 你选了吗？
5: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机械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块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7: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它边它的机械表
6: 是浪驰的，
5: 哎，它这都是原厂原装。
6: 进口表，原来几万块，现在才3-4千块钱。嗯，给老公买一块。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半百块钱。
8: 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9: 不好意思，叔叔。
10: 阿姨打扰了，哎，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9: 哎，嗯，
10: 这是您的爱人吗？
9: 不是您了，
10: 不是您了。哎呦，
9: 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0: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9: 是金婚啊，
10: 是金婚啊。
9: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11: 三钻一响，对，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0: 为啥没买手表呢？
11: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
9: 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10: 对，
9: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0: 是的。
9: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6: 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 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半百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假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0: 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

0: 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两三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1: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0: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3: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呢，我一看到还有这个哈，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它在别的呀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2: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4: 多少钱啊这个表？
2: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4: 阿姨你开心吗？
5: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0: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0: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0: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8: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9: 这位先生您好。
10: 你好你好。
9: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10: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9: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10: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 现在搞。

0: 买两块。
1: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2: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风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 我特别喜欢那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晃眼睛都晃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5: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4: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2: 过去嘛，就是没有钱。我们结婚那阵儿呢，就是什么三转一响啊。现在呢，这个公司正好做展销，然后呢，我就跟老伴商量，我说是不是咱们买块手表啊，
6: 整一个
2: 挺便宜的，是吧？3-4000块钱就能买一个。
6: 对
2: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7: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行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8: 真难
7: 的。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9: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10: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1: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12: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3: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
0: 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12: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12: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0: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12: 是，
0: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12: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0: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2: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8: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2: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2: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3: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2: 是，
13: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2: 看看
13: 来了吗？
1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13: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13: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2: 对，
13: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8: 你看多漂亮啊！
13: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12: 买一块，
13: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2: 瑞士金表嘛，哈。
13: 对对对。
1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3: 是的。
12: 就选这块了。
8: 真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

0: 我们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0: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2: 叔叔阿姨，我看这已经选好了表了，都开始试戴了是吧？
3: 对，
2: 这是选的什么样的表呀？
3: 我这个三度士，款式也好吧，价位也合适。嗯，哎，这个正好借着这个咱小会儿，嗯，过来看看，看看了，一直以前生活条件不好哈，一直想买块表。啊，现在生活好了，又加上这个咱小会儿，价位也适合。嗯，
4: 快来吧，本来是先给我买一块，一看太看好了，来来来块吧，
3: 快两日一块，
4: 你这买一块吧，
2: 挺好。您这个表也很好看，您这个是什么？
4: 我这个永南哥。啊。哎，我看好永南哥了。啊。哎，这个大方，挺
3: 漂亮吧？
4: 正好，
2: 确实很好看，
3: 正
2: 好
3: 啊。咱
4: 小会儿，
3: 关键买的放心。啊，又是咱小会儿，
4: 它也还打折了，价格才4000多块钱，很好。哎，
2: 才4000多块钱啊？4000多块钱一块儿。啊啊，
4: 原来原价10000多的表。啊，
3: 1000多，1-2万，根本买不到。
4: 这个活动倒好，
3: 像咱进口的表上哪去？
4: 这都赚着了。
3: 赚着了，今天找舒心也有了，
2: 真是赚着了。
4: 赚着了，太好了。
3: 贼好，
4: 心满意足了。
5: 哎，今天来的人特别多，我一看，赶紧抢了这一块，直接戴上了，都有品位，很好很好的。
6: 我抢了块金表，太满意了，贼好看，真是哈，合我的心意。挣了一辈子钱，到了老了也风光风光，戴上块好表，
7: 看好这一块，抢着了，忙活一辈子哈，自己弄块好表戴戴吧。金子什么都有了，那个钻石哈，我就买块金表戴戴。抢的来的不及时就没有了。
8: 俺俩一根买一块，没想到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瑞士的原装手表了。都想买，没买到，没有几回，这个这么便宜的价格很难买。
9: 原装的。
8: 对。
10: 第一次的时候吧，这个我在外地出差没有赶上。这次呢，听说这个名表打折活动又开始了，我今天呢特地赶来看一看。
11: 原价2-3万的，现在才3-4千都能买到，真赶上了，一定得买一块。
12: 选了吗？
11: 我刚选了一块，这一块挺不错的，啊，谢谢哥，3-4千块钱，哎，太好了，我准备买一个瑞士表啊，3-4千都能买到瑞士表，这还不用上外地跑。
10: 瑞士表是很有名的哈，特别它的机械表
9: 是浪驰的，它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原来10万块钱，现在才3-4千块钱，就啊，给老公买一块。
1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1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15: 哎，
14: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15: 哎，
14: 嗯，这是您的爱人吗？
15: 嗯，是。
14: 啊，结婚多少年了？
16: 50年了。
14: 50年了。
16: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1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16: 是金婚啊？
14: 是金婚啊？
16: 对呀、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14: 3钻1响？
16: 对。
14: 哪3钻1响？
16: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14: 手表。
16: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14: 为啥没买手表呢？
16: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嗯，
17: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 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

0: 不错，
1: 对，
0: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2: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3: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
2: 嗯，
3: 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2: 是的，
3: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7: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6: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7: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6: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第一次来的时候我都没赶上，都别人抢走了我喜欢的这个表，第二次来到看到有了，我这个机会不能失去了，价格还行，几千块钱就能买到了，在别处买就几万块钱，这瑞士表哎我都看过了。
8: 这次呢又搞活动了，我就赶紧跑来了，我来看看你这个我一看到还有这个，所以说我很喜欢，非常喜欢这个表，因为他在别的我也看到这个表好几万，所以说这个呢这么合适，这么优惠，原来价格挺贵的，好几万好几万，所以嘛你看这现在打折才5000多块钱，是不是非常合适又喜欢。
0: 我妈呢年轻的时候啊很喜欢这个表，但是呢一直没有机会给她买，因为那时候没钱，现在吧有这个那个瑞士名表展，这个价格合适搞活动嘛，这次终于抓住这个机会了，我肯定是来，再远我也来。
9: 多少钱啊这个表？
0: 这个表价格是最合适的，也是最打动我的，3600块钱。这个呢我买了放心，我就带我妈不管多远我就带她来了。
9: 阿姨你开心吗？
10: 开心开心，特别开心，女儿一片孝心，哎我特别的开心，给我买这个表。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

0: 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4: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3: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4: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朗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3: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4: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5: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6: 这位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6: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7: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6: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7: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8: 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9: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10: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1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6: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 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三十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

0: 非常有纪念意义。
1: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2: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0: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1: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3: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3: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3: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3: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4: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个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4: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4: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3: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4: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4: 金色的，这颜色。
3: 你看多漂亮啊！
4: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1: 买一块儿，
4: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的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4: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4: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3: 漂亮。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7: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走进今天的主题：人心小谢。
2: 流变机器人可以灵活的变化。
3: 哎呦，
4: 标准黑科技。

0: 西啊？
1: 这就是我们全球首创超高频喷射兵器，
2: 真的不抖嘞！
3: 激光截骨手术机器人精准切割无肿瘤，让更多孩子保留住原生关节。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北京卫视每周六晚8:20转载北京，敬请关注。

0: 妈可能最近洗的衣服比较多哦。妈，要不这样您看行吗？啊，这个月的水费我们两个来交。
1: 对，到时候我去交，妈你别管了。
2: 你交，那不是咱们家自己的钱啊，这不是谁交的问题，是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丢。你们俩也是当父母的，给孩子做个好榜样，不能浪费，啊。
1: 小事，小事啊！
0: 我跟你说，这水费咱们俩要是交了，以后就是用成千上万吨，你妈屁都不会放一个。
1: 是，别想太多，妈就是老传统、老习惯，艰苦年代过来的，可以理解啊。
0: 来，我们继续画，小妈。行，怎么画这？
3: 儿子睡了。
0: 睡了。
3: 宝宝，我看了看这账，好像不太乐观呢。
0: 看了，满打满算，学会一半。
3: 还行，留了一半，没赔完。
0: 你说这见天烧煤，客人那么少，看着就焦心。你看我这，火疖子都长出来了。
3: 别上火，没事。哎，那怎么着也得带妈跟奶奶来一次吧？
0: 对啊，开业的时候没来，都关门了，还不得享受享受？
3: 嗯，老婆，没事的啊，做生意嘛，有亏有盈，正常的。
0: 你说，咱们还能东山再起？
3: 嗯，有你陪着，我相信一定能。我有信心。
4: 妈，你好了没有？就等你了。
5: 知道了，知道了，来了。
4: 再不来关炉子了。
6: 哎，那还能不能洗呀？不能洗，我们就打道回府了。
4: 必须能，
0: 必须能。
4: 妈，来了，
0: 来了，来了。
7: 哎，我怎么洗个澡还拿着个搓衣板啊？
8: 磨叽半天，
5: 这好不容易有个免费洗的地儿，去去带点东西洗呀、
4: 啊。今天你们包场，水果都送进去了。
5: 你妈我会过日子哦。
0: 啊，你吵吵着要洗澡，怎么跑进去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呢？我衣服都还没洗好。
9: 闷死了，闷死了，
0: 好闷啊。
10: 没事啊，我洗好了，你快去吧。啊，
0: 好，
10: 你去，我陪文姨就到。
0: 去，你去，
5: 肯定没事啊。
10: 那我
5: 去洗了。
10: 你别着凉了，穿那么少。
0: 哎呀，刘妈，谢谢你。
10: 哎呀，客气什么？你老人家有福哦，赶上这么好的儿媳妇啊！我要有这样的儿媳妇啊，我做梦都笑醒了。慢点啊。
9: 我们美心啊，是不错。
0: 刘妈，来吃个橘子。
10: 文姨啊。你对他也好啊，你们两个就跟母女一样。
11: 刘姐，美心摔倒了
0: 啊！
11: 来，
0: 我去看看啊。
11: 美心啊，
12: 刘，怎么搞的？
3: 大姐来了。
0: 妈，怎么回事啊？澡堂里摔了一下，
10: 摔哪儿了？颜面肿，
0: 臀骨骨裂，需要卧床休息。哎呀妈！你说你，你好疼吧？
10: 嗯，
0: 都怪我不好，怎么弄啊，大姐？
9: 什么怎么弄啊？
0: 妈现在是一动不能动，总得有人照顾着呀。
9: 我不照顾着呢吗？
0: 哎，你又得照顾奶奶，又得照顾妈，你忙不过来。这老年伤着盆骨可是大事。
9: 那你说怎么办？
0: 哎，我就想着，要不咱们挨家照顾，一对照顾一个月，这半年也就瑞服过来了。
9: 每一家都是一屁股的事儿，
0: 哎呀，不用，我就在这里好好休息休息就会好，啊。

0: 三姐，你得负点责任吧？妈在你的澡堂子里摔的。
1: 那老六，你什么意思啊？啊，我好心带妈去洗澡，结果摔
2: 事儿，别说了。
3: 其次找保姆吧，让大姐看着保姆就行。
0: 我不要保姆啊！
4: 保姆是外人，放在家里我都不放心。
5: 现在不是您放不放心的问题，是这么短的时间往哪去找合适的保姆啊？
4: 老六啊，要不这样吧，你不是把店也关了吗？你就搬回家住，啊，陪我熬过这几个月，行吗？
0: 行，我肯定是行，我出人没问题。嗯嗯，
6: 钱上面大家凑，不会亏你的。

0: 下个月
1: 我就不用去区里上班了。
2: 什么意思啊？
1: 走之上批下来了，让我去老干局，算是正式退居二线。
2: 你别觉得失落，都是为了孩子。再说了，迟早都是要退的。
1: 我没有失落，咱不是说好了吗？为孩子尽到责任，问心无愧就行了。
2: 那房子呢？
1: 可以置换，三房一厅。
2: 啊，父母对孩子真没有假。啊，明天你就搬回去住吧。
1: 为什么？
2: 妈不是摔了吗？老六要过来伺候她。
1: 他真是良心发现，知道过来照顾老人了。
2: 是妈提的。
1: 妈是嫌咱们伺候的不好啊？
2: 没说嫌。老六不是他亲手带大的吗？更亲。再一个，老六那店关了，闲着呢。而且我要照顾奶奶，她来也是替我减轻负担。
1: 多一个人帮忙总是好的。我看阿奶这精神头啊，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2: 所以今年年里头那个生日得好好办。
1: 这算下来也快虚岁九十了吧。
2: 活了有几个时代了。
1: 你们家长寿基因。

0: 来了，
1: 妈呢？
0: 礼物呢？
1: 妈，我来了。咦、哎，
0: 妈，你不能总是一个姿势啊，都没人给你动动啊。啊，
2: 没事，他这也动不了啊。
0: 那屁股不动，胳膊腿都得揉，不然不活血。哦，
2: 没事没事，不能动。
0: 头瘦点了啊？嗯。大姐，出来一下呗。

0: 大姐，说句话你也别怪我。
1: 怎么了又？
0: 妈吧，现在是特殊情况，老人骨头长得慢，口补很重要。
1: 是
0: 啊。嗯。哎，我就想着这餐吧，得跟坐月子一样，

0: 下定制吧。一起吃肯定是不合适，最好是分餐，你们吃你们的，妈吃妈的。
1: 你要是觉得对妈的恢复有帮助，我没意见。
0: 资源有限，只能这么办了，大姐多理解啊。
1: 完全理解，你看着办吧。
0: 我再进去看看。

0: 对了，你那房子基本解决了啊。
1: 真的？
0: 龙湖小区三房一厅。
1: 买的？
0: 你爸退居二线，去老干局，单位给置换。
1: 县团级就评不上了？爸不是一直希望以县团级的级别退休吗？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要结婚要房子这事儿顶在眼跟前了。什么叫亲老子亲儿子呀？老子对儿子真没有假的，你心里有个数啊。你跟李文好好的把日子过好，你爸这付出就值得，听见没？
2: 听到了吧？
3: 嗯，
2: 来，慢点啊。大姐呀，就是管太多，什么事儿她都想管着。
3: 她要不管，这家不就早就散了？
2: 此一时彼一时啊，过去管行，那是计划经济，现在早都是市场经济了，他再管合适吗？我都不说我们这帮人了，你就说他儿子，那都是快成家立业的人了，人家个人有个人活法，他管得了吗？也管不着啊。来，
3: 不吃了，不吃了，
2: 不吃了。
4: 嗯，你在家就看着黑白电视啊？
2: 他们两口子看彩色的，
4: 习惯了。哎，你去拍拍，这电视机容易抽风。
2: 嗯，回头我就换过来。他们两口子看着黑白的，你看彩电。啊。
4: 不用，黑白挺好的，
3: 彩电费眼。
2: 哎呀，我的老妈妈，你说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为自己争取一下啊？都苦了大半辈子了，你现在你就张口说我要享受，谁敢说个不字？

0: 花了忘了？
1: 那不能，我那点工资我还有数啊，没花呀。
0: 那丢了，我得放哪儿了？
1: 啊，那也有可能。

0: 光明不可能拿你钱。
1: 没事，也可能是我那个丢在哪儿了。没事没事啊，别乱想。

0: 学英语呢哈，
1: 嗯。
0: 国明，麻烦你个事儿。就是，
1: 我没拿。
0: 好好好，

0: 他又做什么药啊？钱也给够了，
1: 偷着乐吧，他就。
2: 证明没了。
3: 心脏病，几分钟就过去了。
0: 大姐，你先帮我垫垫钱，就从我那房子租金里拿。
3: 我可能暂时回不去。
2: 这个没问题。
0: 洋洋怎么样？
2: 就今天见了一面。
0: 有什么情况你随时跟我说。
2: 那肯定的。

0: 让你等时间长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0: 常来吧。
1: 好，谢谢。哎，
0: 佳丽，哎，是来商量洋洋的事吧？洋洋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家养得起。
2: 你误会了，我只是路过。洋洋的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但尽量让孩子少受伤害。主要是老五现在也是离得远，而且他又刚生了个孩子。
0: 是吗？
2: 再婚了，生了个女儿。所以我们家老五现在的情况跟老二还不一样。啊，
0: 行吧，我没有把孩子往外推的意思啊。
2: 你别有压力啊，这孩子我们家养也是一样的。
0: 行，那回头咱商量商量。那个，给你拿点面包。
2: 不用不用，你快忙吧，我也还有事儿。

0: 来有事儿啊？
1: 小玲又再婚了，生了闺女。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远航就不能跟他们家走了。又您两口子不是没孩子吗？不行，过去给他们两口子，钱上，咱俩多贴补一下。
2: 钱倒好说，问题是又明两口子能愿意吗？洋洋也不小了，该明白的事情都明白了，而且这几年他跟老二两口子相处的不算亲，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小玲还在，虽然他人在外面，但到底还是亲妈，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我也担心这又明心眼小，别回头觉得咱是让他帮着养孩子呢。
1: 那就咱俩带。
2: 嗯，
1: 不就多双筷子的事儿吗？
2: 我是没问题啊。
1: 行，听你的。
2: 走。
3: 哎，妈，我是真不想回去啊。
4: 不想回也得回呀、啊，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哪有老待在娘家的？
3: 大姐不就是待娘家？
4: 她没有婆婆，没人说她。
3: 妈，我是担心你。你说我走了，谁照顾你？你一日三餐我都不放心。
4: 瞎操心。
3: 哎呀！
4: 哎呦喂、哎，怪不得里面这么冷，大冬天你把门开得那么大干嘛？
5: 开一会儿透透气，一会儿就关。
4: 谁让你把我的文竹拿出来呀、啊？
5: 不是我，是老六。
4: 水也不浇。
5: 哎呀，你养了这么多年了，干透浇透的道理你不懂啊？
4: 快干死了。
5: 这不好好的吗？干死。
6: 再来一个，再来两个。

0: 啊，还这个啊。对，
1: 来，等会啊。
0: 哎，我给你记上。
1: 不用不用，我来我来。妈妈，哎呀，弄一下就行。嗯，小宝乖点啊，走了啊。嗯，
0: 下回再来。
2: 哎，姑娘姑娘，麻烦你一下。
3: 你们这附近有没有那种又便宜又好的旅馆？
1: 哦，前面有一个星星大酒店，这儿往右拐有一个龙源宾馆。
3: 大酒店不要，俺可没有那么多钱，就那种便宜的、有热水的就行。
1: 那这附近没有？
3: 哦，哎呦，你说你们这么大地方，连个小旅馆都不好找。谢谢啊。

0: 老公，
1: 嗯，
0: 要不咱们开个旅馆吧？
1: 旅馆？什么样的旅馆啊？
0: 就是那种经济实惠的旅馆。哎，我看现在啊，这种旅馆真的不多。
1: 哦，那又得租房子吧？而且这个地方也很重要。
2: 是，地方是很重要。
1: 那这开旅馆比澡堂子投入还要大吧？
0: 嗯。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阿泰，大寿星，
0: 是我们家山大王。
2: 想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玲没关系。
2: 小妮，
4: 妈，
2: 谢谢。
5: 不是，他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6: 哎，小娇，
7: 哎，
6: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7: 没人通知你吗？
6: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7: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6: 检察院？
3: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8: 放心，姐，我去问。
3: 嗯，方涛，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9: 嗯。

0: 都先准备着，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啊。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就像是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呢。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你耗不了几天了。

0: 妈，
1: 慢点，疼上一点。
0: 哎呦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
1: 要不要把几个妹妹叫回来？

0: 里？
1: 哎，我在。
0: 你喝完，照顾好自己。
1: 你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流汗水多。

0: 家里你也出去，
1: 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0: 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
1: 平时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
2: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
3: 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4: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
1: 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3: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哎，
1: 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3: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1: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3: 你赶紧进屋吧啊！
1: 啊，走吧啊。

0: 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洋洋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源大学电梯间房啊。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话。
1: 行，那我总结一下。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2: 好，来来来，妈，坐坐。
3: 哎，
1: 行。
4: 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5: 对，
3: 来，挺好的。
6: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7: 哦，
6: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
8: 豆腐。

0: 的故乡。
1: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哥，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嗯，哦，
0: 姥姥，
1: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啊啊，
2: 你俩就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0: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4: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的洋。
5: 不要跟艾莎白头偕老。
3: 啊，他说什么？
4: 白头偕老？哦，
3: 好好好。
5: 爸爸妈妈，我干了。哎，
6: 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6: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5: 我听懂了，
7: 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
5: 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4: 怎么样，可以吧？
6: 可以。干杯。
2: 就会
6: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6: 我没事儿。
3: 意思意思得了，你怎么还真喝呀？
6: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0: 从17岁登台到93岁离场，彭昱把70余年交给了舞台，演了一辈子母亲和姥姥，也把最真的烟火气留给了人间。他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满足是观众还记得他的戏。从今往后，东北一家人的笑声里更多了一层怀念。牛大妈一路走好，
1: 话到嘴边牛半句，
2: 离男人远点，
3: 离女人呢
1: 也别太近，对孩子恨太惯，
2: 对小玲狠狠的批判。
3: 想当年你妈我那也是十里八村的一枝花啊，杨柳细腰，人人夸。

0: 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看看这演员的塑造能力，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太在乎一些别人一些有的没的的那些评价。
2: 恭喜宋佳获得第33届金奖最佳女主角，
3: 祝贺宋佳，我们也祝贺所有的提名演员。
2: 我要谢谢金英杰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3: 谢谢，祝贺。
4: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捧起最佳女主角奖杯。入行多年，宋佳拒绝标签，主动走出舒适区，为贴近角色，她可以全程齐肩短发，素面朝天，把自己演老演糙。之所以这样，她坦言，作为演员就应该用作品说话，不想让自己太舒服。
2: 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
1: 一直以来吧，你接的角色应该都还是蛮跳跃的，所以这种不同，这种颠覆性算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追求。
0: 反正我喜欢挑战，我喜欢别让自己太舒服，我喜欢让我觉得哟这事儿特过瘾，然后哎我得花心思去好好琢磨这件事情，我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特别自虐嘛，因为演员都自虐啊，就特别愿意扎自己的那种，所以我就喜欢这样的角色。
1: 那就什么都不纠结吗？
0: 我除了拍戏纠结，因为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所以我必须要逼自己。生活中我真的特别不纠结，
1: 就包括什么别人的评价啊这些。
0: 对，因为我觉得本来生活都那么累了，工作那么累了，我觉得女孩就是放过一点自己吧，让自己快乐一点吧，有时候就不要太在意一些那些东西吧。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一个月的时间，北京人艺的四座剧场将集中呈现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9部精品剧目，一共50场精彩演出。
1: 我也觉得北京应该有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这种演出市场，不光是我们自己在北京演，更多的国际上的一流的优秀的艺术家能来到北京，不光看到我们的这种演出环境，我们的观众都能够有这种包括同行之间的交流。
2: 今年展演季期间，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创办于1773年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还有一个人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他就是国际钢琴大师郎朗。这一次他将联合维也纳爱乐乐团为观众奉上一道走心动情的音乐大餐。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国家大剧院新版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于10月22日到28日上演，我本人也有幸参与演出，饰演剧中的彭政委。有这么一段旋律，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
3: 好。

有一句话在年轻人中说了很多，叫看音乐剧到天桥。比如今年十一月份的芝加哥，这部戏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演，获奖无数，拿过六部托尼奖，两项奥利弗奖和一项格莱美奖，长靴皇后。这部戏是间隔八年重回北京舞台，将连演15场。

0: 集结了来自八个国家的优质作品，保加利亚的我西西弗斯借用西西弗斯的古老寓言与木偶结合形体表演，道出了当代人身上沉重的精神困境。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真人演员在白纸人偶同台上演，鲜活的人操作脆弱的纸偶，把沙剧中爱情被世俗裹挟的无力演绎得触目惊心。
1: 这次展演的国内剧目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重磅、好看和多元。那么不仅仅是涵盖了话剧、戏曲、歌剧、舞剧，还有音乐剧、偶剧、儿童剧等等不同的艺术品类。
2: 作为京剧演员，看到今年的戏曲板块，我打心眼里高兴。这些南腔北调交相辉映，真正把咱们自己民族艺术的精髓都聚齐了。

0: 10月17日、18日、24日、25日，首钢园将变身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戏剧之城。你可以穿过百步大戏的海报长廊，偶遇戏剧巡游，走进冷却塔，在杨立新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剧本朗读，也可以参加黄莹、丁一腾、松天硕等戏剧召集人带来的戏剧工坊，沉浸式的感受戏剧的魅力。
1: 期待着每一位戏剧人用自己的戏剧行动的脚步，给北京带来丰富多彩的戏剧生命力。

0: 枪是什么意思呢？
1: 哇，今天小酒馆好热闹哦。
2: 不，这是不掏钱。
3: 来，我看看啊，谁能当艾米尔祈祷？
4: 阿爸姐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对，就是你。
0: 这一到十一啊，大家会被邀请参加各种婚礼。你看今天我穿得这么喜庆，我也要去一个婚礼，据说是一个西部的婚礼。哎，我怎么看着这全是在办公楼里面呢？哎，我看到了，新郎和新娘，非常的喜庆，长得多么的卡通。哎，但是我听说啊，今天这个婚礼啊是表面上喜庆，但私底下全是局，大局套小局。而且呢，说我们这样的这个宾客啊，坐在台下的宾客会一下子也会变成主角了。那这么一听，是不是台下比台上更有戏呢？我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走走走走，赶紧去看看。我。这是走错了吧？
5: 吓你一跳吧！哎，有请啊！
0: 你们扛着个枪是什么意思呢？
5: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西部主题的婚礼现场。哦，
0: 西部主题，
5: 对，
0: 太有意思了。
5: 来，里边请。
0: 好。哦，这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婚礼吗？
5: 对呀、啊，这是一个酒吧，对。哦，
0: 酒吧，你们在酒吧里面办婚礼？
5: 对。
0: 所以这一大圈全是你们的表演区。
5: 对，就是我们所能站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有可能站在那儿表演。其实这个婚礼呢，是一个表面的现象。咱们的女主角是想通过婚礼这件事情去刺杀当年的杀父仇人。
0: 哦，所以是一个复仇的故事。
6: 对对，但是最后呢，不知道就是怎么回事，就是二位心生了情愫。
7: 各位牛仔们，俗话说得好，喝酒不骑马，骑马不喝酒，这是最起码的。今天但凡是没骑马来的朋友们，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我说三二一，咱们说干杯，来，三二一。
0: 积极，
6: 为啥？
0: 我发现了，真的边上的容易被 Q 上去。
2: 阿爸奇，阿爸奇怎么还坐在这儿呢？镇长找你有话要聊。
8: 对，就是你。
2: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一个红红。

0: 的纯血的印第安人。走，你的专属头饰来，我帮你戴上。红配绿多棒，你看看。既然你是印第安人，那你一定会印第安说话的方式，跟我一起学。特别。阿爸，请曹总这一块。
1: 啊？
0: 对。啊？耶。
1: 不服？
0: 不是，那是状态。口号外头是词儿。我不知道是词儿。说。
1: 我不知道。
0: 其实就要你那个状态下得特别好，观众一下就热闹起来，
1: 是吧？
0: 特别棒
1: 啊！真的是太过瘾了，怎么样？是不是戏外更有戏？没想到我也被叫上去，成为了一把主角。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黑水镇啊，据说在全国的十几个城市都已经开张营业了，而且这个生意特别好。那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体验了在北京的开心麻花黑水镇，它是在一个写字楼里面，我觉得它也是可以让大家下了班或者是逛了一天逛累了来这儿看个剧啊，好好的解一下压。这样的一个设置呢，不仅盘活了城市的空间，而且带动了夜间经济，让戏剧真正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2: 偶然的机会，一个老师就在操场上说：“这是谁家孩子？”然后我爸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学表演。
3: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把政府围成铁桶。
5: 雷佳音在影片《敦煌英雄》中扮演的是心存家国大义的张小静，这个人物和前几年《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张小静一脉相承。只是这部影片市场反响并不热烈，反倒是雷佳音多年前的一部旧作《我的前半生》今年又再度翻红。片中与他有对手戏的马伊琍、吴越都是雷佳音上海戏剧学院的师姐，而上戏的那四年大学生活也成为他一生难忘的时光。
6: 吴越、马伊琍，你们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校友。
2: 对，就是，他们应该说比我大了有将近十届。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呢，他们都是传说。然后我跟他们合作开始的时候会有压力。
6: 其实说起来，你能够考上上戏，能够做演员这一行，就它算是个意外吗？你觉得？
2: 很偶然的机会。一个老师就在操场上说：“这是谁家孩子？”然后我爸说：“这是我们家孩子。”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学表演。
6: 有跟你讲他为什么就认定你可以做这一行呢？
2: 因为我当时我记得一个状态，我爸在操场上问我说：“儿子考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记得我特别二的时候，能怎么样啊？就那样吧。我就说这句话，那个老师说：“这是谁家孩子？”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体现出来一种，就是阳光无所谓的那种气质吧，有可能。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6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4: 新体验，
3: 一样的暖心陪伴，
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你等会儿我听听。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你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挂相声演员
1: 是不是？
0: 嗯
1: 嗯，您是鸭蛋、松花蛋、鹅蛋，您什么啊？
0: 你饿了吧？
1: 怎么了？
0: 蛋您不懂啊？
1: 什么怎么个蛋？
0: 老师给分的呀，说这个蛋呢是蛋角儿。
1: 哦，
0: 蛋角儿有很多种
1: 啊。你是什么？
0: 有什么花蛋啦？
1: 嗯，
0: 刀马蛋啦？
1: 啊，
0: 是不是有这种彩蛋啦？
1: 是啊，
0: 啊，
1: 你是什么蛋？
0: 我松花蛋。
1: 你看得出来吗？
0: 啊
1: 您是这西黄的，是不是？
0: 你看你还是饿了。
1: 不，谁饿了？有松花蛋这行当吗？
0: 宫花蛋。
1: 哦，
0: 宫花蛋，
1: 专宫花蛋。
0: 对，宫花蛋。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哎，这么着怎么样
0: 啊？
1: 今天呢，你看电视台，
0: 嗯，
1: 请了这么多的评委，这么多的观众
0: 啊，
1: 你展现展现。把您学的这个黄梅戏您给来一段怎么样？
0: 唱一说
1: 怎么样？各位咱没听过他唱，让他来来。哎，你看
0: 我给您唱一个黄梅戏里头代表剧目。
1: 什么呀？
0: 天仙配。
1: 哎呦，好戏呀、啊、
0: 天仙配
1: 好戏，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得穿着装过唱吧。
1: 穿装过？穿着装过就给你烧了。穿装过干嘛呀？
0: 唱戏穿的寿衣。
1: 是，还是死人穿的呀？
0: 唱戏穿那个大花褂子。
1: 大花褂子，
0: 前头一煎饼，
1: 是
0: 后头一披子。
1: 嗨，人家呀穿的叫行头，
0: 我就得穿点那龙头唱吧。
1: 这龙头您穿不上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驴带着龙头啊上门头沟拉煤去了。
0: 怎么还有驴呀、啊、唱戏穿的龙头。
1: 龙头啊，那叫行头。
0: 我说行头怕你不懂啊。
1: 哎嘿，还老有我不懂啊。
0: 不就唱戏得穿着这个行头唱吧、
1: 啊、对，没有没有，您就素身唱，
0: 就这么光着唱了。
1: 光着也不成啊。
0: 就这么唱了，
1: 就这样。
0: 你们这儿有那个什么吧？
1: 什么呀？
0: 有那个吹鼓手吧？
1: 吹鼓手
0: 坐边上这一吹，哒哒啦哒哒，就那个。
1: 再来一打翻的。
0: 翻的
1: 来俩穿孝的。
0: 这坐边上那吹鼓手啊，
1: 那叫吹鼓手乐队。
0: 对，有乐队吧？
1: 乐师
0: 有吗？
1: 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完了。
1: 哎，这儿没有。
0: 没有乐队？
1: 没有。
0: 那就这么唱了。
1: 可不就这么唱吗？
0: 那您得帮个忙。
1: 这有我什么事啊？
0: 您看夫妻双双把家还
1: 啊，
0: 再个天仙配
1: 啊，
0: 两个人。
1: 对，
0: 咱们唱哪折您知道吗？
1: 唱热闹的。
0: 热闹
1: 的那场
0: 拜树。
1: 拜树？
0: 嗯嗯，
1: 唱拜树那场。
0: 对对对，拜树。我呢、嗯、
1: 啊，
0: 就是反串演那个七仙女。
1: 你
0: 啊？
1: 哦，
0: 您呢？
1: 我来谁？
0: 您反串董永。
1: 我来董永。
0: 对对，您反串一董永。
1: 这董永不用反串。董永还用反串啊？那是小生，就是男的。
0: 哦，您是男的。
1: 废话，说的半天话，我连男女你都看不出来。我是男的，我来董永小生。
0: 咱们就唱拜树这一折。
1: 拜树这一场、
0: 嗯、
1: 您真会挑戏。
0: 怎么了？
1: 这场里头没你的唱啊？都是我唱的。
0: 怎么没有啊？
1: 啊，
0: 你唱完了唱一大堆
1: 啊，
0: 最后我有一句唱啊。
1: 哦，我唱一大段您才唱一句啊？
0: 我这一句就管着你那些句呢，比你那些句都强啊。
1: 我看来这能力是不小。
0: 哎，
1: 得听您的
0: 啊。
1: 那你就这么唱啊？
0: 我得简单的化化妆，把那个七仙女那感觉得找着。
1: 哎，这倒是。
0: 是不是
1: 您化化妆吧、哎、要不然就站这儿，她演七仙女是不是一根头发没有？你这玩意儿我瞧着晃眼，你这不留神一瞧的，我把词儿忘了。你说是他错是我错呀、啊？对不对？还让他化化妆，化出妆来就好看了，是吧？您看这个过去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40分钟化不上。 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

0: 我要飞得更高。
1: 你给我下来！干嘛？我刚跟人家好，我就飞走了是吗？
0: 不是，你说的是
1: 我要怎么怎么样？
0: 我要怎么怎么样？
1: 哎，那么一首歌，
0: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我是不是走丢了？
0: 不是，怎么意思？
1: 不是这首，我要
0: 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1: 这回是彻底找不着了，我要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你是该控制控制自己了。
0: 不是不，你这提示太少，我想不起来。
1: 这还少，就是那个电影《驴得水》的插曲。
0: 你早说呀！
1: 你能想起来不？
0: 知道
1: 啊！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
0: 我要你为我梳妆，
1: 哎，
0: 这夜的风儿吹吹的心痒痒，我的情郎，你的他乡，望着月亮，对不对？
1: 就是这首，
0: 不会唱。
1: 你有病！不会唱词儿说那么溜，
0: 不，这歌不合适啊。
1: 怎么不合适啊？
0: 给情郎唱的
1: 啊，
0: 你得找一给女孩唱的呀。
1: 我找一给女孩唱的。
0: 对啊，
1: 那我要给个女孩，我唱首什么歌呢？
0: 太多了
1: 啊啊，
0: 尤其 啊我这个年龄
1: 哦，
0: 就火过一首给女孩唱的歌合适。
1: 什么歌啊？
0: 太多了
1: 啊啊啊，
0: 尤其啊。

0: 不啊，不管啊，
1: 你有毛病吧？我说
0: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1: 不是
0: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
2: 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
2: 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10月19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谢谢大伙儿。
5: 您可能不太了解啊，
6: 哦，
5: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舞台上说过相声了。
6: 我想问您，您现在干什么工作去了？
5: 我现在
6: 啊，
5: 不瞒各位您说，我现在呢是个舞蹈演员。
6: 对，
5: 主要从事舞蹈工作。前两天那个英国那边给我打电话，
6: 哦，冬泳片那会儿，
5: 说那个王老师，我们特别想让您参加我们一个晚宴，您愿不愿意赏脸呀？
6: 哦，
5: 我说太好了，
6: 嚯，
5: 我去啊。
6: 您就去了？
5: 我就去了。
6: 您跟我们说，
5: 好几百亩地的大庄园，
6: 嚯，
5: 到那儿拉开他那大铁栅栏门
6: 啊，该搞油了，真是。
5: 往里走
6: 啊，
5: 太漂亮，
6: 是吗？
5: 越往里走越好，
6: 还好，
5: 这你都没见过。
6: 我是没见过，
5: 4米多高，4米多高，3米多宽
6: 啊，
5: 旋转玻璃门。你哪见过这个？
6: 我这么大个子没见过玻璃门。
5: 你没见过这么好的玻璃门？
6: 哦，你看见见？
5: 哎，
6: 不是，你
5: 还越转越快？
6: 是，
5: 不是你，快！
6: 你跑这拉磨来了你？
5: 有点晕。
6: 是啊，您得往出转。
5: 进来之后
6: 啊，
5: 门口这边站了一位，
6: 这是
5: 这个知道干嘛的吗？
6: 不知道，
5: 存包的。存包处，
6: 存包处，
5: 英国存包处。
6: 我知道。
5: 你想啊，我去那边，那冬天，
6: 是冬天，
5: 冷啊，
6: 啊，
5: 穿的厚啊。
6: 那
5: 你一会儿晚宴，你吃起饭来，万一一不留神蹭着了，身上落上菜摊了，多不体面呀！
6: 哦，就把这东西都给他，
5: 哎，把这厚衣服全给他。
6: 明白了，
5: 一会儿走的时候再给你呢。
6: 哎，
5: 手杖，
6: 多讲究啊！手杖，
5: 礼帽，
6: 你瞧。
5: 耳朵帽，
6: 耳朵帽，
5: 墨镜，
6: 好，
5: 眼罩，
6: 哎，你那墨镜就多余戴，
5: 透明眼罩，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假牙，
6: 这假牙一会儿不吃饭了，
5: 把你假牙还给我，不是我的，
6: 嗨，
5: 那，
6: 哎呀，
5: 这回对了，
6: 还合适了，
5: 围巾，
6: 冷啊。嗨，你这围巾秃噜线了是怎么的？
5: 军大衣，羽绒服，
6: 好，
5: 西装，
6: 西装
5: 放这边，
6: 这干嘛？
5: 一会儿还得穿呢。
6: 哦，搁这边，
5: 毛线，坎肩儿，
6: 坎肩儿，
5: 衬衫，
6: 哦，
5: 衬衫也搁这边，
6: 啊，一会儿穿，
5: 毛线背心儿，
6: 对，您先等一会儿。这毛线坎肩儿跟毛线背心儿有什么区别吗？
5: 一个穿在衬衫里头，一个穿在衬衫外头。
6: 全是废话。
5: 把这个衬衫穿上。
6: 哦。
5: 把这个破西装也穿上。
6: 怎么还破西装啊？
5: 破西装呗。
6: 破西装。
5: 西装是人家英国那边给做的
6: 啊。
5: 这西装啊，这手裁缝手艺不好。
6: 怎么？
5: 前后不一边长。这后边呢，搭了下一块屁股帘子来。
6: 对，什么屁股帘子呀？那叫燕尾服。
5: 啊，也有叫燕尾服的，
6: 都叫燕尾服。
5: 还有穿上这破西装
6: 啊，
5: 拖鞋，
6: 怎么还拖鞋呀？
5: 棉鞋，

0: 啊，
1: 皮鞋，布鞋。
0: 你先别磕到了，你先行，别磕到了。问问您吧，棉鞋
1: 啊，
0: 里头套皮鞋，
1: 对，
0: 你再套一布鞋，
1: 是，
0: 您怎么穿的呀？
1: 你琢磨呀
0: 啊，
1: 大号的棉鞋
0: 哦，
1: 套中号的皮鞋，
0: 嗯，
1: 套小号的布鞋，
0: 好嘛，你套娃的鞋，
1: 棉裤，
0: 还脱裤子，
1: 羽绒裤
0: 哦，
1: 西裤
0: 好。
1: 西裤得蹬出来，
0: 这一会儿穿呢。
1: 秋裤
0: 好，
1: 就不能再脱了。把我这个西裤穿上。
0: 哎，穿上了。好，哎，
1: 哎啊，帮我收好，谢谢。
0: 啊，
1: 把那皮鞋还给我。
0: 我现在穿着布鞋呢。
1: 进去吃饭。
0: 行了。
1: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0: 您别来了，您
1: 哎叫，
0: 您乐意理他，反正是哈、啊。我问问您吧，您在英国
1: 啊
0: 说中文，谁理你啊？
1: 我得说英文，就要这。
0: 真不错。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跳舞跳完了回家，很好。
0: 这就跳完了，
1: 就结束了。
0: 不是，你看啊，这个我们也没见过您跳舞，咱今儿，咱鼓掌，咱来一个怎么样？咱来一个，您来一个。
1: 啊，
0: 来一个，来
1: 是，
0: 你看要拨面子是不是？
1: 来是这样
0: 啊，
1: 因为我们平常都是两个人跳，
0: 俩人跳。
1: 那个我那个搭档今天没来，
0: 是
1: 这样，等下次王安老师再办专场的
0: 时候，不，等不了，等不了了，等。您觉得我怎么样？哎，我怎么样？
1: 是，那行，那我来这个小姑娘，
0: 哎，女同志，
1: 那我得捯饬捯饬，
0: 可以化个妆，区分人物，
1: 区分一下，
0: 哎，
1: 把这个袖子得挽上去，
0: 这干嘛？
1: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胳膊，
0: 我都怕它折了，
1: 嗯，我怕它折了扎着我。
0: 好，哦，好，
1: 这个大褂得系一系，
0: 这干嘛？
1: 露出我这两根美丽的大腿，
0: 死根儿了，你知道吗？好。哎，
1: 来，
0: 咱们现在开始，
1: 咱们开始，
0: 搭桌子，等待的等等待等等地待地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小姐吃什么呢？这是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垫着我，等等待等等，小姐，请您跳支舞，伸手。伸手，
2: 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

0: 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5: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追赶黄天霸，一直追到了济南城的城门洞这儿，他把黄天霸拦住了，不让黄天霸上红土山。黄天霸用手一扒拉赵壁，说你要是我的朋友你就给我闪开。赵壁当时就说了，天霸，我可跟你说，我可是奉了10大人的命令到这来追你的，你说我是不是你朋友？我问你，贺天宝是不是你朋友啊？黄天霸一听，当然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上红土山为他报仇。慢着，天霸听我两句话，我问你，10大人为什么让我来找你呀？贺大哥死了，他身边没有近人，儿子没在这儿，媳妇儿没在这儿，可是现在你对他的后事一点不闻不问，就想提了个刀上红土山去找余六余七报仇去，有把握能报得了这仇吗？报不了这个仇的话，你脑袋也得搭上，我们这就犯了重丧了。可有一样啊，这样你对得住贺天宝吗？啊，你是他唯一的身边近人，现在他的尸首在灵板上停着呢，棺材还没买呢，这殡还没出呢，你就着急要走了，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儿吗？啊，我告诉你天霸，你别觉得你多聪明，到了关键时刻感情用事，你就不够朋友了。赵壁这几句话真把黄天霸给说住了，黄天霸提着刀，好，黄天霸把单刀往背后一插，转身行，跟着赵壁往回走。往回这一走啊，黄天霸就说，赵大哥，咱们顺便把棺材买了吧。赵壁说，行啊，走啊，看看这道上有没有棺材铺。他们往回走着打听着，还真就发现了一家棺材铺。这家棺材铺生意做得可真不小，一看5间门脸，这个趟子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有来有去千古定律，下联配有官有财下世再来。赵壁一看，嘿，这对联写得不错啊，还有官有财，把这棺材这两个字儿跟这个装死人的棺材协声同意了。嗯，往这屋里边一走，这棺材铺的掌柜的赶忙就迎出来了。你看做生意啊，别的生意都可以招呼，你买什么，你买这个你买那，棺材铺的掌柜的这不能主动地问人家你买棺材吗，没有这么一说，也行，人家家没死人你问人家买棺材这丧气。所以这掌柜的出来一见面，二位，您来看看，来看看，看看什么？看看这屋里边的棺材。赵壁跟黄天霸两个人就进来了。啊，对，看看。黄天霸进来之后就问掌柜的：“我问你，你这最好的棺材是什么棺材？”掌柜的在后边跟着：“哎，这位爷。”最好的棺材，沙木13元， 那个吴良武呢？还有比这个好的吗？还有比这个好的，那就是上等的百木材，那百木材是7.2。还有再好的吗？再好的，哎呦，再好的没有了。百木材，一等的百木材，那就算顶了天了，7.2啊！一般来讲，老百姓都不能买这样的棺材，得什么人死了用这样的棺材呀？所以说就这样的财，我这里边就有一口。黄天霸说：“再没有比他好的了吧？”没有了。我问你。比如说你爹死了，你用什么棺材？赵壁在旁边一听，嘿呦天霸呀，气疯了，怎么跟人说这话呀？赵壁一捅黄天霸，哎，掌柜的，我这兄弟，有点失火太大，说话您担待啊，不能说这话。掌柜的没生气，掌柜的乐了，这位爷，跟您说，我爹啊。7年前就死了，我爹死的时候啊，我是4块板订了一个狗碰头，就在郊外给埋了。那个时候啊，我还没开棺材铺呢。啊，那就最好的就是百木材了吧？对了，没跟您说吗？这百木材就这么一口在这儿停着呢，您要是要，我就给您送去。赵壁说：“那行啊。”百木材就够说了，这个百木材呢，你给我送到济南府的衙门，哎呦，衙门旁边的医馆，就送到那儿，你就说给黄天霸他们买的财给送来了，哎，好好好，黄天霸当时掏了钱就给了他了，给他一半是定钱，两人又打这个棺材铺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回转到了济南府旁边的馆驿，一见施大人，施大人一看黄天霸，现在黄天霸从精神状态来讲有点失常，看那个样子两个眼睛直勾勾的，老像在想什么事儿似的。施大人一看，天霸你回来了啊，大人我回来了，赵大哥把我拦回来了。天霸，贺天宝这一去世，你得帮着料理后事啊！是是，棺材我买了。我想了，今天晚上我就给我的贺大哥守灵，一会儿的功夫，这棺材给抬来了，欠的棺材钱后补的给补齐了，棺材停放在灵棚之下。这个灵棚就是在这院子里边搭的。高大的一座炉席，下边停放着棺材，很多人帮着把贺天宝的尸体抬放在棺材之内，棺材盖往上面一搭没定，找了一个提财头字的人，这个财头字啊，写那种字是扁体的，那得专门会干那活的，在济南府有的是干这活的，找了这么一个人提这财头字。这个财头字怎么写呢？写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黄天霸就问施大人，大人您看我贺大哥这财头字应该怎么写？施大人坐在这里一听，财头字这样吧，你就这样写，江南义士贺公

0: 还吃饺子？
1: 哎，也有讲究。
0: 再问你啊，二月初二吃什么？
1: 吃剩饺子。
0: 你们这一过年就不吃别的了是吧？
1: 我们家也吃饺子。
0: 不对呀，二月二龙抬头，
1: 那吃什么？
0: 吃春饼，又叫咬龙鳞。
1: 哦，这也有讲究。
0: 当然了。
1: 哦。
0: 再问你，三月初三吃什么？
1: 吃春饼。吃饺子，吃春饼包饺子。
0: 那面裹面好吃吗？你告诉我。
1: 不是，我哪知道吃什么呀？
0: 三月初三了，
1: 那吃什么呀？
0: 相传 是王母娘娘过生日
1: 哦，
0: 吃寿桃。
1: 呵，你看这真是长知识了。
0: 你看看
1: 哦，还有。
0: 再问你五月初五吃什么？
1: 这我知道，端午节吃粽子。
0: 这回说对了。
1: 哎，
0: 为了纪念谁？
1: 屈原。
0: 没错。哎，再问你一个六月十三吃什么？
1: 吃粽子。
0: 不对，吃寿桃。王母娘娘过百天
1: 啊。哎呀，没听说过这么吃的。
0: 怎么了？
1: 这硬吃是吗？那个
0: 不是能多过几个节，这心里不高兴吗？
1: 没有这么吃的，这是你认为。我告诉你，我就不这么看传统节日。
0: 怎么了？
1: 要我说，这传统节日就俩字儿。
0: 哪俩字儿？
1: 麻烦。
0: 麻烦。
1: 英文也是俩字儿 ，trouble。
0: 你们家 trouble 是俩字儿是吗？
1: 沙 trouble。
0: 你这叫拼音啊。不对啊，
1: 我说那就是麻烦。
0: 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1: 太麻烦了。
0: 问你啊，
1: 随便说一个。
0: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1: 你不得包元宵吗？
0: 哦，
1: 哎，
0: 过端午节呢？
1: 你不得包粽子吗？
0: 过中秋节
1: 你不得包月饼吗？
0: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1: 跟那儿上班干嘛？
0: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1: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0: 我跟我抬杠是吧？
1: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0: 我再说一节日
1: 啊，
0: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怎么了？
1: 各位男同志都了解呀。
0: 啊，
1: 七夕你要过不好，那就是小清明啊。
0: 对，
1: 多麻烦！
0: 谁告诉你七夕过不好小清明的呀？
1: 都这么说的呀。
0: 你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对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0: 问你
1: 啊，
0: 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往家里带，哎，多好啊。
0: 不等
1: 等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那要送那姐姐呢？
2: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2: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2: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我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
1: 问我。
0: 问
1: 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
0: 啊，
1: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话？
0: 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2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啊。
0: 啊，
1: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0: 1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1碗糊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 什么叫糊脸上像话吗？
0: 那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呐。
0: 没钱没事
1: 啊，
0: 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yeah。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你腻不腻的，好像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0: 啊，
1: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没钱呀？
1: 啊，
0: 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
2: 我爱听这个，
3: 可以吧？
2: 不夸。

0: 接下来我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2: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
0: 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0: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0: 哦。
1: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0: 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0: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0: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啊、哎，
0: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
1: 哎、
0: 这种
1: 哎呀，
0: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啊。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0: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的，
0: 讨厌！
1: 我声太大了，
0: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话。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0: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
0: 啊，
1: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0: 不是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0: 七月初七。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发源在哪儿？
0: 哎。这还真没了解
1: 了。我了解了。
0: 那你说发源在哪儿？
1: 江西新余
0: 哦，
1: 有一个叫仙女湖的地方。
0: 嚯，
1: 传说啊
0: 啊，
1: 这个仙女湖
0: 嗯，
1: 就是七仙女下蛋的地方。
0: 真好。
1: 所以每年到了、
0: 那个、你等会儿，这个七仙女也太客气了。
1: 怎么了？
0: 下蛋干嘛呀？
1: 从天上下来
0: 那叫下凡。
1: 下凡的地方。
0: 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哎，是。
1: 下凡以后，
0: 哎，
1: 把这衣服脱在树林里，
0: 对，
1: 上这湖里洗澡。
0: 嗯。
1: 洗完以后呢？
0: 嗯。
1: 回去换这个衣服
0: 啊，
1: 低头一看，
0: 什么呀？
1: 看见白雪公主了。哎，这七个呢，就把这白雪公
0: 主。你说这七个是小矮人儿？咱们要说七仙女，
1: 啊，对，是七仙女。
0: 哎，对，
1: 啊对，救的不是白雪公主，
0: 那是
1: 救的是爷爷。
0: 你说这七个是葫芦娃？咱们要说七仙女，
1: 对，是七仙女啊，
0: 哎，
1: 就是凑齐他们七个呢，能召唤神龙。
0: 你说这七个是七龙珠？咱们要说七仙女儿，
1: 是七仙女啊，就长得好看，
0: 哎、啊，
1: 就脑袋顶一花盆儿，
0: 啊，
1: 一浇水呢往外喷彩虹。
0: 你说这七个是什么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咱们不说七仙女儿吗？
1: 不知道你拦我干嘛？
0: 不是，你说这些都不是啊，
1: 都跟这比较相似。
0: 那相似，你说具体点。
1: 七仙女啊，
0: 啊
1: 又叫毛衣女，对不对？
0: 这对了，
1: 咱中国的传统爱情故事啊。
0: 哎，对对对，有这么个故事，
1: 这不用过多介绍
0: 啊啊。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
0: 啊，
1: 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0: 啊，
1: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两碗炸酱面，
1: 哎，
0: 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
0: 啊，
1: 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
0: 哎、
1: 啊、
0: 哎，
1: 跟牛男那个故事吗？
0: 对，哎，我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

0: 老伴说你去买去吧，我买了一块呢，我觉得还挺便宜，然后我就想给老伴也带一块。过去要想买一块手表吧，得一年的工资才能买一个，现在我一个月就能买。
1: 我俩结婚的时候实用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时候就是奢侈品。过去买瑞士手表需要外汇券，真的很难买，
2: 真难。
1: 结婚呢我们俩没带着手表，这是俺老两口的最大的遗憾。老头呢还好面子，总是耿耿于怀，这一晃呢我们俩就退休了。今天我们来到现场一看，这里的手表样式呢我们也很喜欢，价钱呢还便宜，也就是我们俩不到一个月的退休金。这不我们买了一对情侣表，也圆了我们老两口的瑞士手表梦。
3: 我想挑一块表给我老公，平时我老公上班特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应酬又多，我想现在不是正好有一个名表展吗，然后想给他买一个就是瑞士进口的名表，想给他一惊喜。我来之前特地查了一下，必须有这种Swiss made， 就是说明是瑞士制造的。然后呢我看这块表上每个表都有这个 Swiss made， 所以我的品质还是特别放心。
4: 我多少年就想戴这块表，今天我老公给我买上了，我特别高兴，我多少年的梦想实现了。
5: 我们那么大岁数没有戴过这种金表，这样的表我值了。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7: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2: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7: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6: 是，
7: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6: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7: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6: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
8: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8: 那时候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8: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8: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9: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9: 说肯定买。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6: 看看
9: 他来了吗？
6: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8: 满意。
9: 满意。
8: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9: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
9: 金色的，这颜色。
8: 你看多漂亮、
9: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6: 买一块儿，
9: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6: 瑞士金表嘛，
9: 哈，对对对，
6: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9: 是的，
6: 就选这块了
8: 啊，就漂亮。
10: 大家好，我是高明。

0: 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3707077。

0: 不是说好了你不当院长吗？
1: 本来是啊，但现在情况不同，我改变主意了。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商量吗？
1: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
0: 我提老董的时候你也点头了呀。
1: 我没说老董不行啊，这样不是正在说公开竞选吗？当然我也希望你支持我，你想想吧。
0: 你太冲动了，你不能因为跟我闹别扭就在老唐他们面前胡来啊。
1: 秦总，我只是提出我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我一点都不冲动。
2: 唐军，你怎么回事啊？成本数据你不是看了吗？昨天说的好好的，会上我提合并你拍板，那怎么今天全变了？
3: 哎呀，你别生气，来坐坐坐坐嘛。你说你眉头皱成这样，该长皱纹了啊。哎，你说你肩颈哪边不舒服来着？这边、左边、右边、哪边？你捏捏捏，差不多行了啊，给个台阶儿。你要是不下，过时作废啊！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是吧？今天中午，我们家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说自打他给我钱让我创业啊，我干了那么多件事儿，别说夸我了，那是见我一回骂我一回。哎，就今天，他突然表扬我了，说是跟他那几个老哥们打球的时候，听他们总提起哥木，让他很有面子。到了还跟我说了仨字儿，上道了。你说我们家老头那是40年前就下海经商了，几起几落，见证了多少大企业的兴衰啊！所以他绝不可能没来由的夸我，但是多余的我也不敢问呢。这撂下电话我就一直琢磨，你说咱们最近哪件事做对了呢？哼哼，
4: 每天跟人勾心斗角的累不累啊？有功夫啊，多琢磨琢磨什么人才是格木的顶梁柱，你呢，应该跟什么样的人把关系搞得再好一点，啊？

0: 那机械臂是有万关节
1: 的。嗯。
0: 的，有7个自由度，
2: 比之前的器械更清晰。
0: 你看，你看，它跟人手一样灵活，但它又能自动过滤掉人手那些不稳定的因
1: 这手工机器人嘛，三元零叉上早就用到过这些。不对，我看你今天这么嘚瑟，一定有什么猫腻啊！这我听说过，叫什么？你看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叫到海南了。
0: 看到了吧？5G 能彻底的消除地域限制，做到一阶多。
1: 哎呀，这好啊！行了，你玩半天了，我也玩会儿。来，行行行，
0: 来呀，你
1: 这太牛了，现在到海南了。哎，这个，
0: 哎对，
1: 啊啊，对，
0: 大拇指和中指，
1: 太清楚
0: 你人坐在这儿，你能同时给南到海南、北至哈尔滨的患者同时做手术，
1: 太酷了，这是活久见
0: 啊！这么好玩，咱给哥们搞一台。
1: 行啊，来，要钱吗？
3: 一次远程治疗，这费用已经超过异地就医了。
1: 啊，
3: 关键客户对这个不了解，他未必信任，而且这机器人这费用，咱们这个成本风险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是，风险是有，但现在不都进了 AI 时代了？这5G 远程机器人手术在咱们整形行业的应用还是第一次。这次临床试验要成功了，那绝对是行业的一次技术革命，而且可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实力拿下的。咱们隔膜要不是有除老压针，放心呢。
1: 对，
3: 那楚老您说说吧，您给这个就专业上定个性。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任何一门科学，不管它的历史有多久，它重大的突破就在于那么几个决定性的时刻。5G 的手术，我觉得就是如此，啊，哎，不过钱的事儿得他赔吧，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3: 责任还是回到我身上了。我是一直很欣赏乔主任对于新技术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也相信你和楚老专业上的判断，不过呢，这事儿我不能白答应你。
0: 你瞧，不愧是老板，没有白花的钱。
3: 关于这个院长的人选啊，我想跟你聊一聊。楚老，正好你也一块儿。
4: 听说没？院长要竞选了，又不是学生，还搞竞选，还不是老板意见不统一？
5: 又说看医生业绩，又说看行业影响力，还说得衡量医生的手术水平。
6: 怎么定那么多标准？共产这事儿不都走个过场吗？怎么想的也不
7: 还能怎么想？明摆着不想让老板娘上位呗。

0: 睡着了？
1: 没呢。
0: 饿不饿？
1: 哎，你别把食物放在我桌上，都有。
0: 哦。哎，今天一上午这连轴转，也没来得及吃东西，要不要一起吃一口？嗯？
1: 我还不饿。
0: 还在生我气呢？
1: 给。
0: 今天上午是我冲动了，说了过分的话，跟你道歉。其实我这两天也挺煎熬的，认识八九年，结婚五年，我才刚知道自己对你这么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之前每次提起你去德国之前的生活，你都避而不谈。其实我早该想到，对不起，是我对你关心不够。请问，我跟楚老谈过了。

0: 人的领军人物。
1: 那当然，
0: 统共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胜任
1: 啊。哎呀，这些搞课程推销的，这一天一天的简直烦死了。这
0: 你先别看了，你回到这儿。
1: 你刚才说哪了？机器人是吧？
0: 机器人
1: 没问题，我没意见，但是说好了啊，培训的事儿你可得管啊！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培训，来吧。
1: 哎，我现在不行，我马上要陪孩子上辅导课呢。
0: 那咱明天？
1: 明天不行，明天有钢琴课。
0: 那后天呢？
1: 后天戏剧表演完了以后是托福，
0: 那
1: 大后天是阅读理解。
0: 孩子他爸干嘛去了？
1: 没干嘛。运动课程和奥数课程归他管，我们俩分工合作。嗯，
0: 哎，这样你直接看看你到底哪天有。
1: 别着急，我这不是给你看呢，
0: 快急死了。
1: 大后天，哎，你别说，礼拜天的下午
0: 我可以啊，
1: 我不可以。星期天的下午要去婆婆家吃饭，家庭聚会。
0: 妈，你想想20年前，我们谁能知道手机能视频通话？10年前上街我们还带现金呢。时代浪潮，除了迎头赶上，我们没有第二条。我们现在比别人早一点使用，那叫尝鲜。回头等别人都用上了，我们还不懂呢。那我们也离淘汰不远了呀。
2: 除了我还有谁啊？
0: 不是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2: 假如说你要参与啊，
0: 肯定。
2: 那到时候我发文章，你做谁啊？
3: 当然是我们主任啊。
2: 那我图什么呀？
0: 再过10年，压根就不会有医院这概念，医生也不需要出诊啊。你甭管这患者在世界哪个角落，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这就是未来。
4: 是是是，乔主任，但是您也用不着给我科普。说小西知道，我呀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科技迷，像每年的医疗器械博览会，我都是必参加的那种。像这个普朗克机器人啊，我在前年的展会上我就看见过，但是那个时候还只是概念版的，但没想到现在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我是说咱们可以跳过科普的这一步。
0: 明年你是明白人啊，我要是你，这个机会我不会放过，因为统共有三个名额。我
4: 第一您第一个就想到我了。哎
0: 呀，贾政，
4: 太感谢了，乔主任，我非常期待您首例5G手术的成功，我到时候一定到现场去观摩。
0: 明年你没明白我意思，我在正式的邀请你加入这场手术。
4: 是，您也没明白我的意思，以我的资历观摩就知足了，手术就不参加了。
0: 别不自信，我在呢，小西也在呢，不用担心的，很快就能学会。魏小西，你这家教还是不够严呐，啊？平时揍吗？
5: 不是，主任，这跟家教没什么关系。你想想啊，他跟周主任这么多年，师徒情深啊。
0: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最后一个找他呢？
5: 现在所有人都在传您几位大主任要公开竞选院长的事儿，他要是这节骨眼加入您的5G手术组了，那周主任怎么想啊？
0: 我就是为了5G才走这个过场的，这一个个倒认真起来了。
3: 您得认真，全医院您技术最牛，院长就该您来当。
0: 我只懂手术，我哪懂人情啊？院长这么复杂的工作，就我这脑子，我干不了。
5: 是，您脑子简单，干不了这事儿。
3: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5: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啊，你没看着一个个躲咱们跟躲瘟神似的吗？咱们一个人也没拉过来啊，是吧？
3: 师傅，我行吗？陈明杰行，我也行，我年资是比他差一点，但我肯定比他更努力，我一定不让您失望的。
0: 机器人技术掌握起来倒也不难，但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你行吗？
3: 行，我从今天开始不睡觉了。
0: 有志气，算你一个。
6: 主任，还差一个，
0: 轮不着你。
7: 小曾啊，哎，你们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最近行业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8: 那当然有啊，董主任，看了您新发表的那篇胶原贴敷料的临床效果初探，那真是受益匪浅啊。
7: 你还是蛮刻苦的啊。
9: 我都提前约了您3个月都没约上呢，您还有时间做研究？平时都不休息啊，董主任。
10: 这下个月就得叫董院来。
7: 哎，哦，没有官宣的事情，不要瞎讲。
9: 董主任，要高升了啊。
7: 哎呀，我们这里的唐总非要推我，我跟他讲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要搞好专业，对管理的事情我不感兴趣的。但是你知道啊，唐总这个人，他决定的事情嘛，这别人就不好讲了。主要是他还说 医院交到我的手里。

0: 咦，他才放心。你说人家都这么讲了，我也要懂事情了，是吧？
1: 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了啊！到时候你可别跟我们吵架。
0: 不会不会，这个地方会有点痛啊，坚持一下啊。你说当院长有什么好啊？压力大，要凭真本事，销售额上不去，排不到前面，有脸争吗？
2: 这瞧您说的，这论行业影响力，论业绩，您说第二，这医院谁敢说第一呀？
0: 哎，我不求那些虚名的啊，我们就是干苦力的，都是凭自己的真本事，一针一针的干出来的，不像有些人啊，搞个直播啊，跟老公撒个娇啊，哎，就可以上位了。
3: 哎，好啦，变漂亮了啊！行了，
4: 周主任，您怎么在这儿啊？
3: 机器不是只有2台吗？我不在这，要在哪？董主任，我看你压力挺大的啊，那个眼袋都跑出来了。你跟我约，我帮你坐坐。
0: 好的，好的，好的。
3: 我得先去直播，你跟陈敏杰约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调一下，调一下。看什么？把帘子拉上。
3: 准备好了，阿姨，别紧张，慢慢说就行了，放轻松啊。开始。
5: 我叫刘新芳，
6: 西安人，60岁，想找回失散了15年的儿子。
5: 我儿子叫张哲，从小就爱唱歌，高中毕业去了北京，说是去追逐音乐梦想，没想到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点消息也没有。算一算，他今年都33了。
6: 张哲，如果你再看，回家吧，妈妈想你。
3: 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5: 看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走在街上迎面撞见，
6: 我儿子可能也认不出我的。我只希望恢复当年的样子。
3: 恢复当年的样子，也就是年轻15岁的样子，是吧？这个其实不是太容易。我欢迎各位观众都能够踊跃的留言，也一起跟我们想想办法。
6: 阿姨，您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张哲的一些小故事吗？
5: 他这把吉他，

0: 开了。静雯，叫你没听见呢，那水开的呼呼呼呼的，看什么呢？
1: 还给我。妈，你干嘛呀？
0: 你娃读什么书？我跟那个王爷都说好了，过两天去打工带上你啊，好好挣上钱。再过两年，你弟该上大学，大学读完了，毕业回来是不是该成家结婚生子？这是不是都得需要钱呢？有什么可看的？哭什么哭？白养你。
2: 主任，主任。

0: 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诗丽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
1: 还是年轻五岁还是15岁，我都见仁见智嘛，不成问题。重点是他现在的心结是他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整形解决不了他的人生课题，也修复不了破碎的关系。长着离开家的时候都是成人，他要想回家谁能拦得住？人家明摆的是有不想回的理由，这跟刘新芳脸上的皱纹到底有多少没有半毛钱关系，又何必自欺欺人。
1: 作为医生，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患者的命运，但是选择可以啊。学医是一个选择，结婚生子也是一个选择，整形就是他的选择。你怎么知道这个选择对他不会改变呢？
2: 我倒是觉得你今天改变成这个样子还挺像一个大明星。
1: 谢谢你啊，走了。
3: 不错不错，
4: 对对对，我喝点酒晚上啊。来了没有？
3: 周主任来了。
1: 哎，周主任，哎呦，恭喜你啊，在郊外还真风光。
4: 哎呀，周主任，我跟你说，不创业真是不知道当家有多难呢。
1: 是吧？
4: 我现在才理解到当时你们有多不容易，我们必须敬一杯啊！
1: 啊，
5: 对对对，
4: 我在格木这些年确实得到了不少。我真的心里感恩呢。
1: 行行行，
4: 来来来，哎呦，
6: 感恩就喝这么点啊？养鱼呢？买上买上买上！哎呀
4: 呀，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呀呀呀呀！
7: 和格木学这么多，版权费不收了，干了！哎，
4: 好，应该的应该的。
8: 适量适量适量。
4: 哎，老秦来了，
9: 周主任明天有手术，所以不能多。哎
1: 呀，有手术那不能喝，我陪你。
9: 是陪啊
1: 啊？没有啊，
4: 我们改天喝啊。
9: 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1: 我没想回去，要回你自己回，我喝开心呢。
9: 来的路上，我手机刷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家庭冷暴力，夫妻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双方进一步受害，
10: 我们是不是应该聊一下？
1: 你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适合聊夫妻的事情吗？
11: 应该懂
4: 的，他太多了。
12: 打扰一下二位，李总让我帮您二位合张影，方便吗？
4: 喂鱼呢你啊？
9: 方便。
1: 方便，
12: 那就这边请吧。
9: 好。
1: 来，我帮你弄一下啊，你那歪了。行。
13: 帅的。

0: 你不是想聊吗？在这聊吧。
1: 老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沟通变得这么困难，我不理解你为什么生气，我只是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0: 是，你永远都在解决问题。
1: 不应该吗？有问题可以不解决吗？
0: 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我想当院长吗？
1: 静雯，我现在知道最大问题不是你想当院长，是你缺乏安全感。如果你不信任他们，我希望你可以相信我，信任你老公。现在楚老来了，乔阳也在，整外现在稳稳当当。就算在李启的经营理念上有分歧，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你没有必要这么如临大敌，对不对？
0: 到底是谁如临大敌啊？我加班你不开心，我出差你也不高兴，我现在想要当院长，你会支持吗？
1: 如果我是那种不支持老婆做事业的人，我当初就不会建这个医院。
0: 不是你建这个医院，这个医院是我们当初共同的理想，你忘了吗？你现在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我跟你回去生孩子。

今晚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也会需要安全感。

0: 阿姨，我现在呢帮你准备了3个药盒，你早上、中午、晚上记得要吃药。如果太疼呢，就加一颗这个。
1: 李
0: 总，我让护士帮你拿进去啊。
2: 谢谢。
3: 一会儿拍一下那边，那边
0: 药呢一定要按时吃。你这样子术后的那个恢复会比较快一些，别忘了啊。
1: 我是张哲。
2: 张哲。
1: 是我妈。
2: 儿子。
1: 妈。
2: 我的儿子。妈终于见到你了。
1: 妈。
2: 你终于回来了。
1: 妈。
2: 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儿了？妈想死你了。
1: 我也想你。
2: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妈想死你了。
1: 妈，
2: 我的儿子，你终于回来了。
1: 妈，
2: 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儿了？
4: 呵，这么快就找着了，太巧了，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5: 我们寻子手术都上热门了，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6: 人家刘新芳都认了，他们都不认识自己孩子。照现在这情况，那院长肯定是你们周主任了，陈医生。哎，
5: 低调。
4: 且不一定呢。我们乔主任那回因为下检下治，不是拒绝了一批客人吗？后来那些患者来了，哎，反而就要点我们乔主任。
5: 是吗？
4: 再加上七大城那个换脸手术，又吸了一波粉。
5: 哎呦！
4: 所以患者来医院选择的是什么？
5: 是什么？
4: 医生嘛。
5: 有道理。
6: 那你的意思是，乔主任希望更大？
5: 也不一定吧。你们选择5G远程机器人那个方向，不也没成功了吗？哎，万一砸了，很容易吃力不讨好。

0: 回水可够麻烦的吧？我哪有那闲情伺候他们呀？都是晴晴他们在弄。秘诀就是买的勤，花鸟鱼虫市场每个月多去几次，总有新鲜的看。你看这条，黑色那个带红边，一直不合群儿，抢食儿也不积极。我还说呢，估计活不过这个月，没想到挺能扛。吃的少才能长寿啊，说不定还能比其他鱼活得久呢。养鱼就像养孩子，怎么给他们治病，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不得病。最贵就是这缸，密度不能太大，大鱼也不能太多，水温、水流、水的质量都得控制得恰到好处。
1: 哎呦，你还说您没兴趣养鱼，了解得这么专业。
0: 我不感兴趣，也不耽误我了解他们啊。走，坐着坐着，咱喝个茶。你不来找我，我都要找你去了。这机器人那么大，你们推着满医院跑，那算怎么回事儿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是变形金刚总部呢。秦总也是，那哪能让你们自己张罗呀？5G 远程手术这么重要项目，得全院上下一起配合。
2: 哎呀，秦总已经在资金上很支持了，这么点小事儿我就别烦他了。
0: 会议室嘛，哎呀，一句话的事儿。你喝红茶呀，还是龙井？
2: 我喝什么都行，不讲究。
0: 你们那个5G日子定了吗？什么时候日子定下来告我？我让宣传那些小朋友过去学习学习。别一天到晚这傻呵呵，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一点都不知道。
2: 您对这个项目还感兴趣？
0: 感不感兴趣也得了解呀，主要是咱们所处这个时代太可怕了，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个新未来。我觉得你能来格木特别好，带来好多新东西。我这可不是场面话啊，我真心觉得这行业就缺像你这样嗅觉敏锐、高瞻远瞩。
1: 哦，我嗅觉是挺好，我在这儿闻到你这茶叶够香的，
0: 是吧？这是力格李总送给我的，人家说了，一座茶山掐的尖儿，一年就这么点好东西，你觉得香拿走拿走，嗨，回头再管他要，
2: 千万别给我，暴殄天物。我吃点葡萄挺好。
0: 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见着有才的走不动道。你说你来了格木，咱俩还能唠上说话呢。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讨好你的机会。培养一个医生多难呢，医学院5年，再念个博，然后规培住院医，再考个主治，那能上手前前后后15年，更别说一台一台有口皆碑好手术做过来，到你们这级别，真是了不起。
3: 我的职责呢，就是让咱们格木所有医生都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
1: 你这么说可太好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现在咱们医院推行这个5G远程手术啊，确实碰到不少难题。我这人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我就想把手术做好。但是最近我发现吧，这在手术之外，老有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跑来干扰我，真挺烦人的。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呢，也是想得到您的支持。
0: 明白，我必须支持。
1: 太好，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以前在3院旱涝保收的，又这么优秀，为什么要来格木？
1: 工资高呀，帅哥也多，还有5G远程手术可以做，我干嘛不来？嘿，到点儿，你做手术去了啊。您帮我想了点这事儿啊。
4: 楚教授，周医生说您是他的老师，是这个行业的泰斗。哎呀，能让您给我弄这些啊，真是太荣幸了，谢谢您啊。
5: 别听他们瞎说，这就是我的老本行，我还是你的粉丝呢。97年回归的时候，你到我们军区大院演出，我在后台还给你合了影呢。
4: 真的吗？
5: 你当然记不得我了。
4: 嗨，那都是上世纪了，时代不同了。
5: 稍微有点感觉，别紧张。
4: 哎呀，年轻那会儿啊，什么大奖没拿过，可是现在，跟00后录好歌手，2期就被淘汰。

0: 其实啊，我心里也清楚，就是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去了。哎呀，可是到现场啊，还是大受刺激。
1: 好，主持人别紧张啊。
0: 现在的人呐，都聋了，只会看脸，就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看颜值。
1: 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着呢？啊，歌手都变老了，歌迷还永远都是年轻的。
0: 对。
1: 其实干我们这行的也一样，审美年年都在发生着变化。我要是年轻的小姑娘啊，我也会选择小周他们的。
0: 您这心态真好，我呀还真得向您学习。
1: 人呢，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看吧，我刚退休的时候也感到很失落。你的专业再好再强，你也是个普通的人，别人越把你当回事儿，你就会被架得越高。这时候听不到真话了，也没有了朋友了，你就会像塑像一样被高高的供在那儿。你说活得多空多没滋味啊。你看现在我多好，利用自己的这点手艺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既让你得到了快乐，我自己活得也很开心嘛。
0: 你说这些呀、啊、我还真得好好想想。
1: 想可以，千万别皱眉啊。
0: 哎，对，我现在能看看吗？
1: 来，镜子。
0: 好嘞好嘞，我看一下
1: 啊，是不是舒展了许多？
0: 哎呦呦呦，这立竿见影啊。这是
1: 这个玻尿酸是注射在骨膜层上的。哦，刚开始的时候吧会有些异物的感觉，不过一两周它和皮肤结合在一起就好了。
0: 哎，你说这要是拉皮儿，是不比这疼多了呀？我就想起那刘新芳，可真够能忍的。
1: 哎，能理解，都是为了儿子吧？
0: 什么为了儿子呀？看那孩子就是演的，跟真人秀似的。蒙你们可以，我都干了一辈子舞台了，什么样演员没见？
2: 一定能找着的，我们格物会尽全力来协助您。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3: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很想知道，他们当年面对张哲的时候，是直播里和蔼可亲的样子吗？
4: 就是，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5: 谁不是第一次当父母啊？谁都不是圣人，都会犯错。就算之前有些矛盾，哪个父母不是爱孩子的？不要对父母太苛刻。
4: 一家人能有什么仇啊？
3: 试问，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呢？
6: 从今往后，你少给我弹你的破吉他！你说我遭了什么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
7: 你要是将来考上大学，你别说你弹吉他，就是弹棉花，我都支持你。
6: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出了这个门你就别再回来了。
3: 如果他们到现在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试图用这种作秀的方式，只说明他们爱的只有自己。
4: 哎，人家张哲都原谅父母了，你们在这儿脑补什么情节？
5: 这些话应该回家说给你爸妈听听。

0: 那儿子是真的吗？你跟我说话吗？你不会告诉我，全医院都知道那孩子是冒名顶替的，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1: 电视剧需要有个家，刘新芳又要有一个儿子，而我呢，需要有个故事，一台有故事的手术。嗯，这就对了，敢做你就得敢认呐。我有什么好不敢认的？母慈子孝。 皆大欢喜啊！
0: 皆大欢喜。我看刘新芳老公看见那个假儿子，可没多高兴。还是那句话，你是医生，不是上头，解决不了他的。

0: 的人生问题。
1: 乔准，我跟你聊聊。
0: 稍等，乐乐呢？
1: 是这样，乔准，公司刚刚给我来电话了，要加速。您看这手术日期能不能往前再提一提？
0: 你们以为是刷短视频吗？想快进就快进。
1: 哎，少准，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做出点成绩来，那整个计划都要取消的。
0: 加个鸡腿补充点能量，下午继续干活啊。
2: 我也想吃鸡腿。
0: 那不有吗？自己家。
2: 您给夹的不一样啊。
0: 那你能跟人希姐一样吗？哎，
2: 知道你是追求完美，普通的双眼皮你都做了300多台了，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做。
0: 这彩虹屁吹太过了啊，你闭着眼给我做一个。
3: 手术开始。
4: 干什么呢你？中风了？
2: 小心我拿你练手。
0: 干嘛一直丧我脸啊？刚那不是完成挺好的吗？好好吃饭不行吗？
5: 您别安慰我了，我看到你们在那聊了半天，他们是不是想换掉我呀？
0: 没有，
5: 我其实练了无数遍了，我肯定没问题。我就是围观的人一多，我有点紧张。
0: 这么紧张啊？
5: 我跟您保证，我之后绝对不紧张了。
0: 那怎么行啊？你不紧张怎么做好手术？啊？紧张可不是你的敌人。我们都习惯性的把紧张、恐惧、沮丧，通通定义为负面情绪。但其实他们都可以转化成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你想，正因为紧张，我们的祖先在丛林里发现猛兽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逃跑，遇到灾难的时候人类才会本能地做出反应去躲。当那些重要时刻来临的时候，紧张还会让我们的大脑兴奋，精神高度集中，创新能力也会增强。换句话说，紧张才是激发人类潜能的重要因素。
5: 那要是这种紧张已经影响到我手术发挥呢？
0: 那是因为你一旦意识到紧张，心里就判定紧张是你的敌人，你满脑子都是杂念，你怎么可能专注在手术上？
5: 对对，我发现吧，有时候你越紧张，你擅长的事情反而越做不好。
0: 哎，为师传授你一秘诀，下次你再感到紧张的时候，你深呼一口气，然后对自己说，太好，我紧张了，我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罩着我，我这台手术肯定能完成更
5: 好。哎，您刚说什么？
0: 没听见，白说。
5: 您说您是我师父啊？
0: 我说了吗？
6: 说了，为师。
5: 我趁着我的紧张，我接着去练习去了。给，
0: 鸡腿给你。吃吃吃，就知道吃，陪练去。
6: 我又不紧张。
0: 你就欠紧张你。
6: 你刚刚说那个秘诀管用吗？管用的话，下回我也试。
0: 我哪知道？我瞎编的。我做手术又不紧张。
6: 瞎编的？
4: 不是你刚刚说那么长那套理论，全是你瞎编的？
0: 那倒不是，我在书上看。
4: 不是你这当师傅套路也太不靠谱了吧你？
0: 那乔师傅就教你靠谱的秘诀：想输才紧张，想赢不紧张。

0: 吃什么？鸡腿，死得其所。啊，难过。
1: 陈总，明天最后一次动物实验，您尽快安排手术吧。
2: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3: 我的妈！吓死我！
0: 现在还紧张吗？
3: 我现在不紧张了。

0: 但是我一开始我真紧张，我说师傅，我有你给我的那个办法，我想着我现在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我绝对能发挥好，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1: 行，继续努力吧啊，别骄傲啊。
2: 刘姨，你儿子还没来啊？哎呀，
0: 大周末的，他们年轻人都忙。
2: 是，年轻人都忙。哦，
3: 阿姨，
1: 睡好了吗？过两天拆信了，得好好睡觉。
0: 张哲怎么还没来？昨天这时候他早都到了。
1: 来，我们进房说。阿姨，您这几天跟他相处，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化？
0: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1: 您先别着急，他有些话托我跟您说。他说这几天跟你相处特别开心，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越觉得幸福，他就越内疚。他承认，他不是张哲，他只是跟张哲有同样处境的人。
0: 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他呢，从小就跟他妈吵架，离开他妈妈，后来他妈过世了，就再也没见到他，他觉得很后悔。直到看到我们直播，他说他跟你有一样的心情，就特别跑来。阿姨啊，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不应该欺骗你的感情。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找，我相信会找着的。
0: 还找什么？我儿子不是找到了吗？你别老瞎说了，一会儿张哲来了会不高兴的。
1: 阿姨，你要记得吃药啊。
0: 吃什么药？天天让我吃药吃药，我没病。你就是个骗子。你承诺给我找儿子，儿子找到了，我都没说是假的，你凭什么这么说？
1: 阿姨，
0: 你凭什么让他走？
1: 阿姨，我们别激动，你伤口还在恢复呢。
0: 他就是我儿子，他就是张哲，你去把我儿子给我找回来。你去，张哲，你不会这么狠心的。从小到大，妈妈没让你吃过一点苦，妈哪一点对不起你？妈妈就是想再看看你，再听你说说话。盼呀，我们终于团圆了，你又走了，你这是在惩罚妈妈。
4: 我再见，
5: 阿姨，阿姨，别

0: 怎么收尾？直播间还好多人蹲后续呢。
1: 该拍的都拍了，等后续没后续，不就变平淡了？
0: 行，那需要我运营配合，随时告诉我。我之前发现一个挺奇怪的评论，你看一下，就这个号叫"流浪吉他"。难道用爱孩子的名义就可以肆意的侮辱、打骂？说起来也挺讽刺的。你说你们整形医生可以帮别人改头换面，可是有些人留在别人心里的那张脸，你们也无能为力。行，我把直播的事儿收个尾，你处理患者吧。
1: 嗯。

0: 你别着急说话啊，你现在脸还是肿着呢。
1: 等控制舌头的肌张力恢复了，你舌头又有活动空间了，你不仅能说谢谢，你还能唱。
2: 好，别动手，开了啊，
3: 大长。你现在这个嘴巴自己能合拢吗？你试试。来，我来帮你。稍微使点劲。来，张。一。
1: 二。够呛，现在脸还是僵的，那他口水还往外流。
3: 对。
1: 那是家属啊。家属呢？
4: 我这现在走不开啊，出不了院呀。
5: 齐大神家属。别打电话了，医生说事儿呢，快，
4: 我等会儿给你回过来，
5: 快点。
1: 来，他现在啊，因为整个脸是僵的，回头呢你要多给他做这个面部的肌肉训练，等过一两个月，他的神经自己长起来了，他这边就能有表情了。
5: 知道，我都知道。大夫，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吗？
3: 他现在状况还不是太稳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即便就是将来回去了，这种抗排异的药物一天都不能停了。
5: 知道。
1: 别着急啊。
2: 没问题。
1: 特别好。
3: 挺好，要有信心啊。

0: 怎么坐这儿呢？啊，没事儿，累了在这边休息会儿。我看一看哪里受伤了，疼不疼？谁？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去什么医院啊？我自己都是医生，早就包扎好了，没事儿。
0: 哦，一会儿别自己开车，坐我车回去啊。嗯。你呀，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学会保护自己。 我听那谁说，你当时躲都没躲一下，这真把你手咬坏了，你以后还做不做手术了？这刘新芳也是可怜，好不容易找着个儿子还是假的，换谁谁都难过。但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对你下口啊。张哲也是，跑哪儿去了？
1: 一家人能有多大矛盾？是不是逃避也不能解决问题啊？一个人要决定离开一个家，离开父母，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觉得那个张哲啊，绝对不是一时冲动。你说这个，我认可。
0: 我就是觉得这好好的一个家，散了多可惜啊！都是一家人，就算看法不同，也能够求同存异嘛。哎呀，
1: 不说这些了，都得了，有吃点东西。
2: 加一下水，
3: 好嘞。那个贾张哲是我安排的。在第一次面诊，我就发现那个刘新芳的精神是有点问题的。
2: 我觉得这阿姨有点不大对劲啊，不会精神有问题吧？
3: 她太偏执了，非得做跟30多岁一模一样年轻，太不现实了。
2: 哎，水洒了。哎，不好意思，对不起，
3: 没关系，
2: 我给您擦干净。
3: 我来。
2: 没事。不好意思。

0: 那你为什么没拒绝？
1: 我拒绝了。后来她老公来找我，给我看刘新芳的报告，
2: 已经确诊了，但她不信，也不吃药，非说自己没变。这些年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她年轻的时候脾气是急了点儿，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想让她上个好大学，将来有份好工作。
3: 我特别能理解您跟阿姨的心情，但是找儿子跟整形毕竟不大一样，就算我替阿姨做了手术让她变年轻，但是我们也不保证能够找到张哲啊。
2: 我都想好了，不管张哲他会不会出现，一定得试一试，或者就是找个假的，让他心情好起来，配合治疗，至少能坚持吃药。要是这样下去，别说儿子，这个家都要没了。

0: 首尔的啊，好，慢一点啊，慢点，别动你了。
1: 妈妈。
0: 喂，
2: 戚大成不见了。
0: 啊？什么叫不见了？
3: 我是刚刚查房才知道，他提前出院了。
2: 这回也打不通，他这一点指额不好，非常不稳定。
3: 我问过楚老师了，他也不知情。
2: 和你联系过吗？
0: 没有啊。
4: 张哲不会回来了，我这辈子太失败了，操劳了几十年，养了这么个白眼狼。他小时候得脑膜炎，抢救了三天，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

0: 师傅，咱们能快点开吗？
1: 好的。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查了齐大成老婆的朋友圈，他昨晚留言说想家了也想娃了，我估计是回家了。我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呢，今晚还有最后一班车次，咱们再快点吧。
1: 好。

齐大成，齐大成，你怎么不接电话呀？啊，你们要去哪儿啊？齐大成，你这个手术不是做完就完事儿了，还需要配合一系列的后续治疗的。一旦出现反应，后果很严重的。你送我回去好吗？啊，哎，齐大成，你听听劝行吗？你劝劝他，这五年来你们被医院拒绝过多少次啊？我们又失败过多少次啊？就算我们所有人心血都白费了，你老公要出了危险算谁的？齐大成，你想想捐赠者，啊，他们的儿子，哎，他们那么无私帮助了你，你对得起他们吗？

0: 瞧一瞧，不是我们不懂事儿，是家里出大事儿。
1: 乔大夫，我们知道你是好人，是个好大夫，但是你看一下，我娃娃他有一个眼睛可能以后再也看不见了，老天爷是个瞎的，谁苦命他找谁，我们是没办法呀。
0: 你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还不是因为咱们一直在外面打工没时间陪孩子。
1: 早知道，
0: 我就不治这病。乔医生。

乔医生，实在对不起，我们的合作只能终止了。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我之前也跟你说过，公司内部声音很多，很多人掩护，我也是没有办法。老板直接给我下的命令，他们很着急，今天就得交接。那个，我就先把机器拉走了，实在对不住啊。这段时间也辛苦你了，有时间咱们再约啊。

0: 说怎么办？这是你该问我的话吗？你说怎么办？上哪儿去？你给谁白眼呢？回来！
1: 哎，小陈，你不要兴趣，他这人就是脾气，跟谁说话都这样。
2: 老板脾气都大。
1: 是。
2: 我给格木造成了损失，我自己会承担。
1: 哎，你们几位，哎，进去说。
3: 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你说非要搞什么5G 远程手术，到了
0: 打了个好大的水漂。
3: 哎，你说我不就是埋怨了两句吗？啊，你看乔阳他什么态度？临出门前你看见了吗？他那白眼都飞到天上去了。
4: 那天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只管花钱。
3: 是，那花钱不是扔钱，那我扔水里我还能听个响了，对吧？
4: 怎么花交给专业的，是不是你说的？你今天吃药了吗？
5: 吃了。
6: 我不甘心。
7: 你消消气。
6: 不是，教练能把我们项目抢走，我们就不能抢回来？最近所有的客户全给别人了，手术也都延期了，所有的时间全都放在这个5G上面。我这两周加的班比之前3年都多。
7: 嗯，是。那主任有什么办法呀？他不比你还着急呀？那要是有办法的话，项目也不会取消啊。依我看，你就别去添堵了。
6: 要我说，我师傅就是傻，只顾钻研技术。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是不是所有医院都得盯着？
7: 是。
6: 你非要我们搞那么完美干嘛？等我们练熟了，早就贻误战机了。这种项目就应该拿到手，立马上手术。对，我现在就去拿。
7: 你拿什么拿呀？
8: 5G 这个项目，隔膜前后搞了那么久，技术好不容易捋顺了，哎，结果被教爱截胡了。这下呀，乔主任算是凉凉了。
9: 可不是嘛，哎，你们说周主任那个整形寻子啊，热度那么高，结果呢让人咬了一口，血都咬出来了。
10: 是
9: 啊，太不值当。
10: 哎，那这么看的话还是董主任厉害。嗯，闷声发大财，隔山观虎斗啊。
4: 对。哎，
11: 干什么呢
10: 主任？
11: 我要的针剂呢？
9: 我现在给你拿去。
11: 还有你们两个，哎，好好工作，瞎八卦什么？
10: 下颌线不清晰，拍照都没气质，整得我一脸死想想。哎，我看他们都打包特试，给我整套微笑曲线提拉。
2: 来，宝贝儿，我先看看你的脸。
9: 挺好的，你看看，
2: 这脸部肌肉还是很有弹性的，也没有下垂的迹象，还是你自己心理因素比较多吧。嗯，实在要想打下颌线呢，我也可以给你打。
9: 行啊。那今天就能做吧。
2: 你这种情况估计得1年以后吧。
9: 啊，这么久啊。
2: 嗯，还得看你的努力程度，也有可能3-5年呢。
9: 打个针这么麻烦？
2: 对你来说，最经济有效改善下颌线的方式就是减肥。
10: 我要是能减下来还找你干嘛呀？
2: 叫下一个吧。
10: 好。姐，下一位就是我。
2: 我还以为同名同姓呢。
10: 哦。
2: 那你先出去吧。
10: 好。
2: 快坐。怎么了？
10: 我想咨询一下双眼皮。
2: 你一个人来的？嗯，
10: 其实我每次见你都想要问问，但在家里总是不太方便，后来想想干脆就来这儿找您吧。我从小都觉得自己的眼睛挺小的。
2: 眼睛不小啊。啊，你自己看看。
10: 是是是，爸爸也总说让我别太关注外在，思想品德才是最重要的。
2: 行。
10: 姐，你可能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长得普通也不聪明，大家夸我性格好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但就是那次你送给我的婚纱，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2: 这事你就别放心上，乔春生已经骂过我了，说把他乖女儿给教坏了。
10: 没有没有姐，我本来也想啊，这婚礼嘛，不过就是走个过场。但是那天我穿上你给我送的婚纱，我站到镜子前，我觉得自己漂亮极了。我走过去，大家看我的那个眼神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天简直就是我的高光时刻。我那个时候就想啊，如果我的眼睛能够再大点多好啊。姐， 你肯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2: 你来找我，乔先生知道吗？
12: 知道，我知道。但是姑，您那诊所啊，我是真干不了。
13: 这里是医院。
12: 您让我姐接手不挺好的吗？哎，行了，我不跟您说了啊，我这忙着呢。
13: 不是，你要是找朱医生面诊的话，
12: 主任有一个 VIP 十分钟到，但是主任这会儿在手术，一会儿客人到了，让人先等会儿。
13: 我
12: 实在不行，给我打电话。
14: 好嘞。
13: 小野，小野，快过来！
12: 怎么了？这是？
14: 又是来找孩子的。自从刘新芳那事儿火了，咱们周主任就变成寻子锦鲤了。
13: 小野，小野，快点！
12: 哎，人岁数大了，好好跟人说啊。
7: 好好的，陈医生。
11: 挂一个，就那个我丫头。

0: 呵，这刘老太太是牙口真不错哈，咬得这么深，我来帮你吧。
1: 哎，别，五十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下个月就比赛了，你参加吗？
1: 整形手术大赛啊？
0: 啊？
1: 你们三院都是王牌军，我们就是一个陪跑的，我就让那些年轻医生去那边感受一下氛围就行。
0: 而且什么叫你们三院？我现在不是格木的人吗？嘘。哎，不过话说回来，从前在三院的时候，厉老太太最重视这比赛，每年都逼着我参加。你别说，我每次参加，这个收获都挺大的。
1: 是是是，每年呢你都得第一，就是常胜将军，别再变凡尔赛了。
0: 这个不重要，我主要是想让你也去挑战挑战，而且今年还是普朗克冠名。
1: 你是不是就想跟钱总再谈谈5G 手术的事儿，才来找我啊？
0: 你别想了，话还没说完呢。人家这次是要从参赛选手里头选几个人，去录3期行业内的科普节目。你这不是一天到晚的宏图大志的，老想把格木怎么怎么着的？这么好宣传机会，你可不能放过。
1: 科普我是没少做过，但问题是这些流量都不出圈啊。
0: 谁说没流量啊？这期的制作人是他。
1: 郭璇。
2: 这普朗克机器人这种先进技术啊，我们这种在一线做医疗的，其实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推广它的。那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吧，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秦总，
4: 您这个意思啊，我都听得懂，但是我只能说一句抱歉了，因为我跟郊外签的确实是独家，没法再让第三方进了。
5: 钱总，
4: 我也很。
5: 这项目是你们技术部门主动找了我，这3年来我一直在给你们提供技术支持，这次也在格木实验了这么久，流程参数我都调好了。您这说换人就换人，这不合适吧？
4: 乔大夫，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当时给时间没有，是给了吧？
2: 是，
4: 人员、技术、设备，我那好几个团队围着你们格木是团团转，说好了半个月就上手术的，结果半个月的时候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完。
5: 我跟您是说好了呀，临床试验必须达标了才能给真人患者动手术，否则会出大事儿的。这您不是不知道呀。况且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可不能玩过河拆桥吧？
4: 我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说是过河拆桥呢？
1: 这个也不能怪钱总啊。其实这个普朗克是改变世界的

0: 技术嘛，我在想，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的医疗也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如果格木能够参与做一些贡献，那真的是挺荣幸的。钱总，敬你一个。
1: 钱总，您别动啊，千万别动。
2: 我们格木啊，就这几个人，特别简单，我们就抱定普朗克大腿了。其他机构啊，我们根本就不理。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我赔一个，我赔一个，
0: 赔一个，赔一个。
3: 还得是李总来，我敬你们来。
0: 钱总，听说最近你有大动作啊，整形修复手术大赛，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比赛，拿下了。
3: 这个消息是真灵通啊，什么都知道。
0: 我们只是好奇，多说说嘛。
4: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3: 我们今年呢就是搞搞小赞助，比赛还是那个比赛，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服务就可以了，顺便呢拍点东西。
4: 我的愿景呢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关注到我们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这个是好事情
0: 啊。哎呀，
3: 是
0: 那怎
3: 好
0: 么
3: 事，对
0: 顺
3: 吧？
0: 便呢？你连郭璇都请来了，不是吗？
3: 你是真的挺关注的，周主任是有兴趣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还是有点晚了。但凡2天前跟我说这个事情，咱们都有的聊。现在我跟郊外那边已经谈好合作了，跟杜俊那边都已经通好气了。那要么，你看，如果你愿意跟杜俊搞一下合作的话，只要你们自己不尴尬啊，我这边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当然不尴尬，我们跟杜俊都这么熟了，怎么尴尬？
3: 那好啊，那我觉得是大好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主任这个形象是太符合了。
0: 哎呦，谢谢。
3: 那这样，我给璇儿打个电话，
4: 只要他同意，我觉得他肯定同意的。
0: 钱总啊，这个节目你们有几组人啊？别的人选定了吗？
3: 是有什么推荐吗，周主任？
0: 有，他就一个杠精。
5: 真是呀，你。
0: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毒舌姐姐怼人啊，有了她就自带节目效果。
1: 来之前你就想好了吧？故意拉我下水，几句话就把咱俩分一组了。
0: 刚在里面你不是都听到了吗？分组又不关我的事，是钱总定的。
1: 他是掉你陷阱里，反正我不去，我抽武器来。
0: 哎，不是，我就是在帮你嘛。
1: 你帮我什么了？
0: 钱总说了，只要你去，5G 他考虑啊。
1: 求你的奶奶，什么挑战啊比赛，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0: 你不感兴趣也得去，你得将功赎罪，你知道吗？
6: 我有什么罪啊，重新来，我有什么罪啊？
0: 你是不是忘了那个5G 远程手术是你搞砸的？啊，造成格木的损失我来承担，说了多大气啊！还有啊，现在郊外正式开业了，跟我们就是硬碰硬，格木需要新的曝光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怕输吧？
1: 你少跟我来激将法这套。
7: 日常跟拍，两位也不用太有压力。咱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记录手术大赛中二位的真实案例。除了3轮赛程，还会额外增设一些比赛外的小环节，比如访谈啊之类的。毕竟是节目嘛，案例会由我们来进行挑选，你们像平常一样就行。最重要的是真实的完成比赛和治疗，尽可能的忽视他们。
0: 我看了，除了手术比赛的专家学者，你们还设计了观众投票的环节啊。也就是说，我们手术3轮，观众投3次票，2次得第一的医生，
7: 那他就是观众选出的最佳医生。乔医生，有意见？
8: 没有没有，我是被你们那个策划案给逗笑了。你们这个第一轮比赛的这个题目叫“美的移植”，先不说你们给我们这个案例啊，移植到底是不是最佳方案？
6: 聊下去。
8: 你这上面写的说要让我狠狠的骂他，骂醒他，最好能骂哭他，
9: 这个就超出我能力范畴。
8: 我也不是演员。我要是这么演的话，我分分钟会跳戏。
0: 是我能理解的，这应该是为了所谓的节目效果。你说吧，我们老讲那些专业术语，观众都听不懂。我看了这个节目的策划，我觉得挺好的，挺用心的，有好的价值观，又有正能量。我相信这是一档能够改变大众对于医美认知的好节目。
8: 那就更不应该为了效果降低专业性啊。

0: 大众本来就对医美行业是有成见的，你这么搞的话，那不是让他们更反感吗？
1: 强，我们之前不都说好了吗？这里面的案例就让你自己选，能不能别那么较劲啊？我们就各取所需，互相配合，不是挺好的吗？
0: 我之所以同意来参加这个节目呢，就是想通过扎扎实实的手术做专业的客户。我也想让那些不懂的人搞清楚，医美行业是有门槛的，而且门槛还挺高的。
1: 但是你光说教会有人看吗？你说的这些科普知识网上一大堆，但是有点击率吗？不就是要寓教于乐？我就是想要做一档可以让观众进来的节目。
0: 反正我的观点是，真实自有万钧之力，咱们自己都轻贱自己的专业，你还指望观众能尊重我们呀？我下午还有手术。
2: 哎，李总，你们这两位主任平时就这风格。
3: 嗯，你还可以期待更多。
4: 通啦。
5: 嗯，还行。
4: 哎呀，李总，你还是厉害的啊！上午打了个小姑娘，哎呦，疼的哟，滋哇乱叫。
5: 小姑娘皮薄，这点疼算是谁？
4: 哎呀，这个线条维持的好啊！你看看李总，来，一年做一回就可以了。
5: 嗯。
4: 等一下啊，我换个头，咱们打颈部。嗯，嘿嘿，你说咱们整外这两个主任，又是三院参加换脸，又是找个孩子，60岁嘛变45岁，哎，中间

0: 一心打井步，不知道争求名利呀。
1: 你还笨嘴拙舌，你这一句话四五个成语。我问问你，皮肤科这几个月业绩降了，
0: 没有啊。
1: 那你要不要预测一下，忙着在节目里大放异彩的两位主任，下个月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
0: 这有什么好预测的？肯定还是跌嘛。李总，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感觉啊，你们现在就是只图面上热闹好看，也不管什么业绩不业绩的了。所以我干的再好也不受人待见嘛。
1: 投资亏了，投资人不着急啊。之前5G那事儿没办成，老唐冲乔主任发火，那事儿你不知道？
0: 唐总对乔主任发火了？
1: 对呀，破天荒头一次，回去就跟我道歉了，说有点后悔之前没听我提醒他的话，说了，最后再给他一个月时间。
0: 哎，那也
1: 哎，
0: 就是说，
1: 我可什么都没说。我还是那句话啊，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2: 美的移植肯定还是以移植为核心，我又重新筛选了一遍，找了一些游离皮瓣移植的手术。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创新技术或者是科技元素。
3: 但都没什么背景故事，还是没有话题性，最后还得被毙。
2: 之前有一个编剧在我这做过双眼皮，也许我们能找他编故事。
1: 编？你当咱拍电视剧？
2: 难道您不想赢吗？
1: 当然得赢。
2: 那我们在案例的故事性下功夫也没错呀。
1: 赢是因为我有这个自信，我做手术是不可能输给参赛那帮人的。至于拿什么奖杯奖牌啊，那些破玩意儿，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卖5块钱2斤。这个怎么样？夜店蹦迪毁容美少女。坐坐。

0: 少女夜店蹦迪遭人恶意毁容，谁的错？女孩应该反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是受害者，她需要反思什么呀？嗯，现在人都怎么了？
1: 我是好女孩，但我天天去夜店，不是替罪犯说话，但是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自己。他爸都接受采访说他活该了，你们还在这替人操心，闲的吧？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这怎么当爸的呀？
0: 这手术有话题性，
1: 他脸上面积挺大的，这手术不简单。
2: 嗯，这面积够有挑战，但这会是一台好手术。
1: 那节目组为什么不选他？
2: 管他什么节目不节目，就是他了。
3: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想咨询一下儿童芭蕾。
3: 哎，请问你们孩子多大了？
1: 8岁，今年上2年级。
3: 那之前有接触过芭蕾吗？
0: 没有，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没接触过艺术。
3: 那这样，想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手册。
1: 行。
2: 是这边吧。家长，
1: 这都是家长。
0: 这也没有老师。

0: 您好，是郝新老师吗？
1: 啊，对，
0: 我们穿鞋可以进吗？
1: 可以，可以。
0: 好，您是？
2: 你好，我们是隔膜整形医院的，这是我们的名片。
1: 认错人了，
0: 我们是代表我们乔阳主任来找您的。之前节目组应该联系过您。
1: 又是这个特别节目，你们来找我三回了，我说得很清楚，我不想当网红。
0: 您其实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我们主任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生，他之前做过非常多的经典案例，而且他对您的手术很有把握。
2: 手术以后没人看得出来，您可以过新的生活。
1: 这就是我的新生活，有活干，有钱挣，没人认识我，也没人在意我，我为什么要替你们做宣传？
0: 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
1: 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让别人来消费我，对我指指点点吗？没别的事的话，就走吧。
0: 您呀，
3: 好，
1: 小汤圆来了，
3: 乔老师来了，
1: 哎，你们先去压腿啊。我要上课了。
4: 能成为今年的理科第一，你一定有很多备考经验吧？分享一下吧。
5: 嗯，其实也没什么，心态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这上考场就跟打游戏一样，只要专注就行了，不用想太多。反正我做不到像你这样一心二用。
4: 听说你小学时候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从初高中开始一直平步直升，是怎么成为学霸的呢？
5: 别叫学霸，听着怪别扭的。我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学习，感觉生活上的事儿都太复杂了，就学习比较简单。
4: 你这有点凡尔赛了。
5: 没有。
6: 主任，这案例真的好，话题性强。
4: 你不要介意啊，为了节目的录制，想问一下，你的脸是从小就这样了吗？
5: 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吧，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医生，都是让我吃药控制，直到最近遇到了周医生团队，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7: 不过就是手术技术含量差点意思，做两次颗粒脂肪填充就行。
8: 谁跟你说只有一种方案啊？刘淼，谢谢你的信任。今年暑假会是一个很轻松的暑假，你还有什么计划？
5: 我怎么计划还是得看周医生你吧。
8: 那就直接聊聊方案吧。我看过你的病历了，你是半侧颜面萎缩症，是从小学开始发病就一直吃药，现在这个病程进入了静止期。我的建议是用游离筋膜脂肪瓣来做移植，再加上三 D 骨的重建。
5: 这个方案名称听着都这么长，恢复时间也挺久的吧？
8: 差不多2个月恢复期吧，但是要加上你的雷射治疗还有后续的填充，等到暑假过后，那个手术的痕迹几乎看不出来。
5: 那就把恢复时间写在合同里吧。我说过，我希望开学之前能出院。
8: 亲爱的，我特别理解你，大学嘛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谁不想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迎接呢？这样吧，我给你看看我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啊，上面都会跟你很像的一些过程。
5: 周医生，
8: 包括
5: 你真的不用这么着急，我跟节目组那边的合作协议上面有点问题，我刚拟了份新的，他们还没给我回复。
8: 这样，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去沟通沟通。
5: 我的条件是出场费加一倍，你想赢吗？想的话就去说服他们吧。
9: 你们这合同我真没法签，这么多嘉宾，我给他签了别人怎么办？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换个人吧。
6: 哎呦，这刘淼小同学又要加钱，时间又卡得紧，郭璇的意思是不管了，全让咱们自己解决。
8: 这帮做节目实在太不靠谱。
6: 不行就换一个吧，现在就给咱们出难题，后面有可能更麻烦。
8: 换什么换啊，你看乔安那个患者叫郝鑫，都已经拒绝节目三回了，还不都继续磕？人家乔阳最不喜欢管那些病人的闲事，他都亲自出马了，我们才在哪？好好做吧。
10: 就这儿了，
11: 跟我走。
10: 真的，师傅，我们俩怎么着都不灵，还是得您出马。
12: 我的事儿你少管。

0: 那就好些。哎，你没看人家说话？你要在脸行不行啊？病，还给老子动手！哎，小事打你，你咋够了？我打死你！你敢吃？你不应该吃！你敢打死你！哎哎，
1: 师傅，师傅，哎，你别生事儿啊！
0: 别乱来，关你屁事！
1: 报警了！
0: 手机给我放下，再往那里说，什么？有话好好说。哎，没必要为难一个小姑娘，有话好好说。什么小姑娘？
2: 他说女儿，我叫女儿怎么了？哎，
0: 你不是断绝父女关系了吗？打人时候想起她是你女儿了？关你屁事！你再看，不弄死你！
2: 你没完了是吧？
0: 哎，那老师，把你们学校保安叫来，叫人给他喝酒闹事啊！
3: 我就怎么了？
0: 你管得着吗？
3: 你别跟我说话，满嘴酒气。
2: 有你这样当父亲的吗？
0: 给我多管闲事是不是？给我等着瞧！
4: 好心啊，你我等着。你上哪事儿啊？你瞎跑什么呀？一夜没看出我就窜这儿来了。你上哪儿了？
5: 我没事，真不行的你。
4: 是谁啊？哦，这是我之前给你介绍过的乔阳乔主任，这节目我上。太好。
5: 我们主任给你设计了一套特别好的方案，如果您恢复好的话，可以达到之前项目的90%。
4: 恢复恢复都不在意。他不让我干的事，我偏要干。我们会用皮片仪呢，在你大腿后侧这个位置呢，切除一些皮肤组织，移植到脸上，就像这个视频展示的这个样子。
5: 那我腿后边的皮怎么办？
4: 咱们人的身体是很奇妙的。
5: 大腿后面的皮肤，它自己会长出来的呀。哎，你能不拿摄影机怼着人患者的伤疤拍吗？很不礼貌。对，派乔医生，人妙语连珠呢。
4: 我没有妙语，我只有术语，少拍我。怎
5: 么没有？你让这之前不是说这不废话吗？你让那外科医生割个阑尾，他能雕出朵花来。
4: 妙语连珠，你这话可别剪到节目里头，回头别害我被外科同事集体拉黑了。
5: 咱们阶段往下说啊，那皮片一切除下来，这些皮肤组织无论怎么样，肯定都是你的手术组织，别人都次要。咱们这些拍摄要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当时就要说出来，不用惯着。
6: 没有，都挺好的。我本来这样都无所谓了，误打误撞才遇见了你。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配合。
5: 就你姑娘，你这好。
4: 走吧。
5: 啊，你就找门吧，那是我女儿。我跟您说过多少次？
4: 乔医生，到这儿吧，别送了。
6: 我走了。那我把电话号都留给你了，他是你们的老板，他要知道你拦着我不让进，会狠狠地批评你，好吗？
4: 开除你！怎么了，小莫？哎，
6: 大夫，你好。哎，
4: 你好。
6: 我呢也是这个咱们医院的家属。哦。我去找我女儿，文文，哎，她就不让我进。
4: 文文，
6: 周主任，
4: 周静文主任吗？
6: 是啊，
4: 嗯，
6: 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经常上电视，你没看到吗？
4: 啊？嗯，哦，你稍等一下。嗯，
7: 别大了，别大了，一会儿回去催命啊！
4: 哎，这个，那周静文知道您来吗？
6: 他现在呀，凶得很哎，我当了医生了吗？还上电视，有钱了。<笑>
4: 是这样啊，阿姨，我跟静文主任很熟，
6: 嗯，
4: 我没听说他还有家里人健在啊。您确定您找的是我们医院的周静文吗？
6: 你这人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你是不是毛病啊？嗯，他不让进，完了你也说不清楚，我还忙着回家要做饭呢。哦，让你给耽误我时间了，浪费时间，你好好吃药。没有意思，这都什么人呢？门呢？哦，这儿。
7: 这个我最喜欢，位置特别好。 周边都是高级写字楼，咱要搬过去，中午搞一个午休美容，那业务量直接上去了。唯一缺点啊，面积稍微小了点，但是咱们业务精简之后也够用。好处就是人家业主给的价格太美丽了。
8: 李总，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有点太早了吗？整外跟皮肤科的合并都还没形成决议呢。
7: 你不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吗？
8: 我知道这几个月整外是有些动荡，但自从乔阳跟楚老的加入，还有这么多台大手术，口碑已经建立起来。
0: 客流量也回升，客户的粘性也越来越高。你现在合并就意味着客户会流失。
1: 你看，误会了吧？合并不是说要拿掉整外，咱们就是精简优化一些性价比不高的手术，什么鼻综合呀、眼综合，那肯定还是大头。到时候你们医生有更多精力服务大客户，咱客单价一下就上去了。
0: 李总，这就是我跟您意见不同的地方。你认为性价比不高的手术，我认为这就是格物的最终获利。我相信市场的最终选择就是工匠精神跟长期主义。
1: 哎呦，哎呀，你这一上价值，我还就真接不住了。您这都长期主义、工匠精神了，那我就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呗。
0: 李总，我知道你跟秦归讨论过什么市场数据，他怎么回答你我不知道，但他不代表我。我答案很简单，作为诊外的主任，我坚决不同意。
1: 我来格木5年了，我们之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我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其实挺紧张，毕竟之前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对
2: 老金，哎呦，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李启，咱们格木未来的运营总监。
3: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4: 我女朋友，以后你多关照啊。
3: 哎，咱们
0: 我不要这个工具箱有没有？哎，唐总。
2: 李启，咱们未来的运营总监，也是我女朋友，静文，老秦的女朋友，是咱们整形外科的主任，也负责一些医务工作。
0: 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多多关照。
5: 所以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一定有它的意图。你再看看。

0: 姐，这事儿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
1: 拉个双眼皮就叛逆了，那你这青春期来得够晚的。
0: 下次回家估计又要挨骂了。
1: 那你就往我身上推，让他们来骂我。
0: 那他们还真不敢，他们也就说说我。上次我听爸在一旁嘟囔说，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他拿你没办法。
1: 那可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小时候他没少揍我，直到有一次我还手，他再也不敢打我。所以你看，逆来顺受就得活该挨打。
0: 这道理我都知道，可……
1: 哎，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以后你又不跟他住在一块儿，他也高兴不高兴？
0: 我老公估计也不支持我，不过他也不一定能发现。
1: 你拉个双眼皮，他都发现不了，这老公还能要吗？
0: 我都习惯了，我这个人本身就没什么存在感。就昨天，我们部门聚餐，好几个人都不知道我叫啥，我们都一起工作3年了。姐，我跟你说这些，你不会烦吧？这好多事儿，我也没跟别人说过。
1: 没事，聊聊天就不紧张。
2: 这谁呀？
1: 你家里人，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我倒是记得上学的时候，你是说过你们家里已经没人了。
2: 对啊，我爸跑了，我妈不在了。
1: 那兄弟姐妹呢？
2: 没有。

0: 其实这蒜肠啊，我吃挺多的，但是像天福号这么好吃的，
1: 今天这个蒜肠啊，您是掰着吃、切着吃、煎着吃都可以，冷吃热吃安全放心。
2: 你看这个肠就这么掰着吃，特别的香，蒜味也浓，而且呢，闻起来就是有老北京的味道。
1: 咱们这个蒜肠啊，煎炒也可以。早晨的时候，咱们蒜肠配上点小米粥，哎，咱们再来点这个馒头花卷儿。中午晚上的时候，咱们来个青菜炒蒜肠，或者呢，咱们用蒜肠炒米饭，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啊，这个季节有多少蒜肠都不够吃的。
0: 哎，张雪，你看啊，价格今天这么优惠了，那您可得保证品质如一啊，以后不许变的。
1: 这个您放心，我们天福号啊不能砸自己的招牌，品质如一，请大家监督。
0: 好了，本期节目快结束了，今天蒜肠的优惠活动啊可谓是一价到底啊，今天是十整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每根啊不到10块钱，并且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吧。
3: 著名老字号天福号优惠福利活动开抢了，10大根老北京蒜肠不到100元，价格实惠。天福号蒜肠采用280多年的传承古法工艺，秘制香辛料搭配天福号独有老汤，肉质新鲜紧实，蒜味鲜香浓郁，传承经典，大品牌品质有保证，老北京口味全家都爱吃。10大根不到100元，从未有过的价格福利，每人最多限购2组。每期节目供应200组，售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可能
1: 的、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的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这么。

0: 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哎，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0: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啊，5到100块钱。
1: 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可先包圆了啊。
1: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吗？
0: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0: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 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0: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

0: 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爆往上一拎，
1: 好嘞，
0: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1: 大家看一下，
0: 这个闻一闻，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
0: 是。
2: 鲜美可口，
1: 你看这个粗粮面啊，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0: 是的，
1: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0: 是的、
1: 炒着，
0: 对，
1: 怎么吃都行。
2: 所以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能
0: 特别好，可能
2: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0: 是没错，
1: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0: 一包不到2块钱，
1: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儿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

0: 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一年左右就成熟了。哦，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儿。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呀，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啊，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一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浇汁海参，
0: 哦，
2: 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这个海参啊，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计时，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

0: 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如今天下以鸿沟为界，鸿沟以西为汉，鸿沟以东为楚，天下终于太平了。
1: 这样的局势未必能长久，天下也未必太平，这些表象都只不过是短暂的。
0: 珠儿姐姐，您何出此言？莫非姐姐觉得项羽会反悔？
1: 毁约的未必是项羽，也有可能是夫君。
0: 我去找夫君，守卫说夫君正和几位将军商讨出兵仪式。哦，我明白了，夫君出兵的事姐姐早就知道，所以才说出刚才一番话。我还是不明白，夫君为什么要现在攻打项羽呢？
1: 签订合约不过是缓兵之计，现在项羽众叛亲离，而且他带领的士兵士气正弱，是打败他的最好时机。
0: 可是这样夫君便是出尔反尔之人，这肯定会影响他的名誉。自古以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夫君鸿鹄之志，心怀天下，就应该不顾一切去争取。

0: 王为何停下攻打项羽的计划？
1: 当初是我主动议和，定下这鸿沟之约，不过月余就亲手撕毁，不妥，不妥。
0: 项羽虽率军撤退，可大王若就此放他回去，恐日后他会卷土重来，那时汉军恐不敌呀。大王机不可失，别再犹豫了，快快下令吧。
1: 既如此，就依二位将军。
0: 项羽骁勇善战，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正面交战。
2: 将军是想从其后方偷袭，楚军虽是疲惫之师，但想成功偷袭也不容易。
0: 我率军从齐地南下，梁王率军从梁地出发，刘贾率军自淮北出发。
1: 好计策，四面埋伏，可将项羽逼入绝境。
0: 不是十面埋伏，让他无法逃脱。

0: 能撤退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一切都办妥当了，大家都在等您下令启程。
2: 大王，大事不妙，刘邦可能毁约了。
1: 什么？毁约？子期，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2: 密探说，刘邦正在召见各诸侯密谋，还在操练士兵。
0: 早听闻刘邦暗中操练士兵，私下又会见各诸侯，就是为单方撕毁合约做准备。
1: 我还是不敢相信汉王他会做出这样违背合约的事。
0: 看来刘邦根本就没有真的想与我平分天下，我们上当了。那时候他的家人都在我手里，现在放了，所以他没有后顾之忧。
2: 这些年大王四处征战，损兵折将，势力大不如前。
1: 大王，也许我们多虑了，刘邦此次起兵可能并不是攻打我们。
2: 不管刘邦是不是要毁约，我们都要加倍小心。
3: 恭喜大将军率大军从齐地南下，成功占领彭城，兵锋直指楚军侧翼。
4: 夫君，传来捷报，刘贾率军同九江王英布从西南方发动对楚地进攻，逼镇守南线的楚将背叛楚军。
2: 真是太好了，刘贾顺利拿下楚地，项羽便没有了退路。
3: 五路大军进攻楚军，这次项羽就算有三头六臂也顾不来。
2: 我们从西北、西南、东北四面合围楚军之势，项羽必然被迫向垓下后撤。
4: 项羽退后垓下，十面埋伏的计谋就成功了。
3: 只要五路军士成功与大王会师，楚军便无路可退。
2: 韩信亲率30万大军已将我们的主力军队层层包围，
0: 难道就没有一点办法突围出去吗？
2: 如今五路人马70万大军把我们层层围困在垓下，我军危在旦夕，大王可有什么良策？
1: 大王一定要振作起来，想出办法突围出去。只要活着，以后总有机会东山再起。
0: 只要我还有口气在，楚国就有重新振兴的盼头。传令全军卸甲。
1: 大王万万不可，汉军强弩。
0: 正因强弩才有赤膊，当300斤血肉撞进弩阵时，先吃本王一戟。
5: 太好了，项羽在乌江自刎而亡。
4: 项羽一死，夫君大功告成，以后再也不受他人牵制。
6: 楚汉相争4年，最终以夫君战胜结束。这些年来，夫君可受了不少苦啊。
5: 这次多亏了各诸侯的配合，韩信率军居中，将军孔熙为左翼，陈贺为右翼，本王率部跟进，将军周勃断后，分成五路人马，形成十面伏击之势。
4: 各诸侯军队向四面八方袭来，势不可挡。
6: 楚军

0: 如今结束四年的楚汉之争，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1: 垓下之战多亏大将军的好计谋，
0: 这都是各诸侯团结努力的结果。
1: 你太谦虚了，汉军十面埋伏，势如天王，楚军固守垓下，势如鸟雀，项羽军的反击犹如困兽犹斗。
0: 此次胜利告诉我们，要打败敌人就要步步为营，如此就可完全歼灭。大家好，我叫任爱静，扮演的角色是王夫人。
2: 大家好，我叫李星辰，扮演的角色是刘邦。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丁义文，扮演的角色是薄姬。
3: 大家好，我是董浩林，扮演的角色是韩信。
4: 大家好，我叫曹美优，扮演的角色是汝矶。
5: 大家好，我叫龚雨琦，我扮演的角色是大将军于子期。
6: 大家好，我叫张艺兴，扮演的角色是契机。
7: 大家好，我是孙子乔，演的是西楚霸王项羽。
8: 大家好，我叫朱茵，饰演的是虞姬。

0: 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里藏着皇家祭祀的千年礼制，也装着古人敬农种粮的生活智慧。今天就让我们解锁技能，跟几里的门道开启神秘的探秘之旅吧。
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我爱
2: 爷爷，这里为什么叫仙农坛呀？
3: 它是明清两代帝王祭祀仙农神、举行亲耕典礼的皇家坛庙，也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祭农场所。
2: 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哪些特别的场景呢？
3: 有庄园的太岁殿、美轮美奂的天宫藻井，还有传说中的一亩三分地，还有皇帝亲耕时使用的农具和祭祀礼器。我们可以一步步地了解古代帝王是如何祭祀神农、祈求丰年，感受古人对土地和粮食的敬畏之心。
2: 奶奶，这块地为什么叫古代碑记呀？
4: 它是明清两代皇帝亲耕的吉田，也是一亩三分地这句俗语的发源地。在古代，这可是等级最高的皇家示范田。
2: 为什么是一亩三分地，不是别的大田吗？
4: 这背后藏着古人的礼仪智慧。一亩三分，古代以奇数为阳数，取两个最小的阳数一和三，组合成一亩三分。每年春耕时，皇帝都会在这里亲自扶犁耕作，用这个特别的尺寸表达对粮食和农业的敬畏。
2: 妈妈，这一亩三分地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5: 早在明永乐十八年仙农坛建成时，就专门辟出了这块地作为皇帝亲耕的吉田，到现在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2: 那它发生过什么变化吗？
5: 明代以降，皇帝行三推三法，完成十吉田礼。这里是皇帝每年仲春己亥日亲耕的固定场地，面积不多不少，正好一亩三分。到了清代，雍正、乾隆皇帝尤其重视，不仅严格延续亲耕礼仪，清雍正朝改为四推四反，还多次修缮周边建筑，让这里的礼制更完善。
2: 爸爸，这块一亩三分地到底有多大呀？
6: 我们看到的这块地有非常明确的尺寸记载，根据大清会典，吉田的面积为一亩三分，皇帝亲耕的区域长11丈，宽4丈。
2: 那一亩三分换算成我们现在的平方米，大概是多大呢？
6: 按照清制折算换算下来，这块地的总面积约等于799平方米，差不多是两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更有意思的是，这块地还被分为12旗，中间部分是皇帝亲耕的专属区域，两边是大臣们从耕的地方。

0: 起来的高台是做什么用的呀？
1: 这就是先农坛的观更台，是清代皇帝清更后观看王公大臣及顺天府尹带领宛平县大兴县令及侍老农夫中母的专用看台。
0: 它看起来好精致啊，台茎和底部都特别漂亮。
1: 它的设计可藏着讲究，汉白玉的栏板望柱，底座是黄绿琉璃砖拼接的须弥座，侧面还雕着独有的龙蟾草，彰显了皇家对农业的重视。它也成为了先农坛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
0: 妈妈，观更台底座上这些黄绿相间的琉璃雕饰好特别。
2: 这就是先农坛里独有的龙蟾草纹饰，大家都形象地叫它穿草裙的龙，它可是先农坛里独一份的限定款龙纹哦。
0: 我看到龙的身上缠满了树叶，跟别的地方的龙不一样呢。
2: 普通皇家建筑里的龙纹大多搭配祥云海水，可这里的龙身上却缠着象征五谷庄稼的草叶。

0: 家走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这里藏着跨越百年的文物故事，也装着古人生活里的智慧与浪漫。今天小朋友们要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之旅吧。
1: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一起出发吧。
2: 妈妈，这幅长长的画里这么多人穿红衣服蓝衣服，我怎么找不到皇帝在哪里呀？
3: 你可以找衣服带有黄色的人，那就是参加清更的皇帝。这幅画完整地记录了他参加清更的盛大场面哦。
2: 那些穿红衣服蓝衣服的人都是做什么的呀？
3: 他们是文武百官和仪仗队伍，穿红衣服的是文武武生，穿蓝衣服的是侍卫和侍从，所有人陪着整齐的队伍陪皇帝一起参加祭龙和清更仪式。整个仪式从祭祀到服礼一步都不能乱，就像一场超大型的古代春耕动员大会。

0: 么的呀？
1: 他们是清耕大典里的文武武生，是专门为祭农仪式表演乐舞的人，就像为大典请来的皇家艺术团。
0: 那他们在仪式上要表演什么呢？
1: 在祭农大典时，他们会在坛前跳专门的文舞和武舞，文舞用羽乐，武舞用干漆，动作整齐而庄重，配合着礼乐向先农神致敬。这些红衣服的舞声既烘托了仪式的喜庆氛围，也让整个祭农场面更隆重热闹，表达着古人对安定和丰收的祈愿呢。
0: 球做的小亭子，这里还有食物，它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它是清代清耕大典里专门盛放百官耕种种子的祭祀彩亭，就像一个超有仪式感的皇家种子箱。
0: 那它在大典里要装哪些种子呢？
2: 官员们会把麦、谷、黍、豆等不同种子放入四座彩亭，皇帝清耕结束后，王公大臣们会从彩亭里取出对应种子播种，仪式结束后，彩亭会被妥善保存，来年再用。而官员们收获的粮食会和皇帝清耕的谷物一起存入神仓，作为祭祀祭品保存，方便以后使用。可是全国唯一专为皇帝清耕修建的粮仓，距今已经有近500年历史了，被称为天下第一仓哦。
0: 它里面都有什么呀？为什么要建这么讲究呀？
2: 它里面有收谷亭、碾房、园林、仓房等等，专门用来加工存放皇帝清耕收获的粮食。这些粮食会被细致加工，妥善保存，只作为各坛庙的祭品，所以从布局到防虫防潮的设计都特别用心，是神圣粮仓哦。

0: 写的三公九卿是什么意思呀？
1: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官员哦，三公是古代朝廷级别最高的大臣，九卿是

0: 负责管理不同政务的高级官员，他们是皇帝的左膀右臂，一起帮着管理国家大事呢。
1: 那他们为什么种的粮食都不一样？
0: 这是一种很隆重的仪式，由皇帝呢带头种稻，三公种麦和谷，九卿种豆和黍，大家按品级分工，种的谷物也各不相同，既体现了天子亲耕、百官齐力的礼制，也象征着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好兆头，是古人呀对丰收和国家安定的美好祈愿呢。

0: 什么意思呀？
1: 这是皇帝清耕后收获的粮食从田里到神仓的完整流程。你看这张图里画得清清楚楚。
0: 那这些粮食不是直接收下来就直接拖起来的呀？
1: 当然不是，它的流程可讲究了。从一亩三分地里收获的谷物要先晾晒干燥，送到碾房脱壳加工，再由太常寺的官员验收登记，才能郑重地存入神仓的园林里。而且这些粮食只作为各坛庙祭祀的祭品，所以每一步都要严格把关，这也藏着古人对丰收和国运满满的祈愿呢。

0: 文昌可是皇家的神圣粮仓，防虫防潮的方法全是古人的智慧，和普通的粮仓比起来可讲究多了。
1: 那它用虫是没办法吗？
0: 你看神昌的圆顶屋顶开了专门的天窗，空气从下往上流通，让仓里一直保持干燥，这样粮食就不容易发霉了。而且神昌的雄黄玉玄紫彩画也有防虫的功能呢，它的原料里添加了樟丹，这种矿物颜料有防腐和防蛀虫的功效，既能保护木头不被虫蛀，也能守护粮食不招虫。
1: 写着清代古物一升的重量，原来不同粮食的重量不一样呀。
2: 对呀，古代的升是按体积算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升是装液体的杯子一样，装不同的粮食重量自然就不一样啦。
1: 那大米小米这些一升大概有多重呢？
2: 清代一升大米约1.8斤，小米约1.7斤，黄米1.5斤，大麦1.3斤，大豆约1.4斤。这些换算就是为了准确统计皇帝清耕收获的粮食有多少斤，方便存入神仓登记造册。你看古人算得多精细，连不同粮食的重量差异都考虑到了呢。

0: 是笃定的呀。
1: 对呀，它的标准会随着朝代的变迁慢慢变化。你看，不同朝代的一升容量差的可多了。
0: 啊，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呀？那最少的和最多的分别是哪一个朝代呢？
1: 最少的是秦朝，一升约200毫升，最多的是从明代开始，一升达到了1035毫升，足足差了5倍多呢。因为古代的度量衡会随着时代调整，和当时的赋税粮食计量关系特别大，这些粮器是收粮交税的重要依据，既要方便统计，又要保证公平，所以慢慢演变形成了现在看到的各有标准的样子。
2: 今天与孩子一起探秘了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3: 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古人的智慧。
2: 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胆子变大了，
4: 还了解到了古代防虫防潮的古人智慧。
1: 参观他不仅能受到启发，还引起了思考，
5: 对知识充满好奇和热爱，
4: 在潜移默化中爱上了传统文化，
6: 也是给孩子一种文化自信。
2: 希望今天能种下一颗种子，以后能够让他内心深处生根发芽。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啊
2: 行了，
1: 让您见笑。
2: 行了，是是是，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你跟他握什么手？这是好事儿，这是。
0: 先别激动，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2: 怎么了？
0: 这模样真是，不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1: 哦，其实呢，我们家呀没有矛盾。
2: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你妈干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
0: 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是不是？
2: 有矛盾？
0: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2: 我跟在座都是叔阿姨，知道吗？
0: 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讲那么大，我没事，我婆婆净给我小鞋穿。我跟大伙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看南桥那个铁道桥还往西边去，拆迁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这是他亲儿子啊。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2: 啊？
0: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啊！
1: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2: 你说得清楚吗你？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
0: 是是，
2: 你那能耐你在这儿使，你怎么不回家去啊？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啊？
0: 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样您说好吧？
2: 行
0: 啊啊！
2: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几年前是不是？你当婆婆，你给你儿子一房住怎么了？你要说你没拆咱得不着，你三套都攥手里了，你给儿子住一个怎么了？
0: 不是，给您二位一套，那您想要那第二套是给谁？
2: 将来没孩子呀？啊，现在这孩子咱净说远了不说，是上学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给那孩子准备啊？现在这孩子上中学就什么都知道，十七八岁就得搞对象，你二郎当岁就结婚，你说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给我自己要的吗？你说我有说有错吗？
0: 啊，是给孩子预备的。
2: 我一天到我家这儿来，你给我小鞋穿你，我没。
0: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2: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0: 是是是，
2: 我当儿媳妇，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0: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解好，
2: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的，知道吗？
0: 是是是是是
2: 啊，碰我你还。
0: 你让大伙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怎么？我还是碰碰他吧，我
1: 不是，你也别碰
0: 我，他还不让碰了，你
1: 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0: 给孩子想留一套，
1: 是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的，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0: 是是是。
1: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家头一个大孙子，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心情可以理解。
1: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0: 都提前啊。
1: 对，
0: 叫什么名啊？
1: 张鹤宝。
0: 我记得您姓徐呀、
1: 啊，
0: 啊，哦，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2: 我姓陈呀、啊，我叫陈陈呀、啊。
0: 那这张是打哪儿来的呢？
2: 姓我妈姓，我跟您说，不是说我也愿意这孩子姓徐，我婆婆干的事我没法让这孩子随他们家姓。我们俩买车，我娘家妈，闺女你没钱，妈给你啊。我们俩出国旅游都是我娘你妈给我拿钱，你当婆婆你管过我吗？
0: 啊、
2: 哦、我心里我就心里我窝疼啊。
1: 不是，
0: 您稳着稳着，
1: 我们这
2: 我就跟老太太，我跟老太太上电视北京电视台，我叫这劲，我
1: 行了，我答应你行吗？咱们儿子随姥姥姓，行不行？
0: 随姥姥姓，
1: 随姥姥，随姥姥，
0: 随谁的姓？咱们
1: 随姥姥啊，么么哒啊，
0: 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儿，
1: 是
0: 行了，我明白他们的观点，大伙儿也听懂了。想要两套房呢，自己留一套，给孩子留一套，咱大家伙不能光听这小两口一面之词。所以说接下来呀，用咱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老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掌声有请。
3: 赶紧的，
0: 开过，你老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这专家就走了，赶紧
0: 走就走了吧，你老拽我干嘛呀？
3: 小伙子，
0: 您好，您好，
3: 特别爱看你们节目。
0: 您好，来，大伙儿瞧，
3: 我们坐哪儿哈？
0: 您坐那边啊。头一回看见上我们节目这么高兴的，我告诉你说，
3: 不是， 孩子们都来了，
0: 这小娘俩您瞧见没有？
1: 那个
0: 大妈，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啊。
1: 妈，妈
2: 坐下。
1: 妈，
2: 别跟我叫妈，跟我叫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妈。我没有你这儿子啊！以后你别跟我叫妈，我对你多次啊！你以后跟旁边那叫妈，那是你亲妈，她给你养活大的，知道吗？那是你亲小妈，以后你叫她啊！
0: 哎，情绪比较激动，
2: 这你都听见了吧？啊，这是当着上电视，你妈就说没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房啊，咱俩要不下来，以后你没妈，咱俩就是孤儿啊，就是孤儿。
0: 都少说两句，少说。
2: 哎呦，可真是，还没到二八月呢，小伙子啊，你们电视台闹猫嘿？哎，
4: 你说谁？你说谁？
2: 我说你呢？
4: 说谁？
2: 你跟妈谁说话呢？啊，你跟你妈这么说话
4: 了？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3: 行了行了，
4: 这丢人！
3: 都少说两句吧。
0: 这
3: 拍电视的这个，这丢不丢人？丢不丢人？
0: 您这情绪别太激动，
3: 你们这不是养生堂吗？
0: 合着您来半天不知道干嘛来了？
3: 养生堂在哪屋啊？
0: 养生堂在隔壁。
3: 我上养生堂。
0: 你上什么养生堂？
2: 你上养生堂干嘛去？啊？你就爱瞧那月月呀、啊？是怎么着啊？
3: 瞧脖子。
2: 坐下。你坐这儿成不成啊？
0: 您把这矛盾调节好，您这脖子自然就不疼了。
2: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儿媳妇太棒了。哎，在家里边那吊门，
0: 哎，怎么了？
3: 我这出门就不让你戴这个项链。
2: 哎呀，弄得我直干哕。哎
0: 呦，这是您自己的项链吗？您就戴。
2: 甭弄了，我这照电视我乐意戴，你管着吗你？我乐意。
0: 哎呀，您别着急，缓缓。我你往外蹬呢，不行的。
2: 一会儿我上养生堂瞧脖子去吧，我。别这闹了。
0: 不是，刚才呀，小两口看他们说了，说您家里拆迁三套房啊，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是什么意见呢？
2: 我，哎呦，他们要两套。
0: 是是是。
2: 凭什么要两套啊？应该给他们三套，
4: 你给呀，
2: 三套都给你们。
4: 你说你给，
2: 我们老两口子出去，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应该钻煤气管子。
0: 煤气管子您钻得进去吗？您
2: 不是，就是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
2: 水泥管子，以后我们住地铁里头，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再瞧我们来，你们买票看我们来，我们住地铁。
4: 说那都没用，你真去吗？真去吗？
0: 不是，刚才呀、啊，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他们说要这两套房也是有原因，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1: 对，
2: 给哪个孙子？
0: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0: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2: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是要度蜜月，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满世界溜达去，出去耍去，你们有正事吗？啊？你们上全世界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呀？是怎么着啊？
4: 我跟你说，哎，我生了你给房吗？
2: 啊，
4: 我是要孙子，你给房吗？你
2: 房啊，
4: 你就该。我告诉你，哎，
1: 不是，
4: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怎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啊！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2: 他那都装穷，他是不是装穷？
3: 主持人啊，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2: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啊？
0: 不是，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1: 对，
0: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这 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4: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她不是这么回事。
0: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4: 我跟您说，平时在家里，在北京，在座叔叔阿姨有当婆婆有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儿媳妇吗？我就我那、哎、我这儿做着饭咸了淡了，她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动手就掐我、哎、啊！我到你们家来，
5: 我让媳妇掐你吗？啊，这是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多的动手了，就这个，这就儿媳妇跟我这挠我，我给你打，这都是绿城，我给你打。
3: 哎，别
5: 别
3: 别，
5: 哎，
3: 别
5: 绿
3: 了，
5: 哎，
3: 你
5: 说
3: 你说，这上着电视呢，这都。
5: 上辈子他是属猫的，他老挠我，他。
4: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
0: 动手可不对啊。
4: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这关键问题在哪儿？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0: 这是您买的呀？
4: 对呀。哦，
5: 我他就想勒死我，他呀。
0: 您不在好不好啊，大妈？
4: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关键在什么呢？嗯嗯，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呢，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哎呦，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叨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1: 这我媳妇说的对。
4: 她当家不做主，她攥着钥匙呢，都我要什么呀？一套我们都得不着。
0: 我有一大姐，
1: 我有一亲姐，我有一亲姐。
4: 你问问老太太，她就是想给大姐。
0: 大妈，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5: 我许我闺女不？
0: 许呀、
5: 啊，许不许呀、
0: 啊？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个。许
5: 许不许？
0: 我同意，我许。
5: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怎么了？再说我实在我是没招，我没辙，我再给我闺女啊。
0: 哟，这多大？
5: 就我那大闺女长得跟我们老头一模一样，我不搭套房谁要啊？
3: 那闺女长我这样，那就还凑合是不是？
5: 凑合怎么？你坐下得了你。
4: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0: 你瞧这一家子真够乱。
4: 哎，主持人。我这大姐要说贤惠也行，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不是说长得漂亮，现在长什么模样，俩人相爱都那什么。我大姐混吃闷睡活化石，一天到晚早起就上这网购，就在家待，这叫啃老族，给我爸妈买这买那，那都是算计老太太。
5: 买什么呀？
4: 买那鞋，就这鞋超市30多块钱就买，我大姐打网上200多，算计老太太那钱。我跟您这么说，这房您要看，您要是给了她。他要嫁了人泼出去水，我看谁管您，到头不都得我两口子伺候您吗？
1: 我跟你说，我妈这人偏心眼儿，你知道吗？
5: 闭嘴吧你！
0: 别，您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我就这是，我
5: 谁都有资格说你大姐，就你们俩没有。
0: 你说还哭了？
5: 这哪是拆迁的，拆家呀，几位！天天就要房，今儿要明儿要，天天追着你后屁股要这房，给你们。
1: 你家这公证书，
0: 你打开看。
3: 有。
1: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你瞧，
5: 你们两口子，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大姐早就跟我说了，她说妈，这房我不要，我嫁出去了，我要这房我没用，给我兄弟他们两口子吧。你们两口子活着做人呐，心得摆当间儿。
4: 妈我错了，妈以后我们都伺候您。妈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看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感动。

0: 我认为任何的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
1: 谁家有矛盾呢？哎呦妈呀！哎，
2: 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不是我说你们几句呀、啊，你们就像你这个，你干点那人事儿，干点正事儿吧你呀、啊，就弄这还瞧我们这打架来，这个是缺德，呸呸！
1: 妈，咱呀别跟他生气。我花钱给大姐咱们买排骨吃去，咱们一分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2: 不是，原来也没让你们花过钱。
1: 老黑，
0: 啊，这就好了，这就。不是，徐先生，您说喂，
3: 爸，儿子开车了，我给您拉回去吧。
4: 你甭管我，你投了走你的。
3: 啊、您干嘛去？
4: 我上养生堂那屋瞧瞧月月去。
5: 那我也瞧瞧去。
0: 不是。不是你让大伙儿说这是什么人呢？这都冲我来了！你行了，甭管冲谁了，这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圆了，比什么都强。所以说呢，也希望大伙儿都提个醒。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8: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7: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10月19号，
7: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咱是主角，
4: 我呀

0: 这样了。
1: 啊，一培石，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
2: 笑话，讲究是这个，记住了，叫稳、准、狠。
3: 稳、准、狠，
2: 这是吃饭的规矩。稳、准、狠，
3: 讲究那么仨字。
2: 哎，这大有文章。每个字里边都大有奥妙，
3: 都能解释。
2: 要稳准狠。
3: 那我问问你，您先说说这稳。
2: 稳就是心要稳。
3: 哦，这心要稳。
2: 气来着则安着，别慌，噔噔噔跑楼上去了，你一喘都吃不下去了。
3: 啊，对对对，心要稳。
2: 最后啊，行了，张先生慢走。啊，李先生行了，心要稳，气来着准有我那份，跑不了。
3: 嘿，好，真好。
2: 心要稳。
3: 哦，这是稳。那么准呢？
2: 眼要准。
3: 哦，眼要准。
2: 这桌子面多大？菜放的位置，离我多远，我个儿多高，胳膊多长，伸出手来往这一掐，够得着够不着，拿眼睛一看，有亮没亮，眼要准。
3: 哦，眼要准。
2: 哎，心要稳，眼要准。
3: 那么狠呢？
2: 这是关键的一环。手要狠。
3: 手要狠。
2: 哎，夹菜的时候别客气，一定要手先到话后到。
3: 哦，
2: 夹菜的时候怎么夹呢？
3: 怎么夹？
2: 筷子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拿啊，这筷子别这么拿。
3: 哦，不能
2: 这么拿，吃亏。鸭子嘴上下拿。
3: 哦，得这样拿，
2: 横穿平端。
3: 还得横穿平端。
2: 哎，您比方说啊，大伙儿吃菜，上来一个山东大菜，这比方讲啊，上来一扒肉条。
3: 扒肉条。
2: 扒肉条山东菜，一般来说都是1尺4的盘子，14条肉条为标准。我说错了，大家批评。他那个肉条是什么呢？是汉民菜，一般的都是猪肉片。这个猪肉片啊，4寸来长，啊，3寸来宽，这个3分来厚，7分瘦的，3分肥的，14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摆着。你这个筷子呢得这样，
3: 得这样
2: 夹的时候，首先到话后到
3: 啊，
2: 脸薄吃不着，脸厚吃得够。
3: 哦，
2: 啊对，听这道了，就这一下子。
3: 怎么样呢？
2: 14条扒肉条
3: 啊，
2: 最低得过了12条半。
3: 12条半，真能夹。
2: 告诉您几位
3: 啊，
2: 筷子往回回来的时候，头朝上。
3: 干嘛头朝上？
2: 就是掉你袖子里了。
3: 真能研究。哎呀，
2: 吃完了回家拿肥皂粉洗去，反正也够本了。但有一样，你14条扒肉条一大盘子
3: 啊，
2: 你最多也就加上个11、12条。
3: 哦，
2: 您得给那几位留几条，
3: 还得留点。
2: 有这么一句话，咱做事别做太绝了。
3: 对对对，
2: 你逮鱼你不能下绝活网，
3: 就是
2: 你太干嘛了也不行
3: 啊。
2: 上回我舅舅出一毛病，
3: 您舅舅，
2: 我舅舅在过去那社会，他老剃光头，我舅舅是锃光瓦亮，好家那脑袋剃烟光里脑袋，剃完了。还得拿布擦，锃光瓦亮。他那天也请客吃饭去了啊！他那过去的社会，上了一菜，他没辙
3: 啊，
2: 拿起筷子来，哎，老几位吃这个，走，
3: 怎么样？
2: 这一筷子有一个，您知道吗？
3: 哪个？
2: 黑拉拉，好家伙，连根儿吧，这一下连菜盘子都端过来了，
3: 全归他了。
2: 对过有一老头，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
3: 能不生气吗？
2: 掏起茶碗来照我舅舅脑袋上，啪嚓就把脑袋给插破了。
3: 哎呀，
2: 茶碗也碎了，脑袋也破了。和我舅舅歇下来了。哎，你这老头不像话，你怎么把我脑袋插破了？老头说一句话，
3: 说什么了？
2: 把我舅舅逗乐了。扒肉条吃不着了，我来一茶鸡蛋吧，我
3: 茶鸡蛋。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

0: 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老时间，
4: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8: 上次我们说到，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为贺天宝守灵，守灵的过程当中，赵壁就劝黄天霸，听哥哥跟你说两句话啊，报仇，谁不想给他报仇啊？你以为我不想给他报仇吗？贺天宝跟你是从小的弟兄，跟我赵壁半路结识，但是我们交情甚好啊，他被于琦打了一毒要抓，我不能给他报仇吗？我也想给他报仇，但是有一样得分时候，现在不能报，你得等着把他这棺材入土为安之后，然后再报。赵大哥，入土为安之后是不是得3天呢？起码3天呢。这于六于七他还能在红土山上待着吗？他要跑了呢？他往哪儿跑啊？那红土山上有50万斤粮食，50000两白银呢，他舍得了吗？没准儿，他说不定今晚就跑了，那不可能。哎，好吧，赵大哥，我看出来了，你是劝我，你是看着我的。哎，兄弟怎么说这话？我干嘛看着你？你怕我上红土山给我贺大哥报仇，你便好心呐，这可能是石大人给你安排的活。哎，别那么说，石大人可没跟我说这样的话，这是我自个儿关注你。天霸，咱们是好哥们儿，过得着，知道吗？赵壁说这话，小脑瓜在这逛荡上了。黄天霸瞅着赵壁，俩眼发直，看着棺材头。这个时候饭吃的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定更天以后了，黄天霸呢还没有睡意，瞅着那棺材。天霸，瞧这意思，今晚咱们在这通宵，是不是？你就在这熬着，熬到天亮。守灵吗？守灵不就得天亮吗？啊，对呀，我陪着你，舍命陪君子，你说天亮咱就天亮，你说不睡咱就不睡，你说躺下我就跟你躺下。赵大哥，你别为我熬夜，咱睡觉吧。哪儿睡去？这灵棚里面没床啊。灵棚里面没床，咱上 管一上咱俩住的地方，你去吗？哎呀，我去。这儿吧，咱俩就在这儿睡吧，坐着睡。练武之人怎么睡都能睡。是啊，能睡。俩人靠在椅子上瞅着这残羹剩饭，也不收拾，也不告诉人收拾，就在这打盹儿。赵壁呀、啊、还是真有点困意了，但是赵壁非常警觉，他凭着第六感觉，感觉这黄天霸在干什么。睡到二更多天了，赵壁就觉得黄天霸有动静，黄天霸站起来了。黄天霸在这边站起来，轻轻地往外走，赵壁一睁眼，嘣儿，赵壁马上精神了。天霸，你干什么去？啊，赵大哥，管天管地还管得住拉屎放屁吗？我上厕所。上厕所。好嘞，兄弟，你现在状态不同寻常，上厕所我得保着你，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跟我一块儿去，你也上厕所吗？我没有，我在外边给你站岗放哨。哈，真是多此一举。走吧，愿意去跟我去。黄天霸迈步就往厕所方面走，赵壁随后就跟着，跟着一直来到这个灵棚附近的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厕所。到了厕所这儿了，黄天霸站着一回身：“你没有，你跟着我进去干嘛呀？啊，在外边等着呗。”“哎，好，我在外边等着。”“我告诉你，听着点声音啊，我到时候就出来了，你放心。”黄天霸进厕所了。赵壁在外边瞅着这个厕所一看，这个厕所是敞盖的。这种敞盖的厕所后边就是墙头，但是二更多天了，很黑。赵壁注意观察了一下，心想：这我得注意点，别让黄天霸跑喽，我得随时问他。一会儿的功夫，赵壁就问：“天霸，天霸！”就听里边有人搭茬：“在这儿呢，嚷什么？啊，快点啊！”我在这儿等着你呢。天霸，天霸，就听里边有人，啊，哦，敦度，嗯，哎呀，天霸，还没完，嗯，嗯，真他妈的，真是，这是火上来了。早就该排泄，没排泄干净，嗯，在里边蹲着呢。

这是火上来了，早就该排泄，没排泄干净，嗯，在里边蹲着呢。天霸，

我是走道的，走道的呀，往他妈哪走啊？还往前走，再往前走，前面就望乡台了。摸摸脑袋还有吗？你们这是什么地方？红土山。这是进行之路，回去，再换个别的道，是吗？黄天霸又打马上啪甩蹬离鞍，下了坐骑，下来了，把马缰绳往这个马脖子上一搭。他身上斜背着单刀，肋挎着镖囊。黄天霸下来之后，瞧了瞧这几个喽啰，有一个离着最近的。黄天霸说：“怎么？我要往前再走，就是望乡台吗？”“对，往前就是望乡台，有死没活。”“谁死？谁死吗？你死！”黄天霸这个哇一抖手，这镖啪就抖出一只来，这一只正在这钉上。这小子干什么？谁死？你死！噗，我死了，咣，他倒那儿了。这一镖把他钉死那之后，那三个喽啰兵呀，其中有一个抽出单刀来，照着黄天霸前胸就是一刀。这时候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啪，伸手把刀弹出来了。一看这刀往这一扎，啪，拿着刀背一磕，他这个刀唰横着一刀。这小子一低头，啪，头一刀没扫上，往下一抹，噗，倒了，脑袋没掉。怎么没掉？这枪子拉断了一半，这一半很关键，是气管那一半，这一半拉断了，这小子倒地就没气儿了。黄天霸把这刀把他抹了之后，抬腿蹭蹭一蹭这刀，一看那俩，其中有一个小子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是个茬啊，快点报告寨主知道，转身就跑。那小子转身一跑，黄天霸把这镖又瞪出一只来，抖手又一镖，那个刚跑出门又十来步，当，正打到脊椎骨，噗的一下子，呱，这人就趴那儿了。黄天霸手里边提着刀，看着最后这一个，最后这一个一看，把刀扔了，呱，扔了。我说爷，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您是哪位，您是谁呀、啊、你这怎么这么厉害，我给您磕头了，您饶我这条命。黄天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杜，叫杜恒，人送我外号叫鬼螃蟹。鬼螃蟹杜恒，你们这四个在这干嘛呀？我们这四个在这撂哨，我跟你说，我们的这寨主要搬家，这不是今天晚上连夜就要搬家，说明天一早晨就缺干净，让我们在这先查封路，不让人走，所以您到这儿了，我们在这拦您。于六于七要走吗？是他要走啊，连夜就得走。他说了，官兵头两天来了一趟，绝不能善罢甘休。官兵还要派人来的，所以说我们趁着官兵没有第二次来，我们就快点撤走。他走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您哪位？我是黄天霸。黄天霸，黄天霸，我知道，黄天霸可了不得。我说这么利索的，我们这几个一划的都倒了。您饶命，我家有八十多岁老娘，你可千千万万给我留这条命。我给你留这条命，你好给他送信儿。我不送信儿，我绝不送信儿。好，我可以给你留一条命。黄天霸拿着单刀，这单刀的刀转这个地方照着太阳穴里就啪一下子，光一下就咕咚倒那儿了。这可倒是囫囵失手，此时此刻的黄天霸不管这一下子他是死是活了，但是看着他跪地下哀求这番情，所以没把他脑袋砍下来，是拿着门当一下子给他磕晕了，严重脑震荡。这小子倒那儿一半会儿醒不过来了，黄天霸立即把他身上这一身衣服，他看出来这是山上喽啰兵的衣服号坎。黄天霸把他的这身衣裳脱下来，把自己外边他套的衣裳解下来穿上他的衣裳，然后又把自己的镖囊单刀背好了。黄天霸心想，小子有命你就缓过来，没命你就在这儿吧。

0: 所以黄天霸自己提着单刀牵着马往上走。他刚走着没有多远的路程，心想再往上走不行了，山路太不好走了。他把这匹马拴在路旁的一棵树上，记住了这个地点，然后提单刀一俯身，嚓嚓嚓嚓嚓，往山上走。走着走着，两旁边树林里边有人问：“谁啊？”“
1: 我，
0: 鬼螃蟹杜恒。”“什么事儿？”“有紧急消息，王问。”黄天霸就跑过去了。他知道于柳于七今天晚上可能要撤走。当他来到山上聚义厅的时候，正赶上于柳于七两个人准备着要走呢。所有山上的楼兵现在忙忙乱乱，有的搬行李，有的搬东西，有的前寨后寨的那么忙活。这个时候于六呢，一裸缰绳正

0: 他们的交流是这样的，
1: 我上那个水房子那儿正好看他了，我说你是南家不人不，他说的选择人都认识我，你看我就感觉他是想过日子上这里来
2: 哦，
1: 就像说有明有暗的，是不是人家是大大方方的都明的，是不是
2: 这是明着的行
3: 我太有名了，都认识我
2: 不是有名的名

0: 说，然后那个
1: 50年之后又出现了
0: 啊，就说这幅特别有意义，你看我留下吧。啊、嗯，所以说米先生就把这个故事啊给记录下来了，啊、然后就说有这么
1: 重新买回来了
0: 啊、嗯，非常有意义的。

0: 呀、上水法呀，然后这种各种技法都是一个首创。
1: 嗯，
0: 有了这些个技法的一个铺垫，才敢去印制这种，就是本身人物就不好印嘛，因为你面部表情、人物神态，你都要去给它表现出来。还有一个，它是整个这个衣着非常华丽，颜色也非常的就是鲜艳，而且它这颜色都是矿物颜色。当时我们就是荣宝斋就是，珍藏的那些个矿物颜色都拿出来了。
2: 嗯，哎，还有说像仙鹤。那是羽毛是吧？
0: 嗯，
2: 这么看是一片白，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一根根勾出来的。
0: 对，
2: 要做出
0: 它里边是有羽毛的那个骨架在那儿呢，它不是只是拿白色的去给它晕染开，是它是这样。
2: 嗯，都见比
1: 的。对，它这毛这么细呀、啊。
0: 是这样，
1: 一点一点，300多个板是吧？
0: 对，
1: 300多个板。但凡有一板里面你要刻错一道、就都废了，
2: 是
1: 吧？
0: 刻错一道，尤其是后期你
2: 说 你说
0: 你刻错了一套板，行，我把这套板单独拿出来，我重新刻一套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印的时候，你这一整一幅整个这一幅卷里边，我前面四个人物我都印完了，我去印这仙鹤的时候，哎，我有一套板印的不好，印坏了，
1: 那整个全废了，
0: 整个前期功夫全都白费了。
2: 哎，
0: 这幅就是我们当年
1: 大名鼎鼎的《韩熙载夜宴图》。
0: 对。当年花费了就是8年的时间，复制了35幅的《韩熙载夜宴图》，
2: 断真了这个
0: 这幅画，然后复制完成之后，在这个故宫的这专家眼中，还有社会上这个各个艺术家眼中啊，就觉得哎，复制还原度这么高，能够以假乱真了，都基本上当时是给了一个就是下真迹一等的这么一个美誉。
1: 你看这个上面就胡须，
2: 这么细，
0: 你看他那个胡须，你看着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样一把胡子。事实上，我们要分版的话，要分5-6套。当时是由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勾描编辑室的这个老技师去到故宫去把这幅画给它临摹下来。临摹下来之后，拿回来之后做了一个模本，然后我们照着那个临摹的那个模本去做的这个水印。
2: 这个临摹其实不简单的。
0: 全幅画面它等于长度是3米多，然后整幅画面是46个人物。然后46个人物，他这个神态各异，你看他这个人物的表情啊，整个动态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在复制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这个颜色都是矿物质颜色，而且它把这个卷的这幅作品的这种，就是年代久远的这种颜色上面的这种剥落感，
2: 你仔细看，
0: 它也要给复制出来了，
1: 复制出来。
2: 你看那个裙子上面那些那个花纹，看着一片白，但是很多花纹
1: 啊，
2: 很细致的、
1: 浅色的这个花纹。
2: 你把这个前面穿这个绿衣服的这个侍女啊，她身上的花纹都是团花的，你仔细看，
1: 这得要拆出好几个版。
0: 是啊，
2: 这个有一双鞋
1: 啊，看到了，
2: 这个、脚你仔细看那个鞋上、
1: 鞋上还有纹路，
2: 一层层的草编的那个感觉是吧？
1: 那个纹路啊，
2: 你还在这个围腰，这围腰上的花纹啊，
1: 是的。
2: 这个顾鸿忠可真不简单、这个原作那个顾鸿忠、当年他偷偷记录这样一个生活，李煜派他去找这个查这韩熙载，他最近在家闲赴在家干嘛呢？是不是密谋呢？那时候没有照相机，还那个结果这个韩熙载那个谁顾鸿忠呢去参加这个宴会，回来偷偷的画这么条东西，然后给李煜看，皇上你看韩熙载在干这个事儿
1: 啊，
2: 所以我们先感谢他，然后再感谢这个荣宝斋这一套工程
0: 啊，
2: 这是国家级的大工程了，
1: 真的是，这已经是最大的木板水印的一个工程了吧？没有，
0: 对，这幅作品是1667套，事实上我们后来还复制了《清明上河图》，是2150套版，
2: 《清明上河图》要做出来那更了不得了，
0: 是这样，
2: 哎呦。
0: 这边有记载，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在这个场馆里边没有陈列出来
1: 啊，也是历时8年时间，
0: 对，
1: 2150块，
0: 是因为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技艺上面有了很多突破嘛，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技艺带到一个巅峰时期，当时就觉得就想把这些个传世的名画呢，就是通过我们这项技艺给复制下来，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去欣赏到，
1: 对，
0: 不再
1: 太
0: 说我想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只能去到故宫，有可能时隔10年30年才能展出来一次，
1: 是的，
0: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是北京的这个游客听说到我们这个荣宝斋也有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就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来欣赏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对。

0: 木板水印它绝非冰冷的拍照式复制，而是一门需要极高动手能力与深厚书画功底的修行。勾描作为决定神韵的第一道关卡，考验的不仅是眼力，更是心力。最难的往往是去勾那些看不见的气韵，墨色的过渡、笔触的虚实、留白处的气韵，全靠勾描式的眼力与心法。
1: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勾描的。
2: 咱们现在就是木板水印的第一步。一般都说勾描分色，其实这个称呼呢并不是特别准确。如果按木板水印复制技艺来说，这第一步应该叫分板。学术名字叫分板。
1: 分板对吧？
2: 分板呢，
1: 拆分出来，
2: 对
1: 是吧？
2: 对，分板就是用复制印刷的技术在目标作品上进行拆分。比如说把进行颜色的划分啊，主次套的划拨呀，包括附属的一些纹理、肌理的一些归纳跟剥离什么的。主要是这个，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为木板水印作品进行一个规划，最后到刻板那步、标板那步，根据我的拆开的文稿进行标板。到第三步到印刷的那步呢，再把它合起来。进行一个大会战，把它合起来。
1: 那一般你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拆？
2: 好多人就是原来好多误区就是把一个把第一步叫勾描，所以它大大的误解了这个概念。它的这步就是按版画按印刷的技法去进行，说你看就是
3: 这一个程序是吧？
2: 对，程序就不是看山不是山嘛，你看到山就不应该是山，看到山应该是一块一块的
3: 局部、
2: 你的目的是为了印刷而服务的，它不是为了画一个山而服务的。这是这个勾描的基本的。
3: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认知特别重要，
2: 对它底层
3: 这一步就不要你个人的
2: 对
3: 风格呀什么你想法都不要，
2: 对，
3: 完全尊重这个作品本身。
1: 他又不是把它整体画下来，你看这个姑娘现在其实她是在这个要勾描这个山，
3: 大
1: 对吧？
3: 大的轮廓，
1: 是它是按深颜色，
2: 对它的底下这深颜色、深红色这块板，这幅画是张大千先生的《华山云海》，这其中的一个局部，这三位同时干的全是这一个局部，只不过干的不同的山头、不同的部分，为了加快速率。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伙子，他在拆这个树。
3: 这是张大千的一张金碧山水的一个国宝级的了，
2: 对，
3: 是吧？这是他早年在大陆上画的。
1: 我们看到他现在是拿一张透明的，有点像这个玻璃纸似的，
2: 对，
1: 他就画在这个上面。
2: 赛璐璐胶板，
1: 然后就能拿去雕版了吗？
2: 不，
1: 就按这个。
2: 先在这张赛璐璐胶板上先勾一遍，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目的是尽可能的看清底下的原作什么样子。但它本身并不吸水，就要用墨把它做一个尽量达到
3: 线条，要
2: 对
3: 提纯线条，
2: 对尽量达到准确度80%-90%的一个规划标志物，然后再用所谓的这种燕皮纸，上再复勾一遍。
1: 燕皮纸
2: 复勾一遍，拿它复勾的时候，根据原作修它，能达到，因为它吸水。它达到100%-100%的精准，比如一些笔锋啊，一些皴呢，可以特别精确。
1: 而且你们特别想拿了一个手术刀，把原来的一幅画作，然后给它像庖丁解牛一样给它剖开。
2: 你说这太对了，因为刻板有一句话叫做“直刀如笔”。我说这个不完全，我说勾描那部叫“立笔如刀”，给它拆分开，像庖丁一样拆分开，是这么个概念。
3: 哎，小伙，你原来学画画吗？
4: 我是首师大美院国画系的。
3: 你看都是专业的，
1: 都是专业的啊。
3: 他必须有那个美术训练的基础，然后再做这个的时候，他就比较顺手。
2: 勾描这一步就分板这一步，基本上都是学专业出身的。
1: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4: 最难的部分还是宅色，就是相当于，因为这个国画这个层次非常多的情况下，颜色的区分可能比较考验眼力。对，你比如像这个，这里面这些草，它是有这个层次的，然后
1: 对，看似一片草都是绿，是吧？
4: 这里面宅分的过程中就容易，我们叫糊眼，就可能看到这边，看见什么，这边就糊起来了。
1: 这个挺厉害的，你们好像是裸眼3D，把它看成立体的。
3: 你会不会觉得是越传统那种画法，你越容易做？
2: 对，看得见的是容易做的，
3: 是不是？
2: 看不见的非常
3: 多。对，你比如像我们那种就是学院派的，
2: 对，
3: 学院体系那种带素描的，
2: 比如说有颜色冲水，
3: 中西结合的啊，一层层的染，是吧？这个我觉得给你们找很多麻烦。I'm sorry， 对不起，对不起。但是这个难关突破了，就是啊。
0: 板是以刀代笔，精准还原原作那里一笔枯墨，那一抹淡。

0: 全靠刻刀的深浅及徐来拿捏。这门手艺出师极慢，往往要数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真正做到握刀如笔，行刀自如，让每一道刀痕都成为会说话的笔墨。
1: 刻板是，
2: 对，
3: 刻板的。
4: 柯老师，
3: 这位是我们这个刻板的技师王云奎老师。
4: 你这是一块村啊，一块山的村啊。
2: 您看出什么了？我还没看出来。
4: 这是一个山，
5: 山
4: 啊，山，这是山，一个山脉。
6: 这是一个桥似的，是吗？是吗？
4: 等会儿给你揭秘。
5: 是这个。
4: 这个把它刻了有这一个月了。
6: 这是谁的？这是哪张？
4: 这是白雪石的啊，
6: 临江。
1: 这您看，我们说这个像游丝的，就是这么刻出来的，是吗？
4: 对，就是刀子一点点的刻。
6: 像那个劈那笔劈开那个毛毛啥？
4: 对，
6: 丝那个毛毛，
4: 就是那种飞白那种啊，毛笔画出来那种飞白啊。
1: 飞白，但其实你要这么刻的话，其实您是这个叫。凸起的叫阴刻阳刻啊，
4: 阳刻的就是阳刻，这叫阳刻，
1: 这是阳刻，
4: 对，
1: 所以是要把旁边给它，如果是这一条细线的话，是旁边给它去掉，
6: 对，阳刻
4: 就是留着这个黑线，
1: 黑线
6: 挖出个沟来，留这个凸起那部分就是阳线，
4: 嗯，因为它里边有断断续续的，断断续续的就是那种你要崩断，假刀子崩断了，就是自然一点。就跟毛笔画的似的，
1: 这还有像那个画出来是那个枯笔，
4: 对对对，
1: 里头还要再进行处理，
4: 崩出来，对，
3: 就开始用出来了那个崩刀法，
4: 就是里边断断续续的啊崩出来啊，
1: 就
4: 要印出来有似粘非粘那种效果，那种，那不能是实的，实的是表现不出那种飞白的效果。
1: 哎，那刚才我们在前面那个工描室，我们看到他们是在那个透明的玻璃纸上，
4: 对，
1: 然后他们在，然后您刻的时候是附在这上面吗？
6: 依据
4: 是那个砚皮纸反粘在这个木板上，这块是那个
6: 带纸的
4: 这个。砚皮
3: 它可以反贴的
4: 反粘的木板上啊，你看有这个，这是对位置
1: 啊，卡位置啊，
4: 卡位置啊，
1: 哦，反正
4: 粘上卡位置，
1: 您就按照它这上面。
4: 对，根据它这个啊，
1: 刻这个
4: 勾的这个线条啊，然后刻。
6: 我们画的时候特随意，是吧？
4: 对，
6: 几笔是吧？
4: 就是一会儿，我们可能刻三天五天，
6: 找很多麻烦。
4: 对对，刻三天五天。
6: 这还没刻呢是吧？
4: 这还没刻呢，光粘上。
1: 那您觉得对您来说最难的是什么？
4: 最难的不是说磨刀啊，刻个线条什么的，就是最难的就是要表达画家这个神韵。笔墨神韵，
6: 画家的神韵是吧？
4: 笔墨神韵啊，找到他那个笔墨神韵，然后完整的刻下来。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好神奇啊！他们要分成这么多细小的板，然后拼凑出来，
4: 对，
1: 再统印到一张纸上，还得严丝合缝。
3: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没有哪个师傅说我三道工序我都学会，我都掌握了。没有，
4: 没有啊，
1: 就干一行精一行，所以这个看出来，你们这里应该有很多人都是择一事终一生吧？
4: 几十年了，
3: 也是三十来年了。这位老师四十多年了，明年该退休了就。
1: 那一看就这个办公室基本上很稳定，是吧？办公室都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都很稳定。
3: 对，
4: 这一个给揭个秘，
3: 三十年，
6: 揭个秘啊，就这样的是吧？
4: 写的不好，
6: 写
4: 的
6: 呢。
4: 然后我给你看看画。
1: 难怪说刚才给我们揭秘那个挖的那个孔洞是象鼻。
6: 明白了，对，象鼻子，象鼻山。
3: 对，其中这个象山的一个。
4: 然后它是两套，一个深一个浅。
6: 你看是这样的吗？
4: 这个
6: 它是这样啊，它要反过来。
4: 反的啊。
6: 这个你看这个
4: 印出来就是正的，
6: 这个地方是这个。
3: 这个应该是这样。
4: 对，这样扣上去。
3: 这样扣上去的，
4: 印出来是正的。
1: 你们刻的时候是？
4: 我们是反的
6: 啊。你看，就这个形状啊。它这个形状其实就这个。
1: 刻的这块，对。
4: 象鼻子。让你我一开始让你这样看，其实你更您弄不
6: 看不
4: 到困难，
6: 但是我也感觉
4: 这样看不到，
1: 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6: 它还是传统的画法，
4: 对啊，
6: 但是它已经有中西融合了，还有写生的成分是吧？
4: 刻的比较麻烦，就是这一块，就是这种。
1: 对，这上面密密麻麻的，
4: 深浅这种
3: 点染，
4: 这种都是。
1: 那现在是咱们这个办公室的都在刻这一幅是吗？
4: 是，
1: 每个人都在刻，
4: 基本上都是刻这个。
3: 是因为它一幅画里边，你看它有难易的那个区分嘛？你像这种大的这种色地板。稍微简单点，
6: 其实
3: 就给这新来的小孩儿去刻。
6: 其实他不光是这一个工作室，他所有的工作室都在弄这张画，可能。
3: 待会儿咱们去拍这张画的正好正在印的这个过程，因为它整个工期太长了嘛，我们要缩短工期的话，就只能
1: 这张画要需要 从最开始然后到完工需要多长时间？
4: 大约啊，大约是一年多。
3: 一年多到两年，
1: 这么多人，
3: 一边勾着一边刻着一边印着，就同时进行，
6: 成本上去了。
1: 所以说到这个，石老师就说你们的价格便宜了，能不能收回成本？
3: 是因为荣宝斋一个文化央企嘛，我们为这项非遗确实是就是投入了很多，真的是不计成本的。
0: 木板水印是一场跨越勾刻印三道门槛的匠心接力，勾描需要憋气凝神，一气呵成，刻板要以刀为笔，力透木板，套板对位是印刷技师安身立命的基本功。从写意画的数十套到古代绢本画作动辄数百乃至上千块的庞杂工程，练就了他们套板对位的火眼金睛。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每一次精准的叠加都是鲜为人知的真功夫。
3: 两位老师里边请。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木板水印的最后一道工序，印刷的这道工序了。
1: 哟，这一进来就觉得这里
6: 冒烟呢。
3: 啊，对，
1: 好热。
3: 对，因为我们要营造一个潮湿的环境嘛。然后所以我专门有加湿器。
1: 这个烟雾缭绕的。
3: 对对对对。
1: 仙气飘飘，
3: 整个湿度我们大概要保持在70-80%这样。
1: 这是什么？
3: 这是研磨机。
6: 研磨机。
3: 啊，对。
6: 它印东西的时候啊，它不能用墨汁儿。
3: 我们都用这个，
6: 一定研磨。
3: 你看，可以加在这儿，然后
6: 模仿这个，
3: 模拟人，
1: 模拟人。
6: 要有时间研着最好，没时间研用机器。
1: 解放人力，
3: 对，
6: 但是必须研磨。
3: 对，因为
1: 像您一直说的，只有这个墨研出来的才有可以分五色。
6: 对，才这墨最有墨韵。
3: 对，因为你看我们复制这个国画作品，都是一些个名家的精品。
6: 你看，
3: 完了他们就是这个用色都很讲究。所以这个普通的墨汁其实你印制起来的时候难以表达出它那个墨分五色的那种层次。
6: 你看这多节省啊，是吧？这个墨头啊，别
3: 粘起来，
6: 粘起来。研完了用这稠的墨汁粘起来固定，还能接着研。
1: 对对对，真是太有招了。
6: 生活啊，这
3: 每天用的这个墨的量很大，靠纯手工去研已经供不上了，所以说。有这么两台机器，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水印车间唯一的一台机器了。
1: 哎，像现在还有空调，你这进来你都觉得很闷热。要像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
3: 而且以前还没有加湿器，我们地上都泼水。
6: 这样啊。
3: 我第一个师傅，我老师傅说，他们当年的时候，五几年的时候，没有加湿器，地上就泼水垫砖，人踩那砖走。天天就是在水里边泡着，
1: 水里泡着。
3: 对，因为它要需要那个潮气嘛。
1: 所以它还不能开窗，
3: 不能开窗。你看门窗，
6: 气儿都跑了。
1: 哇，那这夏天得多热呀！
3: 很热，所以说很辛苦。
1: 辛苦，
3: 石老师，您看，这幅就是我们刚刚在刻板车间有我们刻板师傅正在雕刻的那幅画面，然后就是白雪石的这幅。漓江
1: 已经都印出来了，
3: 没有印制出来，这幅是这张是样子，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印制。然后因为我们前期要有一个打样，因为我们整个工期太长了嘛，如果我全部把这个板刻完之后我再来印的话，那么整个工期有可能好几年大家都看不到这个成品的出现出来啊。
1: 所以说刻一点印一点。
3: 对，我们现在
6: 是局部化。
3: 对，局部的先刻出一部分，一边刻我们一边印。你看它现在已经印了一部分了，最右边那个山头已经是主体已经上去了，但是它上面可能还有其他层次。
6: 这个它现在刻这个是吧？这就这个部分，
3: 对，上面那个皴擦点染的那个，
6: 这是挺麻烦的。这也有胆的部分吧？
3: 基本上每一套板，说实话都需要胆。平刷的那个只存在于刚刚就是您看那个小孩印信笺的那个像那样的画面里边会有平刷。你像这种巨幅的这个画作里边，基本上都要胆。
6: 咱们画的时候啊，拖泥带水这么皴来皴去的，葫芦葫芦是吧？勾皴擦染。
1: 对，
6: 其实你每一部分
1: 都是。我看你画画特别快，十分钟就画完了。
6: 给他们制造麻烦。是不是？
3: 对。
6: 以后我们要注意点。
1: 所以你们特别是希望看画家怎么画的。
3: 我们特别需要跟画家去
6: 沟通，
3: 去近距离的去。观察他们去怎么去创作，
1: 所以下回石老师您还得开您的画画直播，
6: 是
1: 能让大家看到您怎么创作的过程。
3: 我们也特别看着石老师，就是多来到我们双展车间，然后给我们指点指点。哎，这边给我们透露点您的绝招，小妙招，多给我们透露点，然后这样我们在印制的过程中能够就更好的去还原这个作品。其实我们也 一点不排斥说您画的复杂那个那些画家，
6: 是吗？
3: 因为什么？

0: 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这项记忆也需要就是项目带记忆嘛，然后因为有您的那个帮我们拔高我们的记忆，
1: 所以刘宝斋不惧挑战，尽管画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水印木刻啊，它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时期，它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这个人们的审美啊，这个或者新一代的画家出来，它画风都不一样，那我们还要继续，不光是印我的，还印他们的，印你的，哎，每人技法都不一样，对他们每次都是一挑战，所以它停不下来，脚印啊会随这个时代往前发展的。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1: 它
2: 前面传承了1300年是吧？我觉得往后1300年也没问题。
0: 是这样，你看我们就是每年都会有新的选项，新的这个立项就是作品，然后选题，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选题呢，也是在不断的拔高我们的记忆，不断的去挑战难度，尝试就是不管是这个书画载体也好，你看像这种生宣、熟宣啊、金笺纸，然后还有这种绢活上面所有的载体，我们都来尝试一下。然后突破一下，另外在这种勾刻印的这个三道工序里边，这个技法上面也是不断的去创新，去做一些挑战性的这种技术难度。我们40年代，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技艺的一个都是一点点靠我们老师傅，每次一个新的这个作品问世，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突破。也正是因为有就是您这样的画家，然后创作出来的这样的有难度的这种作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突破我们的记忆，我觉得特别好。
2: 这 I'm sorry， 对不起。
3: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为了让更多人领略木板水印的精妙，荣宝斋创新推出便携式木板水印体验工具，将复杂的勾刻印工序浓缩于方寸之间，无需漫长周期，只需片刻闲暇，公众即可亲手体验印制过程，让传统技艺在指尖变得可触可感可带走。
0: 这个我们要先拿着，
2: 这个放正了吧，要
0: 这就正了，石老师你看它这个卡槽正好卡在
2: 这，这就是歪一点是吧？
0: 对，它就是这样。然后您左手把这个轴撑过来，撑平，然后右手去压。
2: 明白了。
0: 对，稍微有的用。

0: 又是那办法的，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1: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她敢吗？妈对咱们是一见大了。
0: 那咱们啊，就早做打算。
1: 怎么打算？
0: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哎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
2: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想办法呗。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到时候就能变出来。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3: 慢慢等会儿，啊。
2: 嗯。
3: 一会儿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2: 嗯。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字？说实话。
0: 倒数第5。
2: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软油香的。
2: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2: 啊，酒，
3: 酒，
2: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出来了，就别再想了。
1: 经理死了，
0: 一了百了，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
0: 当然，你没罪。
1: 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是无辜的，
0: 我知道，都知道，都知道，啊！
1: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0: 你说什么呢？
1: 我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0: 无所谓。
1: 你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再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了，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0: 何家欢，我说了无所谓。我也下过岗，三姐和三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1: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0: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什么都不是问题。家欢，你先好好休息，过两天我们就复婚。
1: 你为什么不离开？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1: 何家欢，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2: 那我没做过那些妈娘行，我不会做那些。
0: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咱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3: 你不要那
4: 是
3: 好了，我妈我都
4: 加什么？
5: 好，你们再加
6: 点，
7: 还给老师多加一点。
8: 哎，慢点，慢点，
9: 老师，老
8: 可以，可以。
4: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10: 嗯，越来越好，
11: 越来越好。
12: 老四，
13: 老四，
12: 咱们一起回来，
13: 来，
14: 嗯，恭喜啊，四姐，
4: 来。哎，四姐，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5: 小梁，吃猪肉。
16: 猪肉烧的好吃。
14: 行，老母，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4: 哎呦，我可不敢。
0: 老四啊，
14: 是吗？
0: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4: 啊？什么意思啊？我还领上结婚证了？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5: 灵儿，吃虾啊。虾，
4: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哎呀，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5: 嗯，挺
4: 棒。哎，死了，
14: 快点，嗯，该吃虾。
0: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5: 好的，是。
7: 给他加个小
0: 光明饼吃。
4: 嗯，光明饼
17: 啊。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
4: 嗯，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14: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4: 那峰峰读哪儿了？
15: 我上高职。
14: 对，高职。
8: 高职挺好，知足了。
4: 我说个事儿啊。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8: 啊？
4: 为什么呀？
18: 妈，
8: 怎么回事啊？
4: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14: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4: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14: 不用妈看，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9: 是是是，
18: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9: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12: 妈，我们那儿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8: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来来来。
4: 喝
8: 一个，喝一个，喝了，来，
4: 来，啊！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哎呀，理解，理解什么呀？理解，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小时候的劲儿去哪儿了？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现在的问题是，
17: 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4: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17: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4: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
17: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4: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

0: 没事啊，大姐也没说啥呀。
1: 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比说了还厉害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0: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1: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姐也不乐意了，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啊，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0: 哎，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1: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0: 啊，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1: 大姐，大姐这是入错行了，她应该去演电影，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她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动，再含点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她肯定觉得她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她没想到吧？她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留她。
0: 好哎，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哎呦喝下了，好了好了。
2: 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

0: 我，藏着不？
1: 哎呀，行行，我也读。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这江南林业大学？嗯。
0: 咱报了吗？报了。啊，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2: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中山陵不远啊。
1: 哦，那好地方。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1: 哎呀，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
3: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4: 我比你都急。
3: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5: 嗯。哎，三姐，吃冰棍。
3: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
5: 哦，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4: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
6: 哎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4: 就得吹空调。
5: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7: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
5: 嗯。
8: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5: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8: 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5: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8: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

0: 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给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1: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2: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0: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还有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着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2: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
0: 啊，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1: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0: 我这。我不能逼他，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3: 那再等等吧，啊！
0: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
4: 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的了。
5: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0: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人，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6: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7: 用不着，我就这就点亮，看得见。
6: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7: 天气预报说没雨。
6: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7: 知道知道。
8: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9: 好啊，田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6: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0: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1: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去跟老板说吧。
1: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0: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走。
1: 好嘞。

0: 小心，建国！大姐，你别闹，别伤着你。怎么了？这是，是你让这些人来砸的。没有啊！
1: 您出去吧，轻着点，兄弟们。
0: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
2: 想一个人说了算呐！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够了，
3: 妈。
2: 妈，是您的意思吗？
0: 不是，
2: 你别逼我，妈。妈，我们走。
0: 怎么回事？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
1: 小二，你真是……
0: 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1: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
0: 妈，你可别后悔。
1: 怎么回事啊，何小六？

0: 行行行，上班去，别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1: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0: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能有他今天？
2: 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1: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这佳丽就那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哎！
1: 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0: 那你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哎，你家长胜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你他这几个妹妹，
1: 我可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我都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0: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1: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彼此受气。
2: 我就给你拎到门口。
0: 家里真是不行，好孩子，
3: 你搁那儿，搁那儿。
2: 哎，我搁这儿了啊。
3: 啊。
2: 哎呦，来了。哎、
4: 呦，
2: 刘妈来了。
3: 哎，刘妈在呢。
0: 哎。哎。这是搬回来了。
2: 对对对，我搬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接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0: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2: 哎呦，您福气大。
0: 那我先走了啊。
2: 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0: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
1: 哎呀，放心，她会的，她会的。
2: 哎，放心吧。
3: 走了，
0: 走了，走了。
3: 哎，您慢点啊。
2: 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5: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公家长，西家短的。
2: 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3: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5: 妈，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姐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6: 大姐，大姐夫，
7: 哎呦，
6: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7: 哎，
6: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7: 这还有一间呢？
6: 对，里面有个卧室。
7: 啊，
6: 不错，
5: 可以。谢谢老五。
6: 姐，反正我刘小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5: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6: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5: 嗯，
6: 钥匙给你。
5: 啊，好，
6: 好，好。
2: 走了，大姐夫。
7: 哎，哎，那，你拿着吧。
5: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7: 算是吧。
5: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7: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啊？
5: 还有吗？
7: 没了。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六月十一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
1: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2: 这一年他有盼头。
1: 从前的神，
3: 一眼定胜。
1: 从前的事儿，
4: 这叫超短裙。
5: 你落后啊！
1: 从前的坎儿，
6: 打破铁饭碗。
7: 辞职了，没下。
1: 日色从前慢，一家人好好向前，
8: 越来越好。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

0: 建国，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你的菜来了。哎，
2: 好好好。
0: 哎，妈，给你。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2: 吃得了，吃得了。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哎，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啊。
0: 哟。
1: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儿，嗯。这花儿嘛，
1: 倒是像你一样美。讨厌。来，我给你切吧。
3: 二姐来了，
4: 妈，
2: 哎呦，嘉文啊，哎，
4: 妈，
2: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4: 不用，妈，嗯，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
3: 啊，
2: 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
4: 哎呀，不用不用，
2: 哎呀，收着，
4: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2: 妈，
4: 嗯，
2: 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4: 这问一下老六啊，
2: 问我，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
4: 哎，
2: 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
4: 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哦，这哦，那钱给你
3: 啊，
4: 给我干嘛？
3: 给你。
4: 哎呀，给您拿的。
3: 给光明买点东西吃。
2: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4: 行行。
2: 嗯。
4: 妈，您还去卖酱菜啊？
3: 啊，当活动活动身体哈。
4: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 以为我对你不好呢，你少吃两句吧啊！
3: 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2: 好，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3: 嗯。

0: 你慢点啊。
1: 好。我送你，二姐。
0: 不用。
1: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0: 没人挑唆。
1: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的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嗯，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0: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1: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啊，但谁不为孩子呀？啊，二姐，你不为孩子？
2: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升啊，二姐。

0: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1: 就当是个过渡。坐。
2: 光明考上大学，他大伯两口子没出现啊？
0: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2: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
0: 哎呀，猴年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姐，中秋节我也不会麻那儿的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刘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2: 你去过了？
0: 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2: 妈提我了吗？
0: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2: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0: 老六想要占那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
2: 哎呀，都过去了，往前看吧。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0: 是吗？哪儿啊？
2: 香港街，二手房。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0: 好事儿啊！哎呦，
3: 我就觉得吧，这个房子屋子多
4: 啊，对对，
3: 哎，
4: 看着也不
2: 还
4: 错，
2: 留了点家具。
3: 这是个厅，这边里边还有，
4: 好嘞。
0: 哦，里面还有啊，
3: 这儿有一间，
4: 哎呦，
5: 那边，
0: 哎呀，几间房啊？
2: 32厅。
0: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2: 就是这院子。
0: 好，
3: 人多都能住。
0: 哎呀，那这得多少钱啊？
3: 10万。
0: 啊？
4: 多少？10万呢？
3: 啊？
4: 这大姐夫，可以啊，太可以了，这。
3: 贷款买的。
6: 妈。
7: 来了，大餐呢？
6: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7: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6: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看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7: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2: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3: 那你砸死房子这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2: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也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3: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这房子去住去。刘小玲，
2: 吵什么呢？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3: 老四，
2: 四姐，
3: 放风呢？孩子呢？
2: 去他大哥那儿了。
3: 我回来了。
2: 这都是怎么了，妈？大姐搬走了，这早就说要搬了呀。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3: 给我做装修。
2: 那就是大姐还来不来？
3: 今儿别提大姐。
2: 二姐呢？
1: 一边提。
2: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
3: 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2: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3: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
2: 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3: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2: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
3: 我早就说过。
2: 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要不回来也算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就是殷雨月听说，好像大姐要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
1: 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这事儿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他真做得出来？
0: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咱们呀，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妈什么时候真一碗水端平过？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
2: 嗯，罗斯，嗯，
3: 怎么样？哇，没去杀吧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哎呀，
2: 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啊？哼，
3: 谁跟你说的？
2: 外头都传疯了吗？香港街。 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
3: 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笑>何佳丽呀、啊，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
3: 妈。 你猜那房子多少钱？
2: 你大胆猜，
3: 你都猜不着，
2: 20万。

0: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你说的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她一分没搂，谁信呢？
1: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的。
0: 是没有，我知道。那我们月月给奶奶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一笔糊涂账。哎呀，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
1: 啊，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啊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啊，可以占有市场啊。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啊，推向市场。
0: 哦，我这个是祖传秘方啊，不对外。
1: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明天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2: 妈，那人谁啊？啊，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
0: 哦，关路的。
2: 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你吃吧。
3: 一共九块，
0: 正好九块钱。
3: 哦，好，好，下次再来啊。
4: 生意不错呀，王姐。
3: 你好呀，哎，来啦。啊，
5: 哎，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吗？
3: 嗯，是有这号人啊。
0: 那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3: 啊？
0: 哦，我就是怕我妈被骗，最近骗子太多了。
3: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抹香油的，做酱菜的，砸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0: 哦，收秘方的，
3: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0: 哎呀，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6: 这种事儿说不准。
0: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6: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0: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就留一手。
7: 不再吃点了吗？
8: 撑了。
7: 那擦擦手吧。
8: 哎呦，哎，谢谢。
7: 还有干果。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8: 可以。
7: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8: 啥？
7: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8: 你听谁说的？
7: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8: 他找你了？
7: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0: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肯定是，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这房子。
2: 是说过这句话。
1: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
2: 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
1: 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她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3: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2: 是，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
1: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
2: 嗯，
1: 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
2: 嗯，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3: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二姐那边呢，她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儿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
2: 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
1: 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3: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说一声吧，
1: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啊，再说退一步讲，
2: 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
1: 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4: 嗯，那，这下你放心了。
1: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4: 那你得说渣。
1: 哎，渣啊，小喜子扶你回宫。
5: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6: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5: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6: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5: 家里有多的钱吗？
6: 干嘛呀？
5: 我想炒股试试。
6: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
1: 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2: 你保证能赢？
1: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2: 小环，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晚等点好啊。
1: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3: 欢，吃饭了。喂，
2: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1: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
4: 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2: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4: 行了，三分钟，
2: 快吃饭吧。啊，

0: 妈，
1: 啊，
0: 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宇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
3: 哎呀，天家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4: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快坐。
5: 哎呀，妈，来吃。
3: 哎呦，别忙了
6: 啊，这个房子真宽敞，亮堂。
1: 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楼层高啊。
6: 是是是。
3: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1: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
6: 哎呀，这年纪大了，这楼梯爬不动啊。
1: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
6: 啊，
1: 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
6: 嗯
1: 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
6: 啊，
1: 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
6: 啊。
1: 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啊。
7: 啊，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8: 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
3: 哎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8: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3: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7: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
8: 哎呦，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6: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永远不是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8: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8: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7: 啊。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还有大的呢。
8: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外话。
1: 不是，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8: 行，没问题。

0: 哎，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你打。
0: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宇也应该在啊，再打一个。

0: 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1: 我不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2: 你就别安慰我
1: 了。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

0: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自己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还嫌弃。
1: 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0: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2: 是不是高利贷？ 你小子！
3: 爸，
2: 我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爸，妈，你们消消气。
4: 这钱要是还不上，这钱
2: 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
4: 还借的高利贷，
2: 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欧阳，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姐，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2: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二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怎么会？这小时候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0: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年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他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还炒期货，真会玩儿。
1: 啥叫炒期货呀？
0: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1: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0: 那不知道。哎呀，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妮儿呢？
1: 她跑了。
2: 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
1: 爸，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3: 哎，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2: 阿丽，
3: 你们找谁？
4: 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
3: 你找错了。

0: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1: 他欠你们多少？
0: 30万。
1: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0: 行，回。我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问问，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
0: 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1: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战友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陈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1: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

0: 是，你否认就是承认。
1: 四姐，
2: 我跟你说，何佳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3: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4: 哎呦，我的亲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
3: 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得多厚？
0: 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贪十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
3: 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5: 这奇了怪了，
6: 怎么了？
5: 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
6: 啊，
5: 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
6: 嘿，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
5: 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
6: 是吗？不挺好的。
5: 嗯，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
6: 嗯，会吗？
5: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
0: 三姐来了，
7: 哎呀，老六，发财了！
8: 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
7: 这红沙发。
8: 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个旧沙发一坐一个坑，
0: 妈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
5: 这边要拆迁，你知道吗？
3: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
7: 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
3: 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7: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那咱们就法庭见。
3: 你要跟妈打官司？
7: 我帮理不帮亲。
0: 哎呦，三姐啊，
3: 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7: 那老五呢？
8: 早开除常任理事国了。
9: 那帮要债的还来吗？
10: 过年过节的也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11: 佳儿姐，
12: 哎，来了。哎，
11: 报算呢。
12: 嗯。最近忙什么呢？
11: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
12: 什么事儿啊？
11: 我找了个人。
12: 什么人啊？
11: 男人。
12: 啊？什么男人啊？
11: 进来吧，进来吧。这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0: 缘分，缘分。

0: 有缘千里来相会，
1: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
2: 啊，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2: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1: 对，
0: 也姓何。
2: 哎呀，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2: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2: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2: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3: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1: 老五，你让小何说。
3: 你说。
2: 姐，我知道，小林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3: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
4: 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1: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怎么就看上老五了？
1: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1: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1: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5: 妈，我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吧。哟，你在这拖地呢？
6: 哟，这是？
5: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6: 这是小
2: 何其庆
6: 啊。你好，你好。
7: 男朋友
6: 哦。你好。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6: 啊，进来吧。
8: 进
5: 何哥。
8: 进什么？进
6: 别客气啊，
8: 你就当自己家。
2: 哎，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6: 哎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5: 好
6: 啥的。
8: 不好意思，坐。何哥，
6: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呢？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6: 真的这么巧啊？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6: 哦，火车上认识的。
5: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6: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8: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
2: 哎呦，谢谢。
8: 那何哥还是老乡哦。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
6: 啊，这，
8: 何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2: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
0: 哎，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2: 双份儿。
1: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啊。
0: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5: 来了，那小二姐，
0: 小何在家吗？
5: 他出去了。
0: 你知不知道那何西清是什么人啊？
9: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
0: 我知道。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都能睡得着觉。
9: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0: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9: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
0: 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9: 哎呀呀，姐，好好说，好好说，
0: 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9: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0: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了呀？
9: 是。
1: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再
0: 什么再？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哎，
2: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对的，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0: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2: 爱。
0: 想不想跟我过？
2: 想啊。
0: 那不就得了。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2: 行。玲儿，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0: 一分不给。
2: 一分不给，合适吗？
0: 合适。

0: 老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王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娘了。
0: 那是两天的事儿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且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过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2: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0: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1: 是吗？
0: 嗯，都领着见过妈了。
1: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那大姐、二姐呢？谁通知？
0: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2: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呀？
4: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4: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4: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4: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2: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3: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啊，你说吧。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1: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1: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2: 哦，明白了。

0: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
1: 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2: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老四，你怎么看？
3: 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4: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般高，一般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1: 老五，你可闭嘴吧！就你没资格说这话。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0: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2: 反正，各尽各的心。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3: 我是没有资格要。
0: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1: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1: 没有，
0: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2: 对呀，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1: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2: 没带回去拿呀？走，
5: 我陪你回去拿。
1: 阿婶，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0: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2: 老六，
6: 这房产证不会真过户给你了吧？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啊
2: 行了
1: 让您见笑
2: 行了是是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哎、你跟他握什么手这好事儿这是
0: 先别激动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2: 怎么了
0: 这模样真是不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1: 哦其实呢、我们家呀没有矛盾
2: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你妈干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我
0: 别太激动是不是
2: 有矛盾
0: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2: 我跟哎在座都是叔阿姨、知道吗、
0: 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讲这么大我没事我婆婆净给我小鞋穿、我跟大伙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勘探桥那个铁道桥还往西了去拆迁拆三套房
0: 真的、
2: 我是儿媳妇这是她亲儿子
0: 是是是啊
2: 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2: 啊
0: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2: 你说得清楚吗你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
0: 是是
2: 你那能耐你在这儿时你怎么不回家去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啊
0: 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样您说好吧
2: 行
0: 啊啊
2: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得攒几年钱是不是你当婆婆你给你儿子一房住怎么了你要说你没拆咱得不着你三套都攥手里的你给儿子住一个怎么了
0: 不是给您二位一套那您想要那第二套是给谁
2: 将来没孩子呀啊现在这孩子咱净说远了不说是上学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给那孩子准备啊现在这孩子上中学就什么都知道十七八岁就得搞对象你二郎六岁就结婚你说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给我自己要的吗你说我有说有错吗
0: 啊是给孩子
2: 我一天到我家这儿来你给我小鞋穿你我没
0: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2: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0: 是是是
2: 我当儿媳妇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0: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解好
2: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的知道吗
0: 是是是是是
2: 啊碰我你还
0: 你让大伙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想我还碰碰他吧我
1: 不是你也别碰
0: 我他还不让碰了
1: 你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0: 给孩子想留一套
1: 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的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0: 是是是
1: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家头一个大孙子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这心情可以理解
1: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0: 都提前啊
1: 对
0: 叫什么名啊
1: 张贺宝
0: 我记得您姓徐呀、
1: 啊
0: 哦我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2: 我姓陈呀、我叫陈陈呀
0: 那这张是打哪儿来的呢
2: 姓我妈姓我跟您说不是说我也愿意这孩子姓徐我婆婆干的事我没法让这孩子随他们家姓我们俩买车我娘家妈闺女你没钱妈给你啊我们俩出国旅游都是我娘你妈给我拿钱你当婆婆你管过我吗
0: 啊
2: 我现在我心里我窝囊啊
0: 不是您稳着
1: 我们不是是
2: 我就跟老太太我跟老太太上电视北京电视台我叫这劲
1: 亲爱的行了我答应你行吗咱们儿子随姥姥姓行不行
0: 随姥姥姓
1: 随姥姥随姥姥
0: 随谁的姓咱们
1: 随姥姥啊么么哒啊
0: 这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
1: 是
0: 行了我明白他们的观点大伙儿也听懂了想要两套房呢自己留一套给孩子留一套咱大家伙不能光听这小两口一面之词所以说接下来呀用咱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老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掌声有请
3: 赶紧着

0: 开过。
1: 你老拽我干嘛呀？
0: 一会儿的专家就走了，赶紧
1: 走就走了吧！你老拽我干嘛呀？
2: 小伙子，您好，您
0: 特别爱看你们节目。
2: 您好，来大伙儿瞧。哎，
0: 我们坐哪儿？
2: 您坐那边。啊，头一回看见上我们节目这么高兴的，我告诉你。
0: 不是，孩子们都来了。
2: 这小娘俩，您瞧见没有？那个大妈，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啊！
3: 妈，妈，
4: 坐下。
3: 妈，
1: 别跟我叫妈，跟我叫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妈，我没有你这儿子啊！以后你别跟我叫妈，我对你多次啊！你以后跟旁边那叫妈，那是你亲妈，她给你养活大的，知道吗？那是你亲小妈，以后你叫她啊。
2: 哎。情绪比较激动，
4: 这你都听见了吧？啊，这是当着上电视，你妈就说没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房啊，咱俩要不下来，以后你没妈，咱俩就是孤儿啊，就是孤儿。
2: 都少说两句，少说。
1: 哎呦，可真是，还没到二八月呢，小伙子啊，你们电视台闹猫黑。
4: 你说谁？你说谁？
1: 我说你呢？
4: 说谁？
1: 你跟妈谁说话呢？啊！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吗？
4: 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0: 行了行了，
4: 这丢人！
0: 这少说两句吧。
2: 这
0: 拍电视的这个，这丢不丢人？丢人！
2: 大爷，您这情绪别太激动。
0: 你们这不是养生堂吗？

0: 这是您自己的项链吗？您就
1: 甭弄了，我这照件事我乐意戴，你管着吗你？我乐意。
0: 哎呀，您别着急，缓缓，我得往外蹬呢，不行了。
1: 一会儿我上养生堂瞧脖子去吧，我。别这闹了。
0: 不是，刚才呀，小两口看他们说了，说您家里拆迁三套房啊，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是什么意见呢？
1: 我，哎呦，他们要两套，
0: 是，
1: 凭什么要两套啊？应该给他们三套，
2: 你给呀，
1: 三套都给你们。
2: 你说你、哎、给，
1: 我们老两口子出去，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应该钻煤气管子。
0: 煤气管子您钻得进去吗？您这个。
1: 不是，就是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
1: 水泥管子，以后我们住地铁里头，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再瞧我们来，你们买票看我们来，我们住地铁。
2: 说那都没用，你真去吗？真去吗？
0: 不是，刚才呀、啊，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他们说要这两套房也是有原因，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3: 对，
1: 给哪个孙子？
0: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1: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0: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1: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是要度蜜月，也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满世界溜达去，出去耍去，你们有正事吗？啊，你们上全世界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呀，是怎么着啊？
2: 我跟你说，哎，我生了你给房吗？
1: 啊，给你，
2: 我是要孙子，你给房吗？你
1: 的房啊，
2: 你就该。我告诉你，哎，
3: 不是，
2: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怎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
0: 啊，
2: 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4: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1: 他那都装穷，他是不是装穷？
4: 主持人
0: 啊，
4: 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1: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啊？
0: 不是，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3: 对，
0: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的。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2: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她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2: 我跟您说，平时在家里，在北京，在座叔叔阿姨有当婆婆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儿媳妇吗？我就我那、我这儿做着饭，咸了淡了，她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动手就掐我、啊。哎、我到你们家来，
1: 我让你们掐你吗？
0: 啊，你说的
1: 这是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
2: 坐着
1: 动手了，就这个，这儿媳妇跟我这挠我，我给你打，这都是绿城，我给你打。
4: 别
1: 是绿
4: 了，
0: 不是，
4: 这上电视呢，这都。
1: 他上辈子他是属猫的，他老挠我，他。
2: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
0: 动手可不对啊。
2: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这关键问题在哪儿？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0: 这是您买的呀？
2: 对呀。
0: 哦，我
1: 他就想勒死我，他想。
0: 您不戴好不好啊，大妈？
2: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0: 啊，
2: 关键在什么呢？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呢，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哎呦，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4: 这我媳妇说对。
2: 她当家不做主，她攥着钥匙呢，都我要什么呀？一套都得不着。
0: 还有一大姐，
4: 我有一亲姐，我有一亲姐。
2: 你问问老太太，她就是想给大姐。
0: 大妈，您这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1: 我许我闺女不？
0: 许呀。
1: 许不许呀？
0: 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个。许。
1: 许不许？
0: 我同意，我许。
1: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怎么了？再说我实在我是没招，我没辙，我再给我闺女啊。
0: 哟，这多大？
1: 就我那大闺女长得跟我们老头一模一样，我不搭套房谁要啊？
4: 那闺女长我这样，那就还凑合是不是？
1: 凑合怎么你坐也得了你？
2: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0: 瞧这一家子真够。

0: 哎，主持人，我这大姐要说贤惠也行，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不是说长得漂亮，现在长什么模样，俩人相爱都那什么。我大姐混吃闷睡活化石，一天到晚早起就上这网购，就在家待，这叫啃老族，给我爸妈买这买那，都是算计老太太。
1: 买什么呀？
0: 买那鞋。就这鞋超市30多块钱就买，我大姐打网上200多，算计老太太那钱。我跟您这么说，这房您要看，您要是给了她，她要嫁了人泼出去水，我看谁管您，到头不都得我两口子伺候您吗？
2: 我跟你说，我妈这人偏心眼儿，你知道吗？
1: 闭嘴吧你！
3: 别，您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我这真是，我
4: 不说，谁都有资格说你大姐，就你们俩没有。
3: 你说还哭了、
4: 这哪是拆迁的，拆家呀，几位。天天就要房，今儿要明儿要，天天追着你后屁股要，要这房给你们。有
2: 你瞧这样公证书，
3: 你打开看。
2: 有。
3: 大妈，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你瞧。
4: 你们两口子，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大姐早就跟我说了，她说妈，这房我不要，我嫁出去了，我要这房我没用，给我兄弟他们两口子吧。你们两口子活着做人呐，心得摆当家儿。
0: 妈，妈不错，妈。以后我们都伺候您，妈，妈，
5: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看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感动。我认为任何的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
0: 谁家有矛盾呢？
4: 哎呦妈呀！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不是我说你们几句呀、你们就像你这个，你干点那人事儿，干点正事儿吧你呀、就弄这还瞧我们这打架来，这个是缺德，呸呸！
0: 妈，咱呀别跟他生气，我花钱给大姐咱买排骨吃去，咱们一分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4: 不是，原来也没让你们花过钱。
0: 老黑，
5: 啊，这就好了，这就。不是，徐先生，您说呸！爸，儿子开车了，我给您拉回去吧。
6: 你甭管我，你投了走你的。
5: 啊、您干嘛去？
6: 我上养生堂那屋瞧瞧月月去。
7: 那我也瞧瞧去。
5: 不是，不是，你让大伙说这是什么人呢？这都冲我来了！你行了，甭管冲谁了。这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圆了，比什么都强。所以说呢，也希望大伙儿都提个醒，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9: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0: 咱是主角，
11: 我呀，
1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
13: 新体验，
12: 一样的暖心陪伴，
1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是个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
0: 我和我老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想当年我27，他72，我28，他还是72，因为他已经过世了。
1: 哎，我跟你们讲哦，猪肉又涨价了，大家赶紧去抢吧。我就不去了，我家里还存半扇呢。哟，我得赶紧走了，我还得去接孩子放学，给婆婆取体检表。我老公还有3:24就下班回家了，我得赶紧做饭去。
2: 爱情对于我来说 so easy， 家庭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0: 是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
6: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梦想园林，
10: 这就唱上了。
9: 草木长，
10: 青云大河，
9: 楼台倒影如池塘。白派青云大鼓，黛玉回到潇湘馆，一病儿奄奄不起床，月儿也不复，身儿也不用，饭儿也不吃，粥儿也不尝，薄日里神魂颠倒，他情思倦，到晚来彻夜儿无眠，恨喽长，瘦的一个柳腰儿无有一把拉，病的一个醒脸儿又焦黄，咳嗽不住应声哑，娇喘难听粉鼻儿嚷，樱春儿崩裂都成了薄纸了，珠泪儿流干目无光，自知道若提儿支持不住，小命儿活在了人间，怕不久长啊，无非有限的时光啊。
10: 好。

0: 还是真有味儿。
1: 白云鹏老先生唱的京韵大鼓，
0: 哎，
1: 第八度声音挂点嘶哑，您主要听的是味儿。
0: 哎，
1: 当然了，我们听戏听大鼓也要听嗓子，但是也要听韵味。
0: 对，
1: 光有韵味您一点嗓子没有也不行，但光嗓子大也没用。他各行嘛，他都有各行的规矩。
0: 对，
1: 吃饭也有规矩。
0: 哦，吃饭还有规矩？
1: 吃饭讲究仨字儿。
0: 哪仨字儿？
1: 吃饭讲究哪仨字儿
0: 啊？
1: 大伙儿记住了，
0: 你说一说。
1: 咱当个笑话说，
0: 哎，
1: 吃饭这仨字儿
0: 啊，
1: 笑话，
0: 嗯，
1: 讲究是这个，记住了，叫稳、准、狠。
0: 稳准狠，
1: 这是吃饭的规矩。
0: 哦，
1: 稳准狠，
0: 讲究那么仨字。
1: 哎，这大有文章，每个字里边都大有奥妙，
0: 都能解释。
1: 稳准狠。
0: 那我问问你，
1: 嗯，
0: 您先说说这稳。
1: 稳就是心要稳。
0: 哦，这心要稳。
1: 气来着则安着，
0: 哦，
1: 别慌，噔噔噔跑楼上去了，你一喘都吃不下去了。
0: 啊，对对对，心要稳。
1: 最后啊，行了，张先生慢走。啊，李先生请
0: 呢。
1: 心要稳，那么气来着准有我那份，跑不了。
0: 嘿，好，真好。
1: 心要稳。
0: 哦，这是稳。
1: 哎，
0: 那么准呢？
1: 眼要准。
0: 哦，眼要准。
1: 这桌子面多大？
0: 嗯，
1: 菜放的位置，
0: 嗯，
1: 离我多远？
0: 我
1: 个儿多高？
0: 嗯，
1: 胳膊多长？
0: 嗯，
1: 伸出手来，往这一掐，够得着够不着？拿眼睛一看，
0: 嗯，
1: 有亮没亮？
0: 嗯，
1: 眼要准。
0: 哦，眼要准。
1: 哎，心要稳，眼要准。
0: 那么狠呢？
1: 这是关键的一环。
0: 啊，
1: 手要狠，
0: 手要狠。
1: 哎，夹菜的时候别客气。
0: 嗯，
1: 一定要手先到，话后到。
0: 哦，
1: 夹菜的时候怎么夹呢？
0: 怎么夹？
1: 筷子时候，我告诉你怎么拿
0: 啊。
1: 这筷子别这么拿。
0: 哦，不能
1: 这么拿，吃亏。
0: 嗯，
1: 鸭子嘴上下拿。
0: 哦，得这样拿，
1: 横穿平端。
0: 嗯，还得横穿平端。
1: 哎，您比方说
0: 啊，
1: 大伙儿吃菜，上来一个山东大菜，这比方讲
0: 啊，
1: 上来一扒肉条。
0: 扒肉条。
1: 扒肉条，山东菜。
0: 嗯，
1: 一般来说都是1尺4的盘子，14条肉条为标准。我说错了，大家批评。他那个肉条是什么呢？是汉民菜，一般的都是猪肉片。这个猪肉片啊，4寸来长，啊，3寸来宽，
0: 嗯，
1: 这个3分来厚，
0: 嗯，
1: 7分瘦的，3分肥的，14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摆着。
0: 嗯，
1: 你这个筷子呢得这样，
0: 得这样
1: 夹的时候，
0: 嗯，
1: 首先到，话后到
0: 啊，
1: 脸薄吃不着，脸厚吃得够。
0: 哦，
1: 啊对，听这道了，就这一下子。
0: 怎么样呢？
1: 14条扒肉条
0: 啊，
1: 最低得过来12条半。
0: 12条半，
1: 真能夹。
0: 对，
1: 告诉您几位
0: 啊，
1: 筷子往回回来的时候，
0: 嗯，
1: 头朝上。
0: 干嘛头朝上？
1: 就是掉你袖子里头。
0: 真能研究。哎呀，
1: 吃完了回家拿肥皂粉洗去，反正也够本了。
0: 嗯，
1: 但有一样，你14条扒肉条一大盘子
0: 啊，
1: 你最多也就加上个11、12条。
0: 哦，
1: 你得给那几位留几条，
0: 还得留点。
1: 有这么一句话，咱做事别做太绝了。
0: 对对对，
1: 你那逮鱼你不能下绝活网，
0: 就是
1: 你太干嘛了也不行
0: 啊。
1: 上回我舅舅出一毛病，
0: 您舅舅？
1: 我舅舅在过去那社会，他老剃一光头。我舅舅是锃光瓦亮，好家那脑袋剃烟光里脑袋
0: 啊，
1: 剃完了还得拿布擦，锃光瓦亮。他那天也请客吃饭去了
0: 啊，
1: 他那过去的社会，上了一菜他没辙啊，拿起筷子来，哎，老几位吃这个走。
0: 怎么样？
1: 这一筷子有一个您知道吗？
0: 哪个？
1: 黑拉拉，好家伙，连根儿吧，这一下连菜盘子都端过来了，
0: 哎，全归他了。
1: 对过有一老头，老头气得胡子都撅起来，
0: 能不生气吗？
1: 掏起茶碗来照我舅舅脑袋上，啊，啪嚓就把脑袋给扎破了。
0: 哎呀，
1: 茶碗也碎了，脑袋也破了。
0: 啊，
1: 和我舅舅血也下来了。哎，你这老头不像话，你怎么把我脑袋扎破了？
0: 啊，
1: 老头说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1: 把我舅舅逗乐了。啊，扒肉条吃不着了，我来一茶鸡蛋吧，我
0: 茶鸡蛋。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排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上次我们说到，黄天霸和赵壁两个人为贺天宝守灵，守灵的过程当中，赵壁就劝黄天霸，听哥哥跟你说两句话啊，报仇，谁不想给他报仇啊？你以为我不想给他报仇吗？贺天宝跟你是从小的弟兄，跟我赵壁半路结识，但是我们交情甚好啊，他被于琦打了一毒要抓，我不能给他报仇吗？我也想给他报仇，但是有一样得分时候，现在不能报，你得等着把他这棺材入土为安之后，然后再报。赵大哥，入土为安之后是不是得3天呢？起码3天呢。这于六于七他还能在红土山上待着吗？他要跑了呢？他往哪儿跑啊？那红土山上有50万斤粮食，50000两白银呢，他舍得了吗？没准儿，他说不定今晚就跑了，那不可能。哎，好吧，赵大哥，我看出来了，你是劝我，你是看着我的。哎，兄弟怎么说这话？我干嘛看着你？你怕我上红土山给我贺大哥报仇，你便好心呐，这可能是石大人给你安排的活。哎，别那么说，石大人可没跟我说这样的话，这是我自个儿关注你。天霸，咱们是好哥们儿，过得着，知道吗？赵壁说这话，小脑瓜在这逛荡上了。黄天霸瞅着赵壁，俩眼发直看着棺材头。这个时候饭吃的差不多了，已经到了定更天以后了，黄天霸呢还没有睡意，瞅着那棺材。天霸，瞧这意思，今晚咱们在这通宵，是不是？你就在这熬着，熬到天亮。守灵吗？守灵不就得天亮吗？啊，对呀，我陪着你，舍命陪君子， 你说天亮咱就天亮，你说不睡咱就不睡，你说躺下我就跟你躺下。赵大哥，你别为我熬夜，咱睡觉吧。哪儿睡去？这灵棚里面没床啊。灵棚里面没床，咱上管仪上咱俩住的地方，你去吗？哎呀，我去。这儿吧，咱俩就在这儿睡吧，坐着睡。练武之人怎么睡都能睡。是啊，能睡。俩人靠在椅子上瞅着这残羹剩饭，也不收拾，也不告诉人收拾，就在这打盹儿。赵壁呀、啊、还是真有点困意了，但是赵壁非常警觉，他凭着第六感觉感觉这黄天霸在干什么。睡到二更多天了，赵壁就觉得黄天霸有动静。黄天霸站起来了，黄天霸在这边站起来，轻轻地往外走。赵壁一睁眼，嘣儿，赵壁马上精神了。天霸，你干什么去？啊，赵大哥，管天管地还管得住拉屎放屁吗？我上厕所。上厕所。好嘞，兄弟，你现在状态不同寻常，上厕所我得保着你，我跟你一块儿去。你跟我一块儿去，你也上厕所吗？我没有，我在外边给你站岗放哨。哈，真是多此一举。走吧，愿意去跟我去。黄天霸迈步就往厕所方面走，赵壁随后就跟着，跟着一直来到这个灵棚附近的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厕所。到了厕所这儿了，黄天霸站着一回身，你没有，你跟着我进去干嘛呀？啊，在外边等着呗。哎，好，我在外边等着。我告诉你，听着点声音啊，我到时候就出来了，你放心。黄天霸进厕所了，赵壁在外边瞅着这个厕所一看，这个厕所是敞盖的，这种敞盖的厕所后边就是墙头，但是二更多天了，很黑。赵壁注意观察了一下，心想这我得注意点，别让黄天霸跑喽，我得随时问他。赵壁赶忙的就回身先找施大人，见了施大人马上把这个情况一说。施大人一听，我不让你看着黄天霸吗？三天的功夫你怎么没看住？就说的呢，嘿嘿，就凭我琢磨我足可以看住他，他上厕所我在外边给他来回溜达，他跑了，快点看看他怎么跑的。好，赵壁马上到在马棚里就问那马夫，黄天霸来了没有？马夫说了，黄爷刚才来了，牵着自个儿的马走了。牵着马走的？对呀、啊、得。赵壁心想，头一回他是步行走的，我骑着马把他拦到城门洞了，这回他牵着马走的，我没个追上了。黄天霸自个儿那匹马还是非常的得力，那还有个追上吗？赵壁马上回来见了石世伦，石大人把这情况一说。石世伦说，这样吧，赵壁立即统计500官兵，官兵不够统计衙役，要找那个武艺精到之人，马上连夜够奔红土山接应黄天霸。赵壁马上按照石大人的指示下命令，这济南府的知府马上通知济南府的驻军还有衙役都凑集一块了，500多人。赵壁告诉他们，每人都拿着双火把。为什么？夜攻红土山，拿着双火把，这就是诱敌之计，兵不厌诈嘛，让他们一看好像又来了1000多人一样，所以随后组织队伍就奔着红土山来了。可这个时候黄天霸早就想着离开灵棚上红土山，他就摆脱不了赵壁，偏赶上上厕所这功夫，黄天霸原打算接着上厕所看看有没有机会，没想到一进厕所一看，里边蹲着一位，这位就等于给他打了接应了。黄天霸开始应付两句，随后就嘱咐这个人，你不许动，你要动的话回来我就要你的命。 这个小子就答应了。所以这

0: 这功夫，黄天霸已经跳出墙来，到马棚里牵过马来，搬鞍认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这马像离弦之箭一样，直奔着红土山。一眨没眼的功夫就到了红土山了。他自个儿呢，心里边着急呀、啊，这马骑得也快，到了红土山的山下，他这匹马往山道上边走。刚往上一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跳出四个来，站住！嘿，黄天霸带着马的缰绳一看，面前是四个喽啰兵，各自都拿着家伙。有一个人问了：“干什么的？”“我是走道的。”“走道的？往他妈哪走啊？还往前走？再往前走，前面就望乡台了。摸摸脑袋还有吗？”你们这是什么地方？红土山。这是进行之路，回去，再换个别的道，是吗？黄天霸又打马上啪甩蹬离鞍，下了坐骑，下来了，把马缰绳往这个马脖子上一搭。他身上斜背着单刀，肋挎着镖囊。黄天霸下来之后，瞧了瞧这几个喽啰，有一个离得最近的。黄天霸说：“怎么，我要往前再走就是望乡台吗？”“对，往前就是望乡台，有死没活。”“谁死？谁死吗？你死。”黄天霸就把一抖手，这镖啪就抖出一只来，这一只正在这钉上。这小子干什么？“谁死？你死。”“噗，我死。”光他倒那儿了。这一镖把他钉死那之后，那三个喽啰兵呀，其中有一个抽出单刀了，照着黄天霸前胸就是一刀。这时候黄天霸往旁边一闪身，啪伸手把刀弹出来了，一看这刀往这一扎，啪拿着刀背一磕，他这个刀唰横着一刀。这小子一低头，啪头一刀没扫上，往下一抹，噗倒了，脑袋没掉。怎么没掉？这枪子拉断了一半，这一半很关键，是气管那一半，这一半拉断了，这小子倒地就没气儿了。黄天霸把这刀把他抹了之后，抬腿蹭蹭一蹭这刀，一看那俩，其中有一个小子一看，哎呦我的妈，这是个茬啊，快点报告寨主知道，转身就跑。那小子转身一跑，黄天霸把这镖又瞪出一只来，啪抖手又一镖，那个刚跑出门又十来步，当正打到脊椎骨，扑的一下子，呱，这人就趴那儿了。黄天霸手里边提着刀，看着最后这一个，最后这一个一看，把刀扔了，呱扔了。我说爷，饶命饶命饶命饶命，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知道您是哪位，您是谁呀、啊、你怎么这么厉害，我给您磕头了，您饶我这条命。黄天霸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小人我姓杜，叫杜恒，人送我外号叫鬼螃蟹。鬼螃蟹杜恒，你们这四个在这干嘛呀？我们这四个在这撂哨，我跟您说，我们的这寨主要搬家，这不是今天晚上连夜就要搬家，说明天一早晨就撤干净，让我们在这严查封路，不让人走，所以您到这儿了，我们在这拦您。于六于七要走吗？是他要走啊，连夜就得走。他说了，官兵头两天来了一趟，绝不能善罢甘休，官兵还要派人来的，所以说我们趁着官兵没有第二次来，我们就快点撤走。他走不了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哪位？我是黄天霸。黄天霸，黄天霸，我知道，黄天霸可了不得。我说这么利索的，我们这几个一划的都倒了。您饶命，我家有八十多岁老娘，你可千千万万给我留这条命。我给你留这条命，你好给他送信儿。我不送信儿，我绝不送信儿。好，我可以给你留一条命。黄天霸拿着单刀。这单刀的刀转这个地方照他的太阳穴里就啪一下子，咣一下就咕咚倒那儿了。 这可倒是囫囵失手。此时此刻的黄天霸，不管这一下子他是死是活了，但是看着他跪地下哀求这番情，所以没把他脑袋砍下来，是拿着门当一下子给他磕晕了，严重脑震荡。这小子倒那儿一半会儿醒不过来了，黄天霸立即把他身上这一身衣服，他看出来这是山上喽啰兵的衣服号坎。黄天霸把他的这身衣裳脱下来，把自己外边他套的衣裳解下来穿上他的衣裳，然后又把自己的镖囊单刀背好了。黄天霸心想，小子有命你就缓过来，没命你就在这儿吧。所以黄天霸自己提着单刀牵着马往上走，他刚走出没有多远的路程，心想再往上走不行了，山路太不好走了。他把这匹马拴在路旁的一棵树上，记住了这个地点，然后提单刀一俯身，往山上走。走着走着，两旁边树林里边有人问：“谁啊？”“
1: 我，
0: 鬼螃蟹杜恒。”“什么事儿？”“有紧急消息，甭问。”黄天霸就跑过去了，他知道于柳于七今天晚上可能要撤走。当他来到山上聚义厅的时候，正赶上于柳于七两个人准备着要走呢。所有山上的喽兵现在忙忙乱乱，有的搬行李，有的搬东西，有的前寨后寨的那么忙活。这个时候于六呢，一裸缰绳正想要上马，他刚一认着马镫，黄天霸由打下边就上来了，喊了一声：“寨主别走啊！”“
1: 什么事儿？”“
0: 黄天霸来了。”

0: 这首名为《恭喜恭喜》的歌曲，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一首庆贺新年到来的贺岁歌。
1: 10月9号，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获奖作品揭晓，14部作品荣获本届星光奖。北京广播电视台《卢沟桥我们的纪念》参与创作的《国宝时刻》第1季荣获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卢沟桥我们的纪念》是首次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一国家级纪念工程与展览筹备为独特视角的纪录片。
0: 这首名为《恭喜恭喜》的歌曲，在许多中国人的印象中，是一首庆贺新年到来的贺岁歌。其实，这首歌创作于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由陈歌新词曲，姚敏、姚丽演唱。作者当年署名庆余，庆祝劫后余生。
1: 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共有16部作品获此殊荣，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播出的多部电视剧荣获优秀电视剧奖，优秀编剧奖由电视剧《沉默的荣耀》获得，导演刘嘉诚凭借《生万物》《海天雄鹰》获得优秀导演奖，王仁君凭借《浴血荣光》获得优秀男演员奖，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得优秀女演员奖。至此，宋佳成为首位凭同一部剧及其三大奖的女演员。此前，宋佳已凭《山花烂漫时》中对张桂梅校长的出色演绎拿下白玉兰与金鹰两座最佳女主角奖杯。
2: 努力看看，对，然后我觉得不敢相信啊，怎么想到我，觉得好像自己都不太相信，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很扎实的文本。然后后来了解才知道，我们的制作人李行带着编剧其实从2020年就开始采风调研，就开始筹备准备写这个故事，前前后后写了大概将近3年的时间。所以你在这个文字当中，你能感受到那个东西，它本身就具有力量。
3: 一个初衷其实是想把张老师故事的更多的侧面和更多的细节用影视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4: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5: 遵守党的章程，
6: 遵守党的章程，
5: 履行党员义务，
6: 履行党员义务。

0: 最后就收在这儿。
1: 哎，我觉得一个角色在播出之后能够让观众引起一些讨论，其实是好、
2: 哦、太好了。
1: 对，
2: 当然
1: 就是大家，因为确实他可能一个角色呈现出来的是某种价值观，某种人生的感悟，那大家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一下，就是好像你的角色呢，
2: 对
1: 比较容易引起大家的讨论。
3: 我觉得也是观众把我惯的有点，观众一直都很惯着我，真的，这也是加着双引号的，然后大家也很厚爱我。
4: 张老师的这些事情，很多观众现在也回馈，就是说他整个看完这个戏又哭又笑，然后很多点他非常感动。我深深的知道，感动的是因为张老师，不是因为我。对，就是张老师的这些事迹，我们每个人不可能不感动，因为他就是那么如此的伟大和无私，他就是这么一个当代的一个闪闪发光的，能够引领很多人，给大山里很多女孩点燃一盏灯的人，他用生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的这个东西感动的，让观众感动的是他，而不是我。
5: 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不敢想他？因为我们真的就是一开始就讨论过，因为觉得他戏又好，然后完了之后又觉得，哎，他也很有力量，他的演技很有力量。问题是，他真的个子也很高啊，然后张老师个子很娇小，我们就觉得。

0: 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 8207-7077。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不是说好了你不当院长吗？
1: 本来是啊，但现在情况不同，我改变主意了。
0: 你就不能好好跟我商量吗？
1: 跟你商量你会同意吗？
0: 我提老董的时候你也点头了呀。
1: 我没说老董不行啊，这样不是在说公开竞选吗？当然我也希望你支持我，你想想吧。
0: 你太冲动了，你不能因为跟我闹别扭就在老唐他们面前胡来啊。
1: 秦总，我只是提出我一个非常合理的建议，我一点都不冲动。
2: 唐军，你怎么回事啊？成本数据你不是看了吗？昨天说的好好的，会上我提合并你拍板，那怎么今天全变了？
3: 哎呀，你别生气，来坐坐坐坐嘛。你说你眉头皱成这样，该长皱纹了啊。哎，你说你肩颈哪边不舒服来着？这边、左边、右边、哪边？你捏捏捏，差不多行了啊，给个台阶儿。你要是不下，过时作废啊！真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是吧？今天中午，我们家老爷子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说自打他给我钱让我创业啊，我干了那么多件事儿，别说夸我了，那是见我一回骂我一回。哎，就今天，他突然表扬我了，说是跟他那几个老哥们打球的时候，听他们总提起哥木，让他很有面子。到了还跟我说了仨字儿，上道了。你说我们家老头那是40年前就下海经商了，几起几落，见证了多少大企业的兴衰啊！所以他绝不可能没来由的夸我，但是多余的我也不敢问呢。这撂下电话我就一直琢磨，你说咱们最近哪件事做对了呢？哼哼。
4: 每天跟人勾心斗角的累不累啊？有功夫啊，多琢磨琢磨什么人才是格木的顶梁柱，你呢，又应该跟什么样的人把关系搞得再好一点，啊？

0: 那机械臂是有万关节
1: 的。嗯。
0: 的，有7个自由度，
2: 比之前的器械更清晰。
0: 你看，它跟人手一样灵活，但它又能自动过滤掉人手那些不稳定的因素。
1: 这手术机器人嘛，三院临床上早就用到过这些。不对，我看你今天这么嘚瑟，一定有什么猫腻啊！这我听说过，叫什么？你看就在嘴边想不起来了，叫到海南了。
0: 看到了吧？5G 能彻底的消除地域限制，做到一阶多。
1: 哎呀，这好啊！行了，你玩半天了，我也玩会儿。来，行行行，
0: 来来来，你，
1: 这太牛了，这现在到海南了。哎，这个，
0: 哎对，
1: 啊啊，对，
0: 大拇指和中指，
1: 哎，请
0: 你人坐在这儿，你能同时给南到海南、北至哈尔滨的患者同时做手术，
1: 太酷了，这是活久见
0: 啊！这么好玩，咱给哥们搞一台，
1: 行啊，来，要钱不？
3: 一次远程治疗，这费用已经超过异地就医了。
1: 啊，
3: 关键客户对这个不了解，他未必信任，而且这机器人这费用，咱们这个成本风险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0: 是，风险是有，但现在不都进了 AI 时代了？这5G 远程机器人手术在咱们整形行业的应用还是第一次，这次临床试验要成功了，那绝对是行业的一次技术革命，而且可不是每一家医院都有实力拿下的。咱们隔膜要不是有除老压针，放心呢。
1: 对，
3: 那除了您说说吧，您给这个就专业上定个性。
1: 我是这么认为的啊。任何一门科学，不管它的历史有多久，它重大的突破就在于那么几个决定性的时刻。5G 的手术，我觉得就是如此，啊。不过钱的事儿得他赔吧，我管不了那么多啊。
3: 责任还是回到我身上了。我是一直很欣赏乔主任对于新技术永无止境的追求，我也相信你和楚老专业上的判断。不过呢，这事儿我不能白答应你。
0: 你瞧，不愧是老板，没有白花的钱。
3: 关于这个院长的人选啊，我想跟你聊一聊。楚老，正好你也一块儿。
4: 听说没？院长要竞选了，又不是学生，还搞竞选，还不是老板意见不统一？
5: 又说看医生业绩，又说看行业影响力，还说得衡量医生的手术水平。
6: 怎么定那么多标准呢？通常这事儿不都走个过场吗？怎么想的也不
7: 还能怎么想？明摆着不想让老板娘上位呗。

0: 睡着了？
1: 没呢。
0: 饿不饿？
1: 哎，你别把食物放在我桌上，都有。
0: 哦。哎，今天一上午这连轴转，也没来得及吃东西。要不要一起吃一口？嗯？
1: 我还不饿。
0: 还在生我气呢？
1: 给。
0: 今天上午是我冲动了，说了过分的话，跟你道歉。其实我这两天也挺煎熬的，认识八九年，结婚五年，我才刚知道自己对你这么不了解。现在回想起来，之前每次提起你去德国之前的生活，你都避而不谈。其实我早该想到，对不起，是我对你关心不够。请问，我跟楚老谈过了，都过去了，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你不用自己一个人扛。有我在，我会无条件的支持你。最近这两个月，咱俩吵的架比过去五年加起来还多。你今天突然说你想竞选院长，我想来想去，是不是最近的这些事情让你没有安全感？请问。我希望你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我对你是不会变的，我们永远是一家人。
1: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我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0: ？Hello。
1: 不是，你那时候跟我握手，我说你的手好暖。我还记得那一天在手术室待了六七个小时，冻得不得了，直到握到你的手我才活过来的。其实在慕尼黑那几年是我最黑暗的时期，德语不熟悉，环境又太陌生，我全身都在起疹子，心理压力可大了。我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去医院实习，完全没有跟人交流，直到碰到你才让我觉得很温暖。你刚刚说我没安全感，其实说对了一半，哥们现在有太多问题了，不管是管理层面或者是医疗上，都让我没办法放手。这些所有的不确定就是让我没安全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争取院长吗？就是因为我不想变成被动，你能理解吗？
0: 我完全理解。可我们从当初的毛坯房到今天这个样子，可以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是我们俩一手一脚建起来的。当初为了少几万块钱房租，我们跟房东软磨硬泡好几个月，你为了省机票钱永远选最晚一班红眼航班到处飞，为了省钱这墙都是我们俩自己刷的。请问我比任何人都知道你对哥木付出了什么，最近这些事情让你压力太大。
1: 其实别人说我爱争上位，爱发脾气，爱这些权利无所谓，但是如果连你都这么想，我是不能理解。
0: 对不起，我说错了，我不应该那样说。但我是了解你的，对吧？整外是格木的基石，不能变。我觉得最近一切的矛盾都源自于管理层对于整外的定位有些不一样，或者是大家对于格木的发展方向有一些分歧。我是这么想的，既然你今天已经提出要竞选格木的院长，大家也都同意了，那不如我们顺势而为，找一个整外的医生来当这个院长， 丈夫不是也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吗？我已经跟乔阳聊过了，我提出让他竞选，他没有拒绝。他是整外的，他又单身又是个工作狂，他多一点工作他也无所谓，这样你也可以轻松一点，是不是？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葛木，也是为了我们，为了我们这个家庭，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我是要出去透透气。哎，
2: 嗯，听了一耳朵，乔主任也加入竞争行列了。
1: 公开竞争，谁来都正常啊。
2: 嗯，可能在这么重要的职位面前，没人能做到真正清高吧。人啊，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给别人贴标签。一旦利益发生变化，很容易就啪啪打脸。采访你一下，你说你放下一切把他请来，已经尽可能的给他创造空间了，他还是不知足，你心里没有一点点意外？走了。
3: 李总啊，周主任好。

0: 秦归说你要出来竞选院长，你不是一心只想手术吗？
1: 你们两口子日常不聊天，就你老公非要我报名，说拿下5G 机器人的条件。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还以为被打脸了呢。
1: 你脸打的还不够多。市面上的新技术、新设备，只要你看中的一句话的事儿，是不是你说了？狗屁院长，压根儿就没兴趣。要是你能兑现承诺，我还用得着掺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我觉得秦贵建议不错。
1: 歇了吧。
0: 真的，你考虑考虑出来竞选院长，我可以支持你。
1: 想做院长的是你，不是我。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违心话。
0: 现在这个李启呢，一心想把皮肤跟诊外合并，让格木变成一家轻医美医院，这跟我当初建立格木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只要能阻止这件事，不管我们谁当院长，我没差别。
1: 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你说的这些是你的课题，不是我的。
0: 我知道是我的课题，但是你手术变少了，你不在乎？
1: 哎，我有说过我要一辈子待在你的医院。如果我想做手术，我有的是地方可以去啊。如果格木有一天真的变成你说的那样，那我为什么要留下来？

0: 后边这几天手术排的没那么满吧？嗯，
1: 这不是郊外刚开张，多少受点影响。要不我跟咨询的说说，让他们想想办法。
0: 不用，少打听。
2: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做。
0: 你俩别杵的了，跟上，
2: 走走走。
0: 这事儿迫在眉睫，接下来格木就要做一个最原手术的方案。运用五 G 通信的普朗克机器人实施异地手术。这事儿要做成，那咱们可就是五 G 机器人的领军人物。
3: 那当然，
0: 统共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除了你没有别人可以胜任啊。
3: 哎呀，这些搞课程推销的，这一天一天的简直烦死了。这
0: 你先别看了，你回到这儿。
3: 你刚才说哪儿了？机器人是吧？
0: 机器人
3: 没问题，我没意见。但是说好了啊，培训的事儿你可得管啊。
0: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培训，来吧。
3: 哎，我现在不行，我马上要陪孩子上辅导课呢。
0: 那咱明天。
3: 明天不行，明天有钢琴课。
0: 那后天呢？
3: 后天戏剧表演完了以后是托福，那大后天是阅读理解。
0: 孩子他爸干嘛去了？
3: 没干嘛呀，运动课程和奥数课程归他管，我们俩分工合作。
0: 这样你直接看看你到底哪天有空。
3: 别着急，我这不是给你看呢，
0: 快急死了。
3: 大后天。哎，你别说，礼拜天的下午
0: 我可以啊。
3: 我不可以，星期天的下午要去婆婆家吃饭，家庭聚会。
0: 忘了想起20年前，我们谁能知道手机能视频通话？10年前上街我们还带现金呢。时代浪潮，除了迎头赶上，我们没有第二条。我们现在比别人早一点使用，那叫尝鲜。回头等别人都用上了，我们还不懂呢，那我们也离淘汰不远了呀。
4: 除了我还有谁啊？
0: 不是就三个名额，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
4: 江山，你要参与啊？
0: 肯定。
4: 那到时候我发文章，你做谁啊？
5: 当然是我们主任啊。
4: 那我图什么呀？
0: 再过10年，压根就不会有医院这概念，医生也不需要出诊了。你甭管这患者在世界哪个角落，都能得到最好的救治，这就是未来。
6: 是是是，小蕊，但是您也用不着给我科普。说小西知道我呀，本来就是一个深度的科技迷，像每年的医疗器械博览会，我都是必参加的那种。那这个普朗克机器人啊，我在前年的展会上我就看见过，但是那个时候还只是概念版的，但没想到现在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我是说咱们可以跳过科普的这一步。
0: 明姐，你是明白人啊，我要是你，这个机会我不会放过，因为统共有三个名额，我
6: 第一。您第一个就想到我了。哎
0: 呀，贾政。
6: 太感谢了，乔蕊，我非常期待您首例五 G 手术的成功，我到时候一定到现场去观摩。
0: 明天你没明白我意思，我在正式的邀请你加入这场手术。
6: 是，您也没明白我的意思，以我的资历观摩就知足了，手术就不参加了。
0: 别不自信，我在呢，小西也在呢，不用担心的，很快就能学会。魏小西，你这家教还是不够严呐！啊，别人揍嘛。
7: 不是主任，这跟家教没什么关系。你想想啊，他跟周主任这么多年，师徒情深啊。
0: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最后一个找他呢？
7: 现在所有人都在传，您几位大主任要公开竞选院长的事儿。他要是这节骨眼加入您的5G手术组了，那周主任怎么想啊？哼，
0: 我就是为了5G才走这个过场的，这一个个倒认真起来了。
5: 您得认真，全医院您技术最牛，院长就该您来当。
0: 我只懂手术，我哪懂人情啊？院长这么复杂的工作，就我这脑子，我干不了。
7: 是，您脑子简单，干不了这事儿。
5: 不会说话就把嘴闭上。
7: 不是，我说的是事实啊！你没看着一个个躲咱们跟躲瘟神似的吗？咱们一个人也没拉过来啊，是吧？
5: 师傅，我行吗？陈明杰行，我也行。我年资是比他差一点，但我肯定比他更努力。我一定不让您失望的。
0: 这机器人技术掌握起来倒也不难，但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练习，你行吗？
5: 行，我从今天开始不睡觉了。
0: 有志气，算你一个。
8: 主任，还差一个，
0: 轮不着你。
9: 小曾啊，哎，你们年轻人学习能力强，最近行业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动向啊？
10: 那当然有啊，董主任。看了您新发表的那篇胶原贴敷料的临床效果初探，那真是受益匪浅啊。
9: 你还是蛮刻苦的啊。
11: 我都提前约了您三个月都没约上呢，您还有时间做研究？平时都不休息啊，董主任。
12: 这下个月就得叫董渊来。
9: 哎，哦，没有官宣的事情不要瞎讲。
11: 董主任，要高升了
9: 啊。哎呀，我们这里的唐总非要推我，我跟他讲了，我这个人呢就是要搞好专业，对管理的事情我不感兴趣的。但是你知道啊，唐总这个人，他决定的事情嘛，这别人就不好讲了。主要是他还说医院交到我的手里他才放心。你说人家都这么讲了，我也要懂事情了，
11: 是吧？那我可要提前恭喜你了啊，到时候你可别跟我们吵架。
9: 不会不会，这个地方会有点痛啊，坚持一下啊。你说当院长有什么好啊，压力大，要凭真本事，销售额上不去，排不到前面，有脸争吗？
10: 这瞧您说的，这论行业影响力，论业绩，您说第二，这医院谁敢说第一呀？
9: 哎，我不求那些虚名的啊，我们就是干苦力的，都是凭自己的真本事一针一针的干出来的，不像有些人啊，搞个直播啊，跟老公撒个娇啊，哎，就可以上位了。
13: 哎，好了，变漂亮了啊，行了。
10: 周主任，您怎么在这儿啊？
13: 机器不就只有两台吗？我不在这儿，要在哪儿？董主任，我看你压力挺大的啊，那个眼袋都跑出来了。你跟我约，我帮你坐坐。啊，
9: 好的，好的，好的。
13: 我得先去直播，你跟陈明杰约啊。
9: 对不起，对不起，我调一下，调一下。看什么？把帘子拉上。
13: 准备好了，阿姨，别紧张，慢慢说就行了，放轻松啊。开始。
14: 我叫刘新芳，
15: 西安人，60岁，想找回失散了15年的儿子。
14: 我儿子叫张哲，从小就爱唱歌，高中毕业去了北京，说是去追逐音乐梦想，没想到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一点消息也没有。算一算，他今年都33了。
15: 张哲，

0: 如果你再看，回家吧，妈妈想你。
1: 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2: 看看我这个样子，就算是走在街上迎面撞见，
0: 我儿子可能也认不出我的。我只希望恢复当年的样子。
1: 恢复当年的样子，也就是年轻15岁的样子，是吧？这个其实不是太容易。我欢迎各位观众都能够踊跃的留言，也一起跟我们想想办法。
3: 阿姨，您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张哲的一些小故事吗？
2: 他这把吉他
0: 还是我出差去上海的时候给他买的，我还记得是雅马哈的。音乐老师都说那吉他音色特别好。
4: 哎，又在那摸鱼，没客人看不到啊？不着急啊，马上溜出去招人去，快点，真把自己当歌手了。
3: 面部提拉热玛吉，大家懂得还真多啊。
1: 啊，还有人知道 PRP， 一定是有关注我那个面部年轻化的视频了。其实我们有专门为阿姨打造适合的方案。
2: 专门为我？
1: 是啊。治疗呢分两个阶段，在第一次呢，我们是在面部的除皱跟面部的脂肪填充，也就是拉紧肌肤消除皱纹，这个苹果肌呢就自然看起来饱满，也就会年轻化。
5: 啊，乔主任。
6: 哎，吃了吗？拿5块钱啊。
7: 好。关于我儿子的事呢，
6: 工作的时候只聊工作，你的私人问题与我无关，我不感兴趣。我来找你呢，是想跟你聊聊5G 机器人手术的事情。那公司你也跟着去过了，操作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团队缺人，你来吧。
7: 不来。
6: 不行。不是你，你要是不会操作，我可以教你啊。人笨点没关系，你只要勤练习，很快就能掌握的。
7: 不是你说谁笨呢？你来求我来损我呢？我说了我不来，我就不来。
6: 领导跟你说话。能不能给人一点基本尊重啊？那你跟我说说，您因为什么不来呀？
7: 因为我的私人问题。不是你不想聊的吗？不，我现在每天排班已经排得很满了，我下了班我就要陪我儿子。你这个什么练习是要侵占我和我儿子的父子时光的，懂吗？
6: 行，你的手术我给你做。
7: 你怎么做？出几个？要不我把我那个排班发你看看。
6: 行，你发给我吧，我把练习的排表发你。
7: 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咱是会演霸道总裁呢，起套。你是不是把该找的人找一圈了，也没人帮你，才找我的？你能不能换个态度啊？你别这么强硬，你不是这种方式来威胁我，你要来求我呢，我还真有可能。
6: 行，求你。
7: 求我？那行，那我们聊聊我的那个私人问题，好吧？
6: 私人问题到底有什么可聊的？不已经很显而易见了吗？已婚有娃，半夜老婆叫你回家的时候，你正在给别的女人过生日，哇，早就想痛骂你了，鲁子悠，你怎么可以扎得这么气壮山河呢？
7: 我说我已经说过，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是有一儿子。
6: 哎，我在意的不是你们家有个儿子，我在意的是你们家有个儿子他妈。
7: 没妈。
6: 人没了。
7: 我和他妈是当年在口腔癌音乐节上认识的，当时我们发现我们都是麦吉尔校友，我是医学院的，他是商学院的。后来回加拿大之后，我们就在一块儿了。第二年我们分手的时候，她怀孕了，她问我孩子怎么办。后来大蛋生下来了，我们关系也结束了。说完了，
6: 一面之词，逻辑倒是没有漏洞。
7: 不是，你要还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
6: 所以。5G 机器人手术你可以来了吗？
1: 我有信心让阿姨再回到15年前的样子，交给我们格木。
2: 谢谢。
1: 关于刘女士接下来的治疗，
3: 我们会在格木的账号陆续跟大家分享，请多多关注，谢谢。
1: 辛苦哦，谢谢，谢谢。

0: 哎，走了，乱了，
1: 再见。明姐啊，嗯，那阿姨年纪比较大哦，她的心血管、凝血酶、肝功、肾功，还有肺部跟胸部的 CT 都要检查清楚。
2: 好，嗯。哎，不过主任，你说咱这直播有用吗？就这么一下子就能找着张哲？15年，我要是张哲，估计也记不清我妈长什么样了。
3: 你没听见呢，那水开的呼呼呼呼的，看什么呢？
4: 还给我！妈，你干嘛呀？
3: 你玩读什么书？
4: 给
3: 我跟那个王毅都说好了，过两天去打工带上你啊，好好挣上钱。再过2年，你弟该上大学，大学读完了毕业回来，是不是该成家结婚生子？这是不是都得需要钱呢？有什么可看的？哭什么哭？白养你！
2: 人。主任，
1: 不会忘的，永远都不会忘。

0: 动修的，还挺丰富的，还挺难弄的。
1: 嗯？
2: 啥鬼？这个女的。
1: 谁呀、啊？谁来帮忙来了？
0: 还来呀、啊？
1: 不是你住手，坐哪儿你不知道吗？
0: 嗯。

0: 嘎嘎嘎，点点飞，点点飞。
1: 叔叔，你还是给他打针吧。
2: 上学麻烦，
3: 帅哥，加个微信呗。
4: 那个，这也是我助手，你等下留他微信吧啊。
2: 您放心，等您做完了，我把陆大夫的电话、家庭住址都发给您。
3: 谢谢了。
4: 你说什么？
2: 我没说话呀。
4: 打的脑瓜嗡嗡的。
2: 你说什么？
4: 打的我脑瓜嗡嗡的呢。那很晚了，这么快？神速啊你啊！
2: 我一天给你省俩小时，一周就能省出十个小时，够你看视频了。
4: 我早看过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2: 看过了。
4: 嗯，
2: 那你不早说啊，我腰都快断了。别吃。
5: 陆医生，你这手也太巧了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看来还是我太笨。
4: 没什么了不起的，除了过人的天赋之外呢，唯手是握。
6: 甭听他吹，学霸考试都说自己没复习，练了大半年了吧？
4: 老师教的好。
6: 你真是这么大胆，睡着之后才看了我那视频？
4: 啊？
6: 确定之前没有提前接触过？
4: 不是，你这么精良的一点，我上哪接触去啊？
6: 嗯，
4: 不是，你昨天晚上给我发那个视频，凌晨三点多，怎么声音那么大？哇一声，把我儿子吓一跳。回头就给我一巴掌，
6: 你还好意思说？你半夜两点半找我聊视频，我上官网给你找到天亮，我现在困死了。
4: 辛苦。
6: 哎，往哪看呢？你这操作很熟练哈，但是远程联机还是有很多难点的。那下周呢，我还是会继续帮你做手术的。但你必须保证我每天三个小时练习，听见没？
4: 行了，别装了啊！看出来了，装什么你？那我以后后半夜有事儿来找你呗。
6: 后半夜你好好睡觉吧，别作妖啊！
4: 睡不着，我失眠。
6: 那大蛋都扇你几个嘴巴子，能睡着？
7: 哎呦，今天直播效果太好了，最高的时候150,000人在线，你还学会搞惊喜了。
8: 下次提前跟您报备哦，不搞惊喜，让你把把关。
7: 整形裙子这话题太好了，又有人文关怀，又有行业价值。你说老董他们竞选院长，一点实际行动都没有，还在吃皮肤科老本，真刀真枪干的呀。只有你，你说这医院上下100多口的人，最希望医院好，最花心思，就是咱俩。老唐严厉地批评我了，你说咱们一起经过这么多风雨，之前我还跟你闹不团结，真是不应该。
8: 我们俩有不团结吗？
7: 你要不承认，那就是没跟我交心。反正我承认，我有私心。我个人认为，整个格木最有资格当院长的就是你，我绝对支持。我看着你现在这么成熟，这么睿智，我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我总忍不住想，你说，这还是我当年认识那个纯真的小姑娘吗？
8: 琪姐，
9: 行，我有事儿，先走了。
10: 虫哥，再有好事想着我啊。
8: 我那个同学鼻子不能再做了。他现在整形上瘾，你难道不知道吗？
10: 真的吗？这么严重？
8: 心理学上这叫狄德罗效应，得到的越多越无法满足，这次做完还会有下一次。
10: 那你劝他了吗？他听你的吗？
8: 我劝了，我劝了无数次了，他根本就不听我的。
10: 如果他听劝，我们一定坚决制止他；如果他不听劝，我们只能不给他做。那你觉得他会就此不做呢，还是去找别人做呢？静雯，你是他朋友，我相信如果你给他做，你一定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你都不知道 外面那些诊所请的都是什么水平的人在做手术。我想你应该不会把你朋友往火坑里推吧。
11: 你要这么支持我，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7: 千万别跟我客气。
12: 医生你好，我是青岛的邓玉兰。
7: 你好。
12: 我想把鼻头鼻翼这块缩小一点，在鼻头起来一点，让正面看起来立体一些，就是鼻下端起来一点，大概就是像这个样子。
7: 你把脑袋往上抬点。好，低头，侧面。
11: 我怎么就
7: 多转一点？
11: 有点往外凸、啊。
7: 另外一面。
11: 你看他那颈部。
7: 拿手捏下你的鼻子，没事，你使劲点。其实你鼻子基础挺好的，不需要做假体，可以用耳软骨来做，然后把你的鼻骨再往里面推一点点，就会是你想要的效果了。
11: 嗯，那行，还趁我片子再多捏。
7: 嗯。
13: 郑哲。等做完手术，

0: 你怎么坐这儿啊？舞姬弹的不顺利。
1: 你怎么穿的像要去走红毯一样？演戏拿奖了？
0: 看来你有看我直播啊。
1: 回到15年前的样子，哇，这种鬼话你都说得出口？
0: 不管是年轻5岁还是15岁，不都见仁见智吗？靠化妆或者是现在的科技，再年轻20岁也都不成问题。重点是他现在的心结是他儿子，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1: 整形解决不了他的人生课题，也修复不了破碎的关系。整着离开家的时候都是成人了，他要想回家，谁能拦得住？人家明摆的是有不想回的理由。这跟刘新芳脸上的皱纹到底有多少，没有半毛钱关系，又何必自欺欺人？
0: 作为医生，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患者的命运，但是选择可以啊。学医是一个选择，结婚生子也是一个选择，整形就是他的选择。你怎么知道这个选择对他不会改变呢？
1: 我倒是觉得你今天改变成这个样子，还挺像一个大明星。别说，
0: 谢谢你啊。

0: 走了。
1: 不错不错，
2: 对对对，多喝点，今天晚上啊，来了没有？
1: 周总来了，
3: 哎，周总，
0: 哎呦，恭喜你啊，在郊外还真风光。
2: 哎呀，周主任，我跟你说，不创业真是不知道当家有多难呐，
0: 是吧？
2: 我现在才理解到当时你们有多不容易，我们必须敬一杯啊！
0: 啊，
4: 对对对，
2: 我在格木这些年确实得到了不少。我真的心里感恩呢、啊。
0: 行行行，
2: 来来来，哎呦，
5: 感恩就喝这么点啊？养鱼呢？买上买上买上。哎呀
2: 呀，够了够了够了！哎呀呀呀呀呀！
6: 从格木学这么多，版权费不收了，干了。哎，
2: 好好好好好，应该的应该的。
7: 适量适量适量。
2: 哎，老秦来了，
8: 周主任明天有手术，所以不能多喝。哎
5: 呀，有手术那不能喝，我陪你。
8: 是陪啊
5: 啊？没有啊，
2: 我们改天喝啊。
8: 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可以？回去了，
0: 我没想回去，要回你自己回，我喝开心呢。
8: 来的路上，我手机刷了一篇公众号文章，叫《家庭冷暴力，夫妻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为了防止我们双方进一步受害，我是不是应该聊一下？
0: 你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适合聊夫妻的事情吗？
4: 应该懂的，
2: 这太多了。
9: 打扰一下二位，李总让我帮您二位合张影。

0: 太巧了，电视剧都不敢这么写。
1: 我们寻子手术都上热门了，网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0: 嗯，人家刘新芳都认了，他们都不认识自己孩子。照现在这情况，那院长肯定是你们周主任了，陈医生。哎，
1: 低调。
0: 且不一定呢。我们乔主任那回因为下检下治，不是拒绝了一批客人吗？嗯。后来那些患者来了，哎，反而就要点我们乔主任。
1: 是吗？
0: 再加上齐大成那个换脸手术，又吸了一波粉。
1: 哎呦！
0: 所以患者来医院选择的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医生嘛。
1: 有道理。
2: 那你的意思是？乔主任希望更大，
1: 也不一定吧。你们选择 5G 远程机器人那个方向不也没成功了吗？哎，万一砸了，很容易吃力不讨好。你看，无言以对。
2: 这位医生怎么又生气了呀？
0: 陈医生早就习惯了。要我说呀，不管是周主任还是乔主任，根本没戏。咱们外科呀，干不过别人，
2: 还得是看业绩说话呀。哎，
1: 怎么了又撅个小嘴儿？
3: 你不加入就算了，风凉话没必要说吧。
1: 我这不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那个方向确实有难度，你们要是真弄成了，我第一时间给你庆祝。
3: 哼，是，就你最理性客观。5G 机器人你都能拒绝，好意思说自己是极客呢？我觉得你也没那么喜欢。生日想要无人机，
1: 哎，你还记着呢？
3: 自己买。
1: 干什么呢？跟着
0: 陈明杰，你给我回来！
4: 王谦那个白眼狼，最近都不给我汇报消息了，肯定是被乔阳攻略了。
5: 还攻略？我嘱咐王谦是因为人家乔主任刚来，让他上点心。所以这 5G 机器人你根本就没去看呀。
4: 我又不是医生，我也看不懂呀。
5: 那什么屁话呀，这年纪轻轻的，你对这世界没有一点基本的好奇心。我要没记错，你是大专，学历比我高多了，为什么现在坐在这儿的是我？因为从我踏入社会的第一天起，不管我做什么工作，我不允许出现在我眼里的东西是我不懂的。你听过那句话吗？入宝山而空手回。不懂你去问呢，去学呀，别人不告诉你去偷啊。那再不行还有互联网呢，早晚把你第一个淘汰了。一天天混吃等死。
6: 高老师来了吗？
7: 在隔壁呢，已经可以开始了。
6: 快快跟上跟上，
7: 多抓点特写啊！
6: 哎，挺好的，今天我好好需要啊。嗯，这样好得快，还有经常这样坐一坐，也会比较消除水肿。我不是跟您说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放心。
7: 谢谢周医生。
6: 今天还有另外一个惊喜要给您。嗯，你之前不是跟我说你喜欢唱歌吗？看谁来了？
8: 您这边请。
7: 陈医生，
1: 哎，不是我，不是我。
6: 你好。
9: 天哪，高老师！
7: 哎，不用不用，
9: 真的是
6: 小程。对，一听到故事啊，我就说我必须得来。您呐，真是太勇敢了。都说女子本弱，为母则刚，在您身上啊，我真是看到了。哎，这位是张哲吧？哎，
10: 高老师好。
6: 小伙子。以后可得好好孝敬你妈妈、
10: 哦、一定，谢谢高老师。嗯，
9: 我真没想到他们怎么把您请来了、
6: 啊、我是周医生的患者，前几年啊出了场车祸，把鼻梁骨给撞断了，当时复位啊不太好，要不是周医生啊。
11: 干啥呢？
6: 我的鼻子到现在都是没了。
9: 高家来了，高老师
6: 现在是不是恢复得很好？一点都看不出来吧、啊、
9: 对对对，我上个月还在电视上看到您演出了。
6: 是吗？
7: 张哲，你不是也喜欢唱歌吗？大前辈在这呢。哎呀，
6: 不敢不敢。
10: 高老师，我学过几年声乐，然后比较擅长吉他，也发过几支单曲。
7: 嗯，哦，云姐，
6: 小伙子形象不错。

0: 行，医学的事儿啊，交给周医生解决。你事业的事儿呢，有什么需求尽管说，不要客气啊。
1: 谢谢，
2: 谢谢高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谢谢，谢谢。
3: 喂鲳鱼换一回水可够麻烦的吧？我哪有那闲情伺候他们呀？都是晴晴他们在弄。招财。哦，我养鱼唯一的秘诀就是买的勤。花鸟鱼虫市场每个月多去几次，总有新鲜的看。你看这条，黑色那个带红边，一直不合群儿，抢食也不积极。我还说呢，估计活不过这个月。没想到挺能扛，
4: 吃的少才能长寿吧，说不定还能比其他鱼活得久呢。
3: 嗯，养鱼就像养孩子，怎么给他们治病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让他们不得病。最贵就是这缸密度不能太大，大鱼也不能太多，水温、水流、水的质量都得控制得恰到好处。
4: 哎呦，你还说您没兴趣养鱼，了解得这么专业。
3: 我不感兴趣也不耽误我了解他们吗？走，坐着坐着咱喝个茶。你不来找我，我都要找你去了。那机器人那么大，你们推着满医院跑，那算怎么回事啊？不知道的还以为咱这是变形金刚总部呢。秦总也是，那哪能让你们自己张罗呀？5G 远程手术这么重要项目，得全院上下一起配合。
5: 哎呀，秦总已经在资金上很支持了，这么点小事儿我就别烦他了。
3: 会议室嘛，哎呀，一句话的事儿。你喝红茶呀，还是龙井？
5: 我喝什么都行，不讲究。
3: 你们那个5G 日子定了吗？什么时候日子定下来告我？我让宣传那些小朋友过去学习学习，别一天到晚这傻呵呵。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了一点都不知道。
5: 您对这个项目还感兴趣？
3: 感不感兴趣也得了解呀，主要是咱们所处这个时代太可怕了，每一个明天都是一个新未来。我觉得你能来格木特别好，带来好多新东西。我这可不是场面话啊，我真心觉得这行业就缺像你这样嗅觉敏锐高瞻远瞩。
6: 哦，我嗅觉是挺好，我在这儿闻到你这茶叶够香，
3: 是吧？这是丽阁李总送给我的，人家说了，一座茶山掐的尖儿，一年就这么点好东西，你觉得香拿走拿走，嗨，回头再管他要，
5: 千万别给我，暴殄天物。
3: 我吃点葡萄挺好。我这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见着有才的走不动道。你说你来了格木，咱俩还没唠上说话呢，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讨好你的机会。培养一个医生多难呢。医学院5年，再念个博，然后规培住院医，再考个主治，那能上手前前后后15年，更别说一台一台有口皆碑好手术做过来，到你们这级别，真是了不起。
7: 我的职责呢，就是让咱们格木所有医生都可以发挥最大的价值。
6: 你这么说可太好了，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
7: 嗯。
6: 我现在咱们医院推行这个5G远程手术啊，确实碰到不少难题。我这人也没什么别的兴趣爱好，我就想把手术做好。但是最近我发现吧，是在手术之外，老有一些我不感兴趣的事情跑来干扰我，真挺烦人的。我今天特意来找您呢，也是想得到您的支持。
7: 明白，
3: 我必须支持。
6: 太好，
3: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得回答我一个问题。
6: 你说，
3: 你以前在3院旱涝保收的，又这么优秀，为什么要来格木？
6: 工资高呀，帅哥也多，还有5G远程手术可以做，我干嘛不来？嘿，到点儿了，你做手术去了啊，您帮我想着点这事儿啊。
8: 楚教授，
9: 嗯，
8: 周医生说您是他的老师，是这个行业的泰斗。哎呀，能让您给我弄这些啊，真是太荣幸了，谢谢您啊。
9: 别听他们瞎说，这就是我的老本行，我还是你的粉丝呢。

0: 97年回归的时候，你到我们军区担任演出，我在后台还给你合了影呢。真的吗？你当然记不得我了。嗨，那都是上世纪了，时代不同了。嗯，
1: 稍微有点感觉，别紧张。
0: 哎呀，年轻那会儿啊，什么大奖没拿过，可是现在，跟00后录好歌手，两期就被淘汰了。其实啊，我心里也清楚，就是给年轻人当垫脚石去了。
1: 哎呀，可是到现场啊，还是大受刺激。好，主持人别紧张啊。现在的人呐，都聋了，只会看脸。就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看颜值。<笑>有一句老话怎么说着呢？啊，歌手都变老了，歌迷还永远都是年轻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干我们这行的也一样，审美年年都在发生着变化。我要是年轻的小姑娘啊。 我也会选择小周他们的。<笑>
0: 您这心态真好，我呀还真得向您学习。
1: 人呐，千万别把自己当回事儿。你看吧，我刚退休的时候也感到很失落。你的专业再好再强，也是个普通的人。别人越把你当回事儿，你就会被架得越高。这时候听不到真话了，也没有了朋友了，你就会像塑像一样被高高的供在那儿。你说？
0: 活着多空多没滋味儿啊！你看现在我多好，利用自己的这点手艺，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儿，既让你得到了快乐，我自己活得也很开心嘛。<笑>嗯，你说这些呀，我还真得好好想想。
1: 你想可以，千万别皱眉啊！<笑>
0: 哎，对，我现在能看看吗？
1: 来，镜子。
0: 好嘞，好嘞，我看。
1: 啊，是不是舒展了许多？
0: 哟哟哟哟。 这立竿见影啊，这是啊！
1: 这个玻尿酸是注射在骨膜层上的。
0: 哦，刚开始的时候吧，会有些异物的感觉，不过一两周，它和皮肤结合在一起就好了。哎，你说这要是拉皮儿，是不比这疼多了呀？我就想起那刘新芳，可真够能忍的。
1: 哎，能理解，都是为了儿子吧？
0: 什么为了儿子呀？一看那孩子就是演的，跟真人秀似的，蒙你们可以。
2: 我都干了一辈子舞台了，什么样演员没见过？哎呀，赵哲，如果你再看，回家吧，我想你。阿姨，别难过，一定能找着的，我们格物会尽全力来协助您。再跟大家说说您的诉求好吗？
3: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还想知道，他们当您面对张哲的时候，是哲伯里和蔼可亲的样子吗？
4: 就是，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3: 谁不是第一次趟父母啊？谁都不是圣人，都会犯错。就算之前有些矛盾，哪个父母不是爱孩子的？不要对父母太苛刻。
4: 一家人能有什么仇啊？
5: 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不思念自己的父母呢？从今往后，你少给我弹你的破吉他！你说我遭了什么孽了？我生你这么个没用的玩意儿，你就是个烂泥扶不上墙，你知不知道？
6: 你要是将来考上大学，你别说你弹吉他，就是弹棉花，我都支持你。
4: 你不是要离家出走吗？
5: 出了这个门你就别再回来了。如果他们到现在仍然拒绝承认自己的错误，还试图用这种作秀的方式，只说明他们爱的只有自己。
4: 哎，人家张哲都原谅父母了，你们在这脑补什么情节？
3: 这些话应该回家说给你爸妈听听。

0: 你在跟我说话吗？
1: 你不会告诉我，全医院都知道那孩子是冒名顶替的，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0: 但是就需要有个家，刘新芳又要有一个儿子，而我呢，需要有个故事，一台有故事的手术。
1: 这就对了，敢做你就得敢认。
0: 我有什么好不敢认的？母慈子孝，皆大欢喜啊。
1: 皆大欢喜。我看刘新芳老公看见那个假儿子，可没多高兴。还是那句话，你是医生，不是上头，解决不了他的人生问题。
2: 乔准，我跟你聊聊。
3: 稍等，要干嘛？
2: 是这样，乔准，公司刚刚给我来电话了，要加速。您看这手术日期能不能往前再提一提？
3: 你们以为是刷短视频吗？想快进又快进。
2: 哎，少准，我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不做出点成绩来，那整个计划都要取消的。
1: 加个鸡腿补充点能量，下午继续干活啊。
4: 我也想吃鸡腿。
1: 那不有吗？自己家呀。
4: 您给夹的不一样啊。
1: 那你能跟人希姐一样吗？
4: 哎，知道你是追求完美，普通的双眼皮你都做了300多台了，你现在闭着眼睛都能做。
1: 这彩虹屁吹太过了啊，你闭着眼给我做一个。
5: 手术开始。
6: 干什么呢你？中风了？
4: 小心我拿你练手。
1: 干嘛一直丧着脸啊？
3: 刚那不是完成挺好的吗？好好吃饭不行吗？
7: 您别安慰我了，我看到你们在那聊了半天，他们是不是想换掉我呀？
1: 没有啊。
7: 我其实练了无数遍了，我肯定没问题。我就是围观的人一多，我有点紧张。
1: 这么紧张啊？
7: 我跟您保证，我之后绝对不紧张了。
1: 那怎么行啊？你不紧张怎么做好手术？
7: 啊？
1: 紧张可不是你的敌人。我们都习惯性的把紧张、恐惧、沮丧，通通定义为负面情绪。但其实他们都可以转化成我们最有力的武器。你想，正因为紧张，我们的祖先在丛林里发现猛兽的时候才能第一时间逃跑，遇到灾难的时候人类才会本能的做出反应去躲。当那些重要时刻来临的时候，紧张还会让我们的大脑兴奋，精神高度集中，创新能力也会增强。换句话说，紧张才是激发人类潜能的重要因素。
7: 那要是这种紧张已经影响到我手术发挥呢？
1: 那是因为你一旦意识到紧张，心里就判定紧张是你的敌人，你满脑子都是杂念，你怎么可能专注在手术上？
7: 对对，我发现吧，有时候你越紧张，你擅长的事情反而越做不好。
1: 哎，为师传授你一秘诀，下次你再感到紧张的时候，你深呼一口气，然后对自己说，太好，我紧张了，我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罩着我，我这台手术肯定能完成的。
7: 哎，您刚说什么？
1: 没听见，白说。
7: 您说您是我师傅啊？
1: 我说了吗？
8: 说了，没事。
7: 我趁着我的紧张，我接着去练习去了。
1: 给，鸡腿给你。吃吃吃，就知道吃，陪练去。
8: 我又不紧张。
1: 你就欠紧张你。
8: 你刚刚说那个秘诀管用吗？管用的话，下回我也试。
1: 我哪知道？我瞎编的。我做手术都不紧张。
8: 瞎编的？
6: 不是你刚刚说那么长那套理论，全是你瞎编的？
1: 那倒不是，我在书上看。
8: 那你这当师傅，当你也太靠谱了吧你、啊？
1: 那乔师傅就教你靠谱的秘诀：想输才紧张，想赢不紧张。

0: 师傅，鸡腿死得其所。陈总，明天最后一次动物实验，您尽快安排手术吧。
1: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2: 我的妈！吓死我！
0: 现在还紧张吗？
2: 我现在不紧张了，但是我一开始我真紧张。郭师傅，我有你给我的那个办法，我想着我现在有紧张这个秘密武器，我绝对能发挥好，真的一点都不紧张。
0: 行，继续努力吧啊，别骄傲啊。哎，
3: 刘姨，你儿子还没来啊？哎呀，
4: 大周末的，他们年轻人都忙。
3: 是，年轻人都忙。哦，
5: 阿姨。睡好了吗？过两天拆线了，得好好睡觉。
4: 张哲怎么还没来？昨天这时候他早都到了。
5: 来，我们进房说。阿姨，您这几天跟他相处，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变化？
4: 他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
5: 您先别着急。他有些话托我跟您说，他说这几天跟你相处特别开心，他也觉得很幸福，但是越觉得幸福他就越内疚。他承认他不是张哲，他只是跟张哲有同样处境的人。
4: 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懂啊？
5: 他呢，从小就跟他妈吵架，离开他妈妈，后来他妈过世了，就再也没见到他，他觉得很后悔。直到看到我们直播，他说他跟你有一样的心情，就特别跑来。哎呀，他让我跟你说声对不起，不应该欺骗你的感情。我们不着急啊，我们慢慢找，我相信会找着的。
4: 还找什么？我儿子不是找到了吗？你别老瞎说了，一会儿张哲来了会不高兴的。
5: 阿姨，你要记得吃药啊。
4: 吃什么药？天天让我吃药吃药，我没病。你就是个骗子，你承诺给我找儿子，儿子找到了我都没说是假的，你凭什么这么说？
5: 阿姨，
4: 你凭什么让他走？
5: 阿姨，我们别激动，你伤口还在恢复呢。
4: 他就是我儿子，他就是张哲，你去把我儿子给我找回来。
5: 你去，
4: 张哲，你不会这么狠心的。从小到大，妈妈没让你吃过一点苦。妈哪一点对不起你？妈妈就是想再看看你，再听你说说话。盼呀，我们终于团圆了，你又走了，你这是在惩罚妈妈。
6: 我操！你，老公，老猜的，阿姨。

0: 怎么收尾？直播间还好多人蹲后续呢。
1: 该拍的都拍了，等后续没后续，不就变平淡了？
0: 行，那需要我们运营配合，随时告诉我。

0: 我之前发现一个挺奇怪的评论，你看一下，就这个号叫"流浪吉他"。难道用爱孩子的名义就可以肆意的侮辱、打骂？说起来也挺讽刺的。你说你们整形医生可以帮别人改头换面，可是有些人留在别人心里的那张脸，你们也无能为力。行，我把直播的事儿收个尾，你处理患者吧。
1: 嗯。

0: 你别着急说话啊，你现在脸还是肿着呢。
1: 等控制舌头的肌张力恢复了，你舌头又有活动空间了，你不仅能说谢谢，你还能唱。
2: 好，别动手，开了啊，
3: 大长。你现在这个嘴巴自己能合拢吗？你试试。来，帮你。稍微使点劲。来，张。一。
1: 哎，够呛，现在脸还是僵的，那个口水还往外流。
3: 对，
1: 那是枷锁。哎，你拉手吗？
4: 我这现在走不开啊，出不了院呀。
5: 七大神家属，别打电话了，医生说事儿呢，快啊，快！
4: 我等会儿给你回过来，
5: 快点。
1: 来，他现在啊，因为整个脸是僵的，回头呢，你要多给他做这个面部的肌肉训练。等过一两个月，他的神经自己长起来了，他这个就能有表情了。
4: 知道，我都知道。大夫，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吗？
3: 他现在状况还不是太稳定，要再观察一段时间。即便就是将来回去了，这种抗排异的药物一天都不能停了。
4: 知道。
1: 别着急啊。
2: 没问题。
1: 特别好。
3: 挺好，要有信心啊。

0: 怎么坐这儿呢？
1: 啊，没事儿，累了，在这边休息会儿。
0: 我看一看，哪里受伤了，疼不疼？要不要去医院啊？
1: 去什么医院？我自己就是医生，早就包扎好了，没事儿。
0: 哦，一会儿别自己开车了，坐我车回去啊。嗯。
1: 嗯。
0: 你呀，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时间学会保护自己。我听那谁说，你当时躲都没躲一下，这要真把你手咬坏了，你还做不做手术了？这刘新芳也是可怜，好不容易长成儿子还是假的，换谁谁都难过。但再怎么样也不应该对你下口啊。郑哲也是，跑哪儿去了？一家人能有多大矛盾？是不是？逃避也不能解决问题啊。
1: 一个人要决定离开一个家，离开父母，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我觉得那个张哲啊，绝对不是一时冲动。
0: 你说这个我认可，我就觉得这好好的一个家散了多可惜啊，都是一家人，就算看法不同也能够求同存异嘛。
1: 哎，不说这些了，都得了，有一些东西。

0: 服务员，帮我加一下水。
1: 好嘞。
0: 那个贾张哲是我安排。在第一次面诊，我就发现那个刘清芳的精神是有点问题。
2: 我觉得这阿姨有点不大对劲啊，不会精神有问题吧？
0: 她太偏执了，非得做跟三十多岁一模一样年轻，太不现实了。哎，水洒了。哎，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
0: 没关系，
1: 擦干净。
0: 我来，没事没事。
1: 不好意思了。
3: 那你为什么没拒绝？
0: 我拒绝了。后来她老公来找我，给我看刘新芳的报告，
4: 已经确诊了，但她不信，也不吃药，非说自己没变。这几年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她年轻的时候脾气是急了点儿，那都是为了孩子好嘛，想让她上个好大学，将来有份好工作。
5: 我特别能理解您跟阿姨的心情，但是找儿子跟整形毕竟不大一样，就算我替阿姨做了手术让她变年轻，但是我们也不保证能够找到张哲啊。
4: 我都想好了，不管张哲他会不会出现，一定得试一试，或者就是找个假的，让他心情好起来，配合治疗，至少能坚持吃药。要是这样下去，别说儿子，这个家都要没了。

0: 首尔的啊，好，慢一点啊，慢点，别动你。
1: 妈妈。
0: 喂，
2: 谢大人不见了。
0: 啊？什么叫不见了？
3: 我也是刚刚查房才知道，他提前出院了。
2: 这会儿也打不通，他这几天指标不好，非常不稳定。
3: 我问过楚老师了，他也不知情。
2: 和你联系过吗？
0: 没有啊。
4: 张哲不会回来了，我这辈子太失败了，操劳了几十年，养了这么个白眼狼。他小时候得脑膜炎，抢救了3天，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死了算了。

0: 师傅，咱们能快点开吗？
1: 好的。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我查了齐大成老婆的朋友圈，他昨晚留言说想家了也想娃了，我估计是回家了。我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呢，今晚还有最后一班车次，咱们再快点吧。
1: 好。

0: 一个人要决定离开一个家，离开父母，肯定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绝对不是一时冲动的。
1: 谁说话都这样？
2: 老板脾气都。

0: 老大，
1: 是，
0: 我给格木造成了损失，我自己会承担。
1: 是，哎，你们几位，哎，进去说。
2: 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花了那么多冤枉钱，你说非要搞什么5G 远程手术，到了打了个好大的水漂。哎，你说我不就是埋怨了两句吗？啊，你看乔阳他什么态度？临出门前你看见了吗？他那白眼都飞到天上去了。
3: 那天是不是你自己说的？你只管花钱。
2: 是，那花钱不是扔钱，那我扔水里我还能听个响呢，对吧？
3: 怎么花交给专业的，是不是你说的？你今天吃药了吗？
1: 吃了。
4: 我不甘心。
5: 你消消气。
4: 不是，教练能把我们项目抢走，我们就不能抢回来？最近所有的客户全给别人了，手术也都延期了，所有的时间全都放在这个5G上面。我这两周加的班比之前3年都多。
5: 嗯，是。那主任有什么办法呀？他不比你还着急呀？那要是有办法的话，项目也不会取消啊。依我看，你就别去添堵了。
4: 要我说，我师傅就是傻，只顾钻研技术。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是不是所有医院都得盯着？
5: 是。
4: 你非要我们搞那么完美干嘛？等我们练熟了，早就贻误战机了。这种项目就应该拿到手，立马上手术。对，我现在就去拿。
5: 你拿什么拿呀？
6: 5G 这个项目，隔膜前后搞了那么久，技术好不容易捋顺了，哎，结果被教爱截胡了。这下呀，乔主任算是凉凉了。
0: 可不是嘛，哎，你们说周主任那个整形寻子啊，热度那么高，结果呢，让人咬了一口，血都咬出来了。
3: 是
0: 啊，太不值当。
7: 哎，那这么看的话，还是董主任厉害。嗯，闷声发大财，隔山观虎斗啊。
3: 对。
8: 干什么呢，
7: 主任？
8: 我要的针剂呢？我现在给你拿去。还有你们两个，好好工作，瞎八卦什么？
9: 下颌线不清晰，拍照都没气质，整得我一脸慈祥祥。哎，我看他们都打包妥适，给我枕头微笑曲线提拉。
10: 来，宝贝儿，我先看看你的脸。
0: 挺好的，你看看。
10: 这脸部肌肉还是很有弹性的，也没有下垂的迹象，还是你自己心理因素比较多吧。嗯，实在要想打下颌线呢，我也可以给你打。
9: 行啊，那今天就能做吧。
10: 你这种情况估计得1年以后吧。
9: 啊，这么久啊？
10: 嗯，还得看你的努力程度，也有可能3-5年呢。
9: 打个针这么麻烦？
10: 对你来说，最经济有效改善下颌线的方式就是减肥。
9: 我要是能减下来，还找你干嘛呀？
10: 叫下一个吧。
11: 好。姐，下一位就是我。
10: 我还以为同名同姓呢。
11: 哦。
10: 那你先出去吧。
11: 好，
10: 慢坐。怎么了？
11: 我想咨询一下双眼皮。
10: 你一个人来的？嗯，
11: 其实我每次见你都想要问问，但在家里总是不太方便，后来想想干脆就来这儿找您吧。我从小都觉得自己的眼睛挺小的。
10: 眼睛不小啊，啊，你自己看看。
11: 是是是，爸爸也总说让我别太关注外在，思想品德才是最重要的。
10: 行。
11: 姐，你可能不知道，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优点，长得普通，也不聪明，大家夸我性格好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我从来没想过要改变，但就是那次你送给我的婚纱，我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10: 这事你就别放心上，乔春生已经骂过我了，说把他乖女儿给教坏了。
11: 没有没有，姐，我本来也想啊，这婚礼嘛，不过就是走个过场。但是那天我穿上你给我送的婚纱，我站到镜子前，我觉得自己漂亮极了。我走过去，大家看我的那个眼神就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一天简直就是我的高光时刻。我那个时候就想啊，如果我的眼睛能够再大一点多好啊。姐，你肯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10: 你来找我，乔先生知道？
1: 知道，我知道。
12: 但是姑，您那诊所啊，我是真干不了。

0: 你让我姐接手不挺好的吗？行了，我不跟您说了啊，我让忙着呢。
1: 不是，你要是找足医生面诊的话，
0: 服务员，主任有一 VIP
2: 10分钟到，但是主任这会儿都手术，一会儿客人到了，让人先等，我实在不行给我打电话。
3: 好嘞。
4: 小雨，小雨，快过来！
2: 怎么了？这是？
5: 又是来找孩子的，自从刘新芳那事儿火了，
2: 咱们周主任就变成寻子锦鲤了。
4: 小雨，小雨，快点！
0: 哎，人岁数大了，好好跟人说啊。
6: 好的，陈医生。
5: 挂一个，就那个窝牙。

0: 这刘老太太是牙口真不错哈，咬得这么深，我来帮你吧。
1: 哎，别，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下个月就比赛了，你参加吗？
1: 整形手术大赛啊！
0: 啊？
1: 你们三院都是王牌军，我们就是一个陪跑的，我就让那些年轻医生去那边感受一下氛围就行。
0: 关键什么叫你们三院？我现在不是格木的人吗？
1: 嘘。
0: 不过话说回来，从前在三院的时候，厉老太太最重视这比赛，每年都逼着我参加。
1: 哼。
0: 你别说，我每次参加，这个收获都挺大的。
1: 是是是，每年呢你都得第一，就是常胜将军，别在那边凡尔赛了。
0: 这个不重要，我主要是想让你也去挑战挑战，而且今年还是普朗克冠名。
1: 你是不是就想跟钱总再谈谈5G 手术的事儿，才来找我啊？你别想了，
0: 话还没说完呢。人家这次是要从参赛选手里头选几个人。去录3期行业内的科普节目，你这不是一天到晚的宏图大志的，老想把格木怎么怎么着的，这么好宣传机会，你可不能放过。
1: 科普我是没少做过，但问题是这些流量都不出圈啊。
0: 谁说没流量啊？这一期的制作人是他。
1: 郭璇。
2: 这普朗克机器人这种先进技术啊，我们这种在一线做医疗的，其实是有义务和责任去普及它、推广它的。那咱们大家共同努力吧，来。
0: 来来来来来来，
3: 秦总，
4: 您这个意思啊，我都听得懂，但是我只能说一句抱歉了，因为我跟焦爱签的确实是独家，没法再让第三方进了。
5: 钱总。
4: 我也很。
5: 这项目是你们技术部门主动找了我，这3年来我一直在给你们提供技术支持，这次也在格木实验了这么久，流程参数我都调好了。您这说换人就换人，这不合适吧？
4: 乔大夫，话不能这么说呀，我当时给时间没有，是给了吧？
2: 是，
4: 人员、技术、设备，我那好几个团队围着你们格木是团团转，说好了半个月就上手术的，结果半个月的时候连动物实验都没有做完。
5: 我跟您说好了呀，临床试验必须达标了才能给真人患者动手术，否则会出大事儿的。这您不是不知道呀。况且咱们认识这么久了，您可不能玩过河拆桥吧？
4: 我什么时候？我怎么能说是过河拆桥呢？
1: 这个也不能怪钱总啊。其实这个普朗克是改变世界的技术嘛。我在想，我们不到10年的时间，我们的医疗也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那如果格木能够参与做一些贡献，那真的是挺荣幸的。钱总，敬您一个。
6: 钱总，您别动啊，千万别动。
7: 我们格木啊，就这几个人，特别简单，我们就抱定普朗克大腿了。其他机构啊，我们根本就不理。我先干为敬。
4: 来来来，我赔一个，我赔一个，
7: 赔一个，赔一个。
4: 还得是李总，来，我敬你们来。
1: 钱总，听说最近您有大动作啊，整形修复手术大赛，这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比赛，拿下了。
4: 这个消息是真灵通啊，什么都知道。
1: 我们只是好奇，多说说嘛。
8: 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4: 我们今年呢就是搞搞小赞助，比赛还是那个比赛，我们就做好我们的服务就可以了，顺便呢拍点东西。
8: 我的愿景呢是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关注到我们现代医学的发展方向，这个是好事情，
1: 哎呀，
8: 是
1: 那怎
8: 好
1: 么
8: 事情，对
1: 顺
8: 吧？
1: 便呢？你连郭璇都请来了，不是吗？
4: 你是真的挺关注的，周主任是有兴趣啊。我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还是有点晚了。但凡2天前跟我说这个事情，咱们都有的聊。现在我跟焦爱那边已经谈好合作了，跟杜俊那边都已经通好气了。那要么，你看，如果你愿意跟杜俊搞一下合作的话。只要你们自己不尴尬啊，我这边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当然不尴尬，我们跟杜俊都这么熟了，怎么尴尬？
4: 那好啊，那我觉得是大好事情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周主任这个形象是太符合了。
1: 哎呦，谢谢。
4: 那这样，我给璇儿打个电话，
8: 只要她同意，我觉得肯定同意的。
1: 钱总啊，这个节目你们有几组人啊？别的人选定了吗？
4: 是有什么推荐吗，周主任？
1: 有，他就一个杠精。
3: 真是呀你！
1: 大家都喜欢看这个毒舌姐姐怼人啊，有了他就自带节目效果。
0: 哎，来之前你就想好了吧？故意拉我下水，几句话就把咱俩分一组了。
1: 刚才里面你不是都听到了吗？分组又不关我的事，是钱总定的。
0: 他是掉你陷阱里，反正我不去，我抽五季来。
1: 哎，不是，我就是在帮你嘛。
0: 你帮我什么？
1: 钱总说了，只要你去，五季他考虑啊。
0: 求你的奶奶，什么挑战啊比赛，我压根儿就不感兴趣。
1: 你不感兴趣也得去，你得将功赎罪，你知道吗？
5: 我有什么罪啊，楚青兰？我有什么罪啊？
1: 你是不是忘了那个5G远程手术是你搞砸的啊？造成格木的损失我来承担，说了多大气啊！还有啊，现在骄爱正式开业了，跟我们就是硬碰硬，格木需要新的曝光度。我知道了，你该不会是怕输吧？啊，
0: 你少跟我来激将法这套。

0: 除了手术比赛的专家学者，你们还设计了观众投票的环节啊？也就是说，我们手术3轮观众投。
1: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啊！我感觉啊，你们现在就是只图面上热闹好看，也不管什么业绩不业绩的了。所以我干的再好，也不受人待见嘛。
2: 投资亏了，投资人不着急啊。之前5G那事儿没办成，老唐冲乔主任发火，您上去不知道？
1: 啊？唐总对乔主任发火了？
2: 对呀、啊，破天荒头一次。回去就跟我道歉了，说有点后悔之前没听我提醒他的话，说了最后再给他1个月时间。
1: 哦，哎，那也就是说、哎、
2: 我可什么都没说。我还是那句话，每个人都应该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3: 美的移植肯定还是以移植为核心，我又重新筛选了一遍，找了一些游离皮瓣移植的手术。我的想法是，我们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创新技术或者是科技元素，
4: 但都没什么背景故事，还是没有话题性，最后还得被毙。
3: 之前有一个编剧在我这做过双眼皮，也许我们能找他编编故事。
2: 编？你当咱们拍电视剧？
3: 难道您不想赢吗？
2: 当然得赢。
3: 那我们在案例的故事性下功夫也没错呀。
2: 赢是因为我有这个自信，我做手术是不可能输给参赛那帮人的。至于拿什么奖杯奖牌啊，那些破玩意儿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卖5块钱2斤。这个怎么样？夜店蹦迪毁容美少女。走走。

0: 少女夜店蹦迪遭人恶意毁容，谁的错？女孩应该反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她是受害者，她需要反思什么呀？嗯，现在人都怎么了？
1: 我是好女孩，但我天天去夜店，不是替罪犯说话，但是能保护自己的只有自己。他爸都接受采访说他活该了，你们还在这替人操心，闲的吧？有这么说自己女儿的吗？这怎么当爸的呀？
0: 这手术有话题性，
1: 他脸上面积挺大的，这手术不简单。
2: 嗯，这面积够有挑战，但这会是一台好手术。
3: 那节目组为什么不选他？
2: 管他什么节目不节目，
4: 就是他了。
5: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想咨询一下儿童芭蕾。
5: 哎，请问你们孩子多大了？
1: 8岁，今年上2年级。
5: 那之前有接触过芭蕾吗？
0: 没有，我们都是工薪阶层，没接触过艺术。
5: 那这样，想看一下我们的宣传手册。
4: 行。
2: 是这边吧。家长，
1: 这都是家长。
0: 这也没有老师。

0: 您好，是郝新老师吗？
1: 啊，对，
0: 我们参协可以进吗？
1: 可以，可以。
0: 好，
1: 您是？
2: 你好，我们是隔膜整形医院的，这是我们的名片。
1: 认错人了，
0: 我们是代表我们乔阳主任来找您的。之前节目组应该联系过您。
1: 又是这个特别节目，你们来找我三回了，我说得很清楚，我不想当网红。

0: 您其实可以上网了解一下，我们主任是国内最好的整形医生，他之前做过非常多的经典案例，而且他对您的手术很有把握。
1: 手术以后没人看得出来，您可以过新的生活。
2: 这是我的新生活，有活干，有钱挣，没人认识我，也没人在意我，我为什么要替你们做宣传？
0: 您误会了，我们的意思是……
2: 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让别人来消费我，对我指指点点吗？没别的事的话，就走吧。
0: 你呀，
2: 小汤圆来了。
3: 小老师好，
2: 哎，你们先去压腿啊。我要上课了。
4: 能成为今年的理科第一，你一定有很多备考经验吧？分享一下吧。
5: 嗯，其实也没什么，心态比较重要吧。我觉得这上考场就跟打游戏一样，只要专注就行了，不用想太多。反正我做不到像你这样一心二用。
4: 听说你小学时候成绩并不是很突出，从初高中开始一直平步直升，是怎么成为学霸的呢？
5: 别叫学霸，听着怪别扭的。我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就是喜欢学习，感觉生活上的事儿都太复杂了，就学习比较简单。
4: 你这有点凡尔赛了。
5: 没有。
6: 主任，这案例真的好，话题性强。
4: 你不要介意啊，为了节目的录制，想问一下，你的脸是从小就这样了吗？
5: 大概从小学的时候开始吧，前前后后也看了不少医生，都是让我吃药控制，直到最近遇到了周医生团队，才有这么好的机会。
7: 不过就是手术技术含量差点意思，做两次颗粒脂肪填充就行。
8: 谁跟你说只有一种方案？刘淼，谢谢你的信任。今年暑假会是一个很轻松的暑假，你还有什么计划？
5: 我怎么计划还是得看周医生你吧。
8: 那就直接聊聊方案吧。我看过你的病历了，你是半侧颜面萎缩症，是从小学开始发病就一直吃药，现在这个病程进入了静止期。我的建议是用游离筋膜脂肪瓣来做移植，再加上三 D 骨的重建。
5: 这个方案名称听着都这么长，恢复时间也挺久的吧？
8: 差不多两个月恢复期吧，但是要加上你的雷射治疗，还有后续的填充，等到暑假过后，那个手术的痕迹几乎看不出来。
5: 那就把恢复时间写在合同里吧。我说过，我希望开学之前能出院。
8: 亲爱的，我特别理解你，大学嘛，是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谁不想用一个最好的方式去迎接呢？这样吧，我给你看看我之前做的一些案例啊，上面都会跟你很像的一些过程。
5: 周医生，
8: 包括
5: 你真的不用这么着急，我跟节目组那边的合作协议上面有点问题，我刚拟了份新的，他们还没给我回复呢。
8: 这样，你有什么问题你跟我说，我帮你去沟通沟通。
5: 我的条件是出场费加一倍，你想赢吗？想的话就去说服他们吧。
9: 你们这合同我真没法签，这么多嘉宾，我给他签了，别人怎么办？实在不行的话，你们换个人吧。
6: 哎呦，这刘淼小同学又要加钱，时间又卡得紧，郭璇的意思是不管了，全让咱们自己解决。
8: 这帮做节目实在太不靠谱。
6: 不行就换一个吧，现在就给咱们出难题，后面有可能更麻烦。
8: 换什么换啊？你看乔安那个患者叫好心，都已经拒绝节目三回了，还不都继续磕？人家乔阳最不喜欢管那些病人的闲事，他都亲自出马了，我们才在哪？好好做吧。
10: 就这儿了，跟我走。真的，师傅，我们俩怎么着都不灵，还是得您出马。
11: 我的事儿少管。
10: 哎，那就好心。
12: 哎，你没看还让说话？
13: 你要点脸行不行啊？病还给老子动手？哎，小事打你，你打够了，我打你。
14: 师傅，哎，你别生事儿啊！
15: 别浪费，
14: 我报警了。
15: 手机给我放下，再往。

0: 你没必要为难一个小姑娘，一块好好说。
1: 什么小姑娘？她找你女儿，我找你女儿怎么了？哎，
2: 你不是断绝父女关系了吗？打人的时候想起她是你女儿了？
0: 关你屁事！你再看，我弄死你！
2: 你没完了是吧？
0: 哎，那老师，把你们学校保安叫来，这人搁这喝酒闹事啊！
3: 我就怎么了？你管得着吗？
0: 你别跟我说话，满嘴酒气。
1: 有你这样脏夫妻的吗？
0: 不是我闲事是吧？
2: 都多管闲事是不是？都给我等着瞧！好心啊，你以为我等着？你事儿没事啊？你瞎跑什么呀？一夜没看见我就窜这儿来了？你上哪儿了？
4: 我没事，真够行的你。
2: 你是谁啊？哦，这是我之前给你介绍过的乔阳乔主任，
4: 这节目我上。
2: 还好，我们主任给你设计了一套特别好的方案。如果您恢复好的话，可以达到之前项目的90%。恢复恢复都不在意。
4: 他不让我干的事，我偏要干。我们会用皮片仪呢，在你大腿后侧这个位置呢，切除一些皮肤组织，移植到脸上，就像这个视频展示的这个样子。
2: 那我腿后边皮怎么办？
4: 咱们人的身体是很奇妙的。
2: 大腿后面的皮肤，他自己会长出来的呀。哼，哎，
4: 你能不拿摄影机怼着人患者的伤疤拍吗？很不礼貌。
2: 对，派乔医生，人妙语连珠呢。
4: 我没有妙语，我只有术语，少拍我。
2: 怎么没有？你看你之前不是说这么废话吗？你让那外科医生割个阑尾，他能雕出朵花来。
4: 妙语连珠，你这话可别剪到节目里头，回头别害我被外科同事集体拉黑了。
5: 咱们接着往下说啊，那皮片一切除下来，这些皮肤组织无论怎么样，肯定都是你的手术组织，别人都次要。咱们这些拍摄要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当时就要说出来，不用惯着。
2: 没有，都挺好的。我本来这样的无所谓了，误打误撞才遇见了你。你放心吧，我一定努力配合。
5: 就你姑娘，你这好。
2: 走吧。啊，
5: 你就找文文，那是我女儿。我跟您说过多少次，
2: 乔医生，到这儿吧，别送我了。
5: 我走了。那我把电话号都留给你们了，他是你们的老板，他要知道你拦着我不让进，会狠狠的批评你，好吗？
2: 开除你！
5: 怎么了，小莫？哎，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5: 我呢也是这个咱们医院的家属。哦。我去找我女儿，文文，哎，她就不让我进。
4: 文文，周主任，周静文主任吗？是啊。
5: 就是那个没有良心的，像他当医生啊，经常上电视，你没看到吗？啊，嗯，哦，你稍等一下，知道了，知道了，一会儿回追催命啊！哎，
4: 这个，那周静文知道您来吗？他
5: 现在呀，凶得很哎，我当了医生了吗？还上电视，有钱了。 是这样啊，阿姨，我跟金文主任很熟，嗯，那我没听说他还有家里人健在啊。您确定您找的是我们医院的周静文吗？你这人怎么说话颠三倒四的？你是不是毛病啊？嗯，他不让进，完了你也说不清楚，我还忙着回家要做饭呢，哦，让你给耽误我时间了，浪费，你好好吃药，没有意思。
4: 都什么人呢？门呢？哦，这儿。这个我最喜欢，位置特别好，周边都是高级写字楼，咱要搬过去，中午搞一个午休美容，那业务量直接上去了。唯一缺点啊，面积稍微小了点，但是咱们业务精简之后也够用。好处就是人家业主给的价格太美丽了。
6: 李总，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有点太早了吗？整外跟皮肤科的合并都还没形成决议呢。
4: 你不觉得这是大势所趋吗？我知道这几个月整外是有些动荡，但自从乔阳跟楚老的加入，还有这么多台大手术，口碑已经建立起来，客流量也回升，客户的年薪也越来越高。你现在合并，就意味着客户会流失。你看，误会了吧？ 合并不是说要拿掉整外，咱们就是精简优化一些性价比不高的手术，什么鼻综合呀、眼综合，那肯定还是大头。到时候你们医生有更多精力服务大客户，咱客单价一下。

0: 李总，这就是我跟您意见不同的地方。你认为性价比不高的手术，我认为这就是革命的最终活力。我相信市场的最终选择就是工匠精神跟长期主义。
1: 哎呦，哎呀，你这一上价值，我还就真接不住了。您这都长期主义、工匠精神了，那我就鼠目寸光、目光短浅呗。
0: 李总，我知道你跟秦晖讨论过什么市场数据，他怎么回答你我不知道，但他不代表我。我答案很简单，作为诊外的主任，我坚决不同意。
1: 我来革命5年了，我们之间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觉得特别好，特别舒服。我第一次在这儿见到你，其实挺紧张，毕竟之前那些事儿，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对
2: 小金，哎呦，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李启，咱们革睦未来的运营总监。
3: 幸会幸会幸会，
4: 我女朋友，以后你多关照啊。
0: 哎，
3: 咱们
0: 我不
3: 这儿
0: 知道这个工具箱有没有？哎，唐总。
2: 李启，咱们未来的运营总监，也是我女朋友，静文，老秦的女朋友，是咱们整形外科的主任，也负责一些医务工作。
0: 你好，初次见面，以后多多关照。
5: 所以命运让我们再次相遇，一定有他的意图。你再看看。

0: 这事儿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这是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
1: 拉个双眼皮就叛逆了，你这青春期来的够晚的。
0: 下次回家估计又要挨骂了。
1: 那你就往我身上推，让他们来骂我。
0: 那他们还真不敢，他们也就说说我。上次我听爸在一旁嘟囔说，你长大了，翅膀硬了。他拿你没办法。
1: 那可是我自己争取来的。小时候他没少揍我，直到有一次我还手，他再也不敢打我。所以你看，逆来顺受就得活该挨打。
0: 这道理我都知道。说，
1: 哎，你就别想那么多了。反正以后你又不跟他住在一块儿，他也高兴不高兴？
0: 我老公估计也不支持我。不过，他也不一定能发现。
1: 你拿个双眼皮，他都发现不了，这老公还能要吗？
0: 我都习惯了，我这个人本身就没什么存在感。就昨天，我们部门聚餐，好几个人都不知道我叫啥。我们都一起工作3年了，姐，不跟你说这些，你不会烦吧？这好多事儿，我也没跟别人说过。
1: 没事，聊聊天就不紧张。
2: 这谁呀？
1: 你家里人，你不认识啊？
2: 不认识。
1: 我倒是记得上学的时候，你是说过你们家里已经没人了。
2: 对啊，我爸跑了，我妈不在了。
1: 那兄弟姐妹呢？
2: 没有。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啊
2: 行了，
1: 让您见笑。
2: 行了，是是是，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你跟他握什么手？这是好事儿，这是。
0: 先别激动，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2: 怎么了？
0: 这模样真是，不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1: 哦，其实呢，我们家呀没有矛盾。
2: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你妈干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
0: 别太激动，是不是？
2: 有矛盾？
0: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2: 我跟在座都是叔阿姨，知道吗？
0: 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讲什么呢？我没事，我婆借给我小鞋穿，我跟大家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看南桥那个铁道桥还往西了去，拆迁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这是她亲儿子啊。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2: 啊？
0: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啊！
1: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2: 你说得清楚吗？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
0: 是是是，
2: 你那能耐你在这儿使，你怎么不回家去？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啊？
0: 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样您说好吧？
2: 行
0: 啊啊！
2: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几年前是不是？你当婆婆，你给你儿子一房住怎么了？你要说你没拆咱得不着，你三套都攥手里的，你给儿子住一个怎么了？
0: 不是给您二位一套，那您想要那第二套是给谁？
2: 将来没孩子呀？啊，现在这孩子咱净说远了不说，是上学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给那孩子准备啊？现在这孩子上中学就什么都知道，十七八岁就得搞对象，你二郎六岁就结婚，你说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给我自己要的吗？你说我有说有错吗？
0: 啊，是给孩子预备的。
2: 我一天到我家这儿来，你给我小鞋穿你，我没。
0: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2: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0: 是是是，
2: 我当儿媳妇，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0: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解好，
2: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的，知道吗？
0: 是是是是
2: 啊，碰我你还。
0: 你让大伙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想。我还是碰碰他吧，我
1: 不是，你也别碰
0: 我，他还不让碰了，
1: 你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0: 给孩子想留一套，
1: 是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的，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0: 是是是。
1: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家头一个大孙子，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心情可以理解。
1: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儿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0: 都提前啊，
1: 对，
0: 叫什么名啊？
1: 张鹤宝。
0: 我记得您姓徐呀、
1: 啊，
0: 啊，哦，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2: 我姓陈呀、啊，我叫陈陈呀、啊。
0: 那这张是打哪儿来的呢？
2: 姓我妈姓，我跟您说，不是说我也愿意这孩子姓徐，我婆婆干的事我没法让这孩子随他们家姓。我们俩买车，我娘家妈，闺女你没钱，妈给你啊。我们俩出国旅游都是我娘你妈给我拿钱，你当婆婆你管过我吗？
0: 啊，
2: 我心里我窝头啊。
0: 不是，您稳定，
1: 我们这
2: 我
1: 是
2: 我就跟老太太，我跟老太太上电视北京电视台，我叫这劲，
1: 行了，我答应你行吗？咱们儿子随姥姥姓，行不行？
0: 随姥姥姓，
1: 随姥姥，随姥姥，
0: 随谁的姓？咱们
1: 随姥姥啊，么么哒啊，
0: 这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儿
1: 啊，是
0: 行了，我明白他们的观点，大伙儿也听懂了。想要两套房呢，自己留一套，给孩子留一套。咱大家伙不能光听这小两口一面之词，所以说接下来呀，用咱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老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掌声有请。
3: 赶紧的，
0: 开过。你老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这专家就走了，赶紧
0: 走就走了吧！你老拽我干嘛呀？
3: 小伙子，
0: 您好，您好，
3: 特别爱看你们节目。
0: 您好，来，大伙儿瞧瞧。
3: 我们坐哪儿哈？
0: 您坐那边。啊，走。头一回看见上我们节目这么高兴的，我告诉你，
3: 不是， 孩子们都来了，
0: 这小娘俩，您瞧见没有？
1: 那个
0: 大妈，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啊！
1: 妈，妈，
2: 坐下。
1: 妈，
2: 别跟我叫妈，跟我叫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妈。我没有你这儿子啊！以后你别跟我叫妈，我对你多次啊！你以后跟旁边那叫妈，那是你亲妈，她给你养活大的，知道吗？那是你亲小妈，以后你叫她啊！
0: 哎，情绪比较激动，
2: 这你都听见了吧？啊，这是当着上电视，你妈就说没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房啊，咱俩要不下来，以后你没妈，咱俩就是孤儿啊，就是孤儿。
0: 都少说两句，少说。
2: 哎呦，可真是，还没到二八月呢，小伙子啊，你们电视台闹猫黑。
0: 哎，你说谁？你说谁？
2: 我说你呢？
0: 你说谁？
2: 你跟妈谁说话呢？啊，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3: 行了行了，
2: 这丢人，
3: 这少说两句吧。
0: 这
3: 拍电视的这个，这丢不丢人？丢不丢人？
0: 您这情绪别太激动，
3: 你们这不是养生堂吗？
0: 合着您来半天不知道干嘛来了？
3: 养生堂在哪屋啊？
0: 养生堂在隔壁。
3: 我上养生堂。
0: 你上什么养生？
2: 你上养生堂干嘛去？啊？你就爱瞧那月月呀、啊？是怎么着啊？
3: 瞧脖子，
2: 坐下。你坐这儿成不成啊？
0: 您把这矛盾调节好，您这脖子自然就不疼了。
2: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儿媳妇太棒了。哎，在家里边那吊门，
0: 哎，怎么了？
3: 我这出门就不让你带着个项链。
2: 哎呀，弄得我直干哕。哎呦，
0: 这是您自己的项链吗？您就戴。
2: 甭弄了，我这照电视我乐意戴，你管着吗你？我乐意。
0: 哎呀，您别着急，缓缓。我你往外蹬呢，不行了，
2: 一会儿我上养生堂瞧脖子去吧，我。别这闹了，
0: 不是刚才呀，小两口看他们说了，说您家里拆迁三套房啊，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是什么意见呢？
2: 我，哎呦，他们要两套，
0: 是，
2: 凭什么要两套啊？应该给他们三套，
0: 你给呀，
2: 三套都给你们，
0: 你说你给，
2: 我们老两口子出去，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应该。钻煤气管子，
0: 煤气管子您钻得进去吗？您
2: 不是，就是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
2: 水泥管子，以后我们住地铁里头，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再瞧我们来，你们买票看我们来，我们住地铁。
0: 说那都没用，你真去吗？真去吗？不是，刚才呀、啊，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他们说要这两套房也是有原因，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1: 对。
2: 给哪个孙子？
0: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2: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0: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2: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是要度蜜月。也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满世界溜达去，出去耍去，你们有正事吗？啊，你们上全世界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呀，是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哎，我生了你给房吗？
2: 啊，给你，
0: 我是要孙子，你给房吗？你
2: 的房啊，
0: 你就该。我告诉你，哎，
1: 不是，
0: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怎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啊！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2: 他那都装穷，他是不是装穷？
3: 主持人啊，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2: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啊？
0: 不是，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1: 对，
0: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这 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2: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她不是这么回事。
0: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2: 我跟您说，平时在家里，在北京，在座叔叔阿姨有当婆婆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儿媳妇吗？我就我那、哎、我这儿做着饭咸了淡了，他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啊、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啊、动手就掐我、哎、啊、哎、我到你们家来，我儿媳妇掐你吗？
1: 你啊，
4: 你这是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坐着动手了，就这个，这就儿媳妇跟我这挠我，我给你打，这都是绿城，我给你打，
3: 别
4: 我这都是绿
3: 了。哎，你说你说你说上电视呢，这都
4: 上辈子他是属猫的，他老挠我，他
2: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
0: 动手可不对啊！
2: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这关键问题在哪儿？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0: 是您买的呀？
2: 对呀。哦，
4: 我他就想勒死我，他呀！
0: 您不戴好不好啊，大妈？
2: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关键在什么呢？嗯嗯，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呢，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哎呦，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叨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1: 这我媳妇说的对，
2: 她当家不做主，她攥着钥匙呢。

0: 我要什么呀？一套我们都得不着。
1: 你还有一大姐，
2: 我有一亲姐，我有一亲姐。
0: 你问问老太太，她就是想给大姐。
1: 大妈，您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3: 我许我闺女不？
1: 许许呀、啊，
3: 许不许呀、啊？
1: 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个。许
3: 许不许？
1: 我同意，我许。
3: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怎么了？再说我实在我是没招，我没辙，我再给我闺女。哎
1: 呦，多大？
3: 就我这大闺女长得跟我们老头一模一样，我不搭套房谁要啊？
2: 那闺女长我这样，那就还凑合是不是？
3: 凑合怎么？你坐下得了你。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1: 你瞧这一家子真够乱。哎，
0: 主持人、我这大姐要说贤惠也行，为什么嫁不出去？因为不是说长得漂亮、现在长什么模样，俩人相爱都那什么。我大姐混吃闷睡活化石，一天到晚早起就上这网购，就在家待着要啃老族，给我爸妈买这买那的，都是算计老太太。
3: 买什么呀？
0: 买那鞋。就这鞋超市30多块钱就买，我大姐打网上200多，算计老太太那钱。我跟您这么说，这房您要看，您要是给了她，她要嫁了人泼出去水，我看谁管您，到头不都得我两口子伺候您吗？
2: 我跟你说，我妈这人偏心眼儿，你知道吗？
3: 闭嘴吧你！
1: 别，您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我就这是，我
3: 不说。谁都有资格说你大姐，就你们俩没有。
1: 你这还哭了、
3: 这哪是拆迁的，拆家呀，几位。天天就要房，今儿要明儿要，天天追着你后屁股要，要这房给你们。
1: 你瞧这个
4: 公证书，
1: 你打开看。有，大妈，
4: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你瞧。
3: 你们两口子，你们知道什么呀？你们大姐早就跟我说了，她说妈，这房我不要，我嫁出去了，我要这房我没用，给我兄弟他们两口子吧。你们两口子活着做人呐，心得摆当家儿。
0: 妈，妈不错，妈。以后我们都伺候您，妈，妈，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看到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感动。我认为任何的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
0: 谁家有矛盾呢？哎呦妈呀！
3: 我跟你说，小伙子，我不是我说你们几句呀、你们就像你这个，你干点那人事儿，干点正事儿吧你呀、就弄这台瞧我们这打架来，这个缺德，呸呸！
0: 妈，咱呀别跟他生气，我花钱给大姐咱买排骨吃去，咱们一分钟都不在这儿待着。
3: 不是，原来也没让你们花过钱。
0: 妈，
1: 这就好了，这就。不是，徐先生，您说呸！
4: 爸，儿子开车了，我给您拉回去吧。
2: 你甭管我，你投了走你的。
4: 您干嘛去？
2: 我上养生堂那屋瞧瞧月月去。那我也瞧瞧去。
1: 不是，你让大伙说这是什么人呢？这都，冲我来了！你行了，甭管冲谁了。这一家人和和美美团圆了，比什么都强。所以说呢，也希望大伙儿都提个醒，还是那句老话，家和万事兴。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
6: 对于我来说 so what， 事业对于我来说 so， 小车不拉腿好，
7: 工作熟心就行，钱够花就行，老公是男人就行。其实俺也是个白领，因为每个月发完工资，俺交完煤气水电房租以后，总是要感叹一声：“咦，又白领了。”其实俺非常满足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不同的新鲜感。就比如说今天，俺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来看春晚，却没有一个鼓掌的。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说吧，
6: 这个各位，家是什么呀？家是避风的港湾呐。
7: 对，就是把我逼疯的港湾。哎，
6: 谁逼你了？谁逼你了？
7: 你们逼我了，小狗逼我了，行了吧？
6: 调解员同志，你听到了吧？他这就叫擒贼先擒王，骂人先骂娘啊！他不是，等会儿，你们俩到底谁是娘啊？
7: 啊，调解员同志是这样的，我72岁的爷爷娶了27岁的她，她是我奶奶，这是我妈。
6: 你别以为你嫁了我老爹，你就是阔太了
7: 啊？怎么了？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我就是阔太。欠踹！我告诉你，我是女人，我自己男人的钱，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6: 你这话就不对，你是女人，你也不能随便花呀。
7: 调解员，人家梅艳芳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
6: 什么话呀？
7: 女人花就应该随便花，女人花。
8: 你听他说的话，他说的老一遍花，你说什么？
6: 怎么那么乱呢？不是，我说两位啊，这个依法他应该继承家产，哈哈
9: 哈哈，和所有的债务。
7: 你就卖了家产，慢慢还吧，阔太。哼，你们闹了半天，我还赔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当初嫁给我那大学同学，我要做个家庭主妇，那该多好啊！我好惨呢、天哪，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他们对我有这么多的意见，这么多看不惯呢？
10: 妈妈，
7: 哎，宝儿，来来玩这个
11: 啊！
7: 哎，老公，老公，你今天晚上几点回来呀？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给你做啊。
9: 儿媳妇，
7: 哎妈，
9: 我儿子又不是没给你钱，你也不知道打扮一下自己，难道要我管你叫妈呀？
7: 我知道，我知道。妈，
9: 哎呀，教不会你了。
7: 老公，
11: 你干嘛呢？得帕金森了，怎么回事啊你啊？弄得一天到晚家里死气沉沉，一点情调都没有。
7: 我知道，我知道。今夜你几点回来？你想吃点什么菜？
11: 我是树啊，你痒痒啊？
9: 行啊，儿媳妇儿，整个场面都被你 hold 住了。你以为你天天在家这样作，我儿子对你就没意见了啊？现在的女人得有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分担压力。
11: 黄脸婆，女儿走，
10: 抱抱，
11: 长大再抱。
7: 这到底是为什么呀？早知道这样的话，当初我就不应该为了孩子辞了工作，没准这会儿我也是个女强人了。我好惨。
6: Oh my God， 这究竟是 why？
12: 如此努力的我眼看就要 surprise， 最后居然被炒鱿鱼了，原因是因为我太爷们儿。搞不懂。不过没有关系，我决定改变形象，重新求职，展现

0: 人的一面。
1: 嗯，姓什么？
0: 吉，吉祥的吉。
2: 叫什么？
0: 吉娃娃。
3: 为什么起个狗名呢？
0: 我就是要做公司的一条狗，天天守在大门口，让我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
3: 这是狗啊还是兔子？
1: 你对加班有什么看法？
4: 我最喜欢加班了，我觉得加班有利于减肥，有利于美容，有利于缓解交通压力，总之
0: Very good。
2: 你身体怎么样啊？
0: 不好说。
3: 怎么了？不是有什么病吧？
0: 工作狂算不算病啊？
4: 老板，只要你们肯聘用我，我保证第一个月让你们的业绩翻两番，第二个月翻三番，到了第三个月
3: 倒闭了。
4: 绝对不会，只要有我在公司绝对不会倒闭，我就是派来拯救地球拯救你们的。
5: 纯爷们儿，
4: 老板，按照刚才我的人呢？要不是因为我太强势，我太惨了。
6: 喂，妈，哎呀，你那烫鸟饼不吃烫就行了，没事，让俺爹给你炖只鸡啊。啥？俺家的鸡被黄鼠狼叼走了。哎呀，没事，让俺爹再抓一只。啥？俺爹抓黄鼠狼的时候腿摔断了。没事，让俺弟赶紧去找大夫就完了。啥？俺弟找大夫的路上掉河里了。没事，让俺哥赶紧给俺弟捞起来就完了。啥？俺哥捞俺弟的时候胳膊拽脱臼了。妈，家里没事吧？哦，俺哥胳膊接上了，俺弟就是多喝了几口水，俺爹能下床走路了。哦，家里一切平安，我就放心了。我挺好的，我工作着嘞。呀，行，好，那就这样。哎，喂，妈，家里以后别养鸡了。家里一切平安比啥都重要，俺非常满意现在的生活。生活嘛，不就是这样，无尽的挫折跟希望。俺上班去了。
1: 你被辞了。
6: 老板，洗碗工不好找啊。
1: 走吧。
6: 咋会这样了？没有关系，俺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老公去。老公，你长得这么难看还搞外遇啊？嘿，咋会这样了？生活不是充满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吧？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0: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阿姨，阿姨
6: 叫姐姐。
0: 姐姐你怎么了？
6: 没事，刚才摔了一跤。
0: 摔倒了你哭什么呀？
4: 摔倒了站起来。嗯，再哭。
0: 好了好了好了，疼吗姐姐？
6: 有一点儿。
0: 嗯，你摸一下我书包里面有什么。
6: 书包？嗯，一颗糖。
0: 嗯，吃了就不疼了。甜吗姐姐？
6: 甜。
0: 嗯，那我上学去了。
6: 再见。
0: 再见。再见。
6: 小姑娘说的多对呀，摔疼了吃颗糖就不疼了。生活嘛，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我的手机啦！这是小学生啊！哎呀，你们还在地下笑啊？我不活了呀，我要跳楼啊！
0: 阿姨，阿姨，阿姨，
6: 叫姐姐，
0: 姐姐，你的手机。
6: 你这个死孩子呀，我以为你拿了俺的手机，俺刚才差一点从楼上啪哇哇哇哇蹦蹦蹦。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生活 就是无尽的挫折和希望，你要坚强，
3: 坚强。
0: 嗯，我走了，
3: 再见，
0: 再见。
3: 生活，生活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
0: 电视广告做得好，不如家庭主妇好。
4: 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3: 做女人，挺好。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

0: 就出来了，他本来状态不好，你两句话，他状态好了，他就老喜欢，就朋友之间也是这样，你状态不好，他老鼓励你，哎，你一定行，你真棒，你起来了，你老是受到这种积极的鼓励，嗯，你就状态越来越好，你就想跟这个人在一起，整天贬你。对吧？
1: 小王，
0: 你就不喜欢这种人。
1: 你给你媳妇儿提供情绪价值，也都是以说假话为前提。
2: 我说实话，我以前啊，老说真话，是那种真话啊，
0: 伤人的。
1: 比方说，
2: 今天听完穆老师一说，我学到了，我今天没白来，真的，我以后也得多学点这种。
1: 不是，你以前的真话都说什么？
2: 就挺直接的，我就实事求是嘛。就是他，比方说我媳妇儿买件衣服，问我，哎，你觉得这件衣服怎么样？我觉得不好看，我就真说，我觉得差点，怎么着？真这么说。其实他都买了，肯定希望我说的是，哎呦，你怎么这么有眼光啊？我都没看到，要下回我要看到，我得给你买，我应该这么说。但是我就特直接，哎呦，我说这不适合你，显黑、显胖、显腿短，这完了。
0: 他用导演的眼光说生活，你想那能不完吗？情绪价值，只不过就是一大药丸子，你把它研磨了喂给对方，你得有这个啊，这不叫假话，这叫。说话的艺术，
2: 哎，
0: 轻声说重。
1: 不，你们说完了以后，你看我们姐姐心里拔凉拔凉的，回去再想想，我老公前两天跟我说，夸我那件衣服好看，是真的假的？哎，是不是？
0: 不管是真假，他受用啊，他让你，他把你鼓励起来了，嗯，啊，要不然就是，哎，老公，你看这好看吗？什么玩意儿？你这什么审美？我这哥们儿就离婚，到那儿去了，对吧？他明明不好看。
1: 我们也希望男士们能有这样的觉悟，
0: 是
1: 吧？如果真的就这种情绪价值给够了，咱也行，管他真的假的，一辈子给这样的假话也行啊，是不是？
0: 对，
1: 一辈子哦。
0: 他骗你一辈子，你一辈子是高兴的，
3: 对
0: 对吧？
4: 穆老师刚才提的是关于那种就是鼓励式的或者是夸赞式的，但事实上呢，我在实际的婚姻咨询里观察到，其实更多的时候，夫妻双方因为假话呀、演戏演久了，假的真不了，大家都明镜似的，对吧？自己心里都有杆秤。但是我觉得，在人低落的时候给予的那种理解、陪伴、支持、看见，然后这个情绪价值，其实比他好的时候你给他锦上添花，可能更重要。因为人他风光的时候或者好的时候吧，其实多给块糖少给块糖他都是饱着的，最重要是他在饿着的时候能不能有碗饭有杯水。所以尤其像我们中老年人，那其实我们生活里这儿不舒服或者那儿遇到点什么事儿，今天又不开心了，家里又怎么着了，在大家都遇到坎儿的时候，身边的那个人能不能及时有效的跟进，这就很重要。
0: 怎么跟进？用什么跟进？
4: 这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你还是要语言，那不叫演戏，他是在体会对方啊。如果我这么说他会不舒服，我要让他舒服地接受我的意见，这不叫演戏，这叫自己加工了一遍送给对方。
1: 不，你看刚才你那弟弟举那例子，明明这衣服很难看，他们说哎呦真好看，这纯属说假话了，行不？
0: 不，假话你得，你看你怎么说，然后他会有一个但是啊，说哎你的眼光不错什么的，这可能过几天穿合适，就你会把它转过来。
2: 我老婆之前问我那些衣服好不好看吧，她其实也不能说它不好看，我觉得每个人的审美是不一样的，可能她之所以选那个是因为她认知她觉得那是好看的。我站在我的角度，其实如果我愣说那个不好看其实也不对，而且其实如果我买衣服，我说实话我都不太爱在意别人对这衣服评价好与不好，因为我看上了，我不是穿给你们看的，我首先穿给我自己觉得舒服，对吧？但是如果别人问我，我原来确实很直接，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是站在他的角度，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是说非得说他不好或者怎
1: 么。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选择单身的要看，有家的也要看，真的有家的看了以后能学习很多东西，
2: 真的是。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 膝盖关节怕凉。

0: 阳，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2: 我看您有一段感情啊，缘浅的感情，
3: 啊，那是我，就是这段感情，就是怎么说呢？没到北京之前，那咱觉得就是生活方面，就是觉得成熟了，差不多了，这条件呢，自己感觉就是也好了。完了就找一个这个男的呢有文化，他就是责备你。假如是咱出去了哈，礼拜六买烤肉了哈，假如人家割完盐了我没看着，回家了我就是半馅儿哈，我又割点盐，哎，这点事儿你说这不算事儿，在咱眼里是不算事儿，人家就是事儿了。哎，跑那嘎达，哎，跑沙发子就生气了。我说这点事儿至于生气吗？是不是咱还买馒头了，咱就当菜吃呗，是不是啊？怎么还不能吃啊？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咱心里就不舒服啊？分手那天我咋说的？我说的咱俩吧，你看啥也不缺，你说单位都发那个券啊，我说都不知道买啥，我说真是啥也不缺。我说的但是说的，我说我自我感觉不幸福。为啥不幸福？我说你这鸡毛蒜皮的事儿太多，是不是啊？他有心理障碍，我说你有心理障碍，他有时候他自己不承认。人家搁家弹琴了，唱歌了，他说扰民，夸一下子到110去了。你说那不心理障碍咋的？是不是？你这干啥？你这脑袋吧都在容忍人家别人做什么事，是不是？
2: 就不光挑您的词儿。他还挑周围环境的
3: 事儿，对对对，人家走楼梯了，玩麻将了，你不玩你不玩呗，是不是？人家愿意玩，人家那就是觉得是个消遣活动，他就瞅着，哎，给他气够呛，是不是？
2: 人家不是在你们家门口玩吧？
3: 不是，就是在楼里走廊。
2: 他也不高兴了。
3: 对，
2: 就是任何一点事儿就容易不开心，对吧？
3: 怎么说？就是格局不打开的，格局小。
2: 过了多久？
3: 半年吧，那半年我跟你说，这人觉得啥样，这也就能看出来了。
2: 这是您单身之后后边谈的一段恋情，是吧？那前面那段婚姻多长时间？
3: 他有人了吗？他有人了。我这人心地善良，跟我过8年，跟他过8年，完了他就不在了嘛，他不在了，现在不在了。
2: 那当你发现他有这个问题，您怎么处理的？
3: 他搁外头，我说你赶紧回来。回来干啥？我说办手续，赶紧的上楼来。他就是说，当时没离婚前，我心里老不舒服了，你知道不？毕竟这家我付出的很多，你知道不？他考车本的乱七八糟的这些费用全我拿的钱，等他办完手续了，我你在外头干啥，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你知道不？
2: 所以当您知道这事儿，马上叫回来就离婚了。
3: 对，俩月吧，也就俩月，看去了干啥，完事儿了。
2: 哇，够痛快的，您
3: 这。对啊，
4: 他不可能用吵架的方式，用吵架的方式他毁身体，知道吧？他只能用这样，也别吵了，离了得了。
2: 你以前来过我们节目的是吧？
3: 来过呀。
2: 那上次来那位男士后来是您是没看上还是怎么着？
3: 上回他不有一个男的是哪儿，锦州的，是哪儿的，他不要找会计吗？后来好像他哪个也没牵手，完或者他呢不通过什么方式加我微信，完加完了，完实际后期呢也见面了，但他这人吧有点太强势了，你知道不？
2: 那见了几面就能感觉到
3: 他强势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话吧，就跟他跟我倒是说的，咱说刚见面他不可能说的说话粗鲁，他对他们的就假如是干活的人啥的，他骂人。那不是说简单的骂，那种强势咱都承受不了，我的感觉不是咱的菜，赶紧分手。
2: 你也觉得但是以后熟了也许骂的就不是别人了，
3: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3: 当然那准定是到咱这儿来。
2: 明白了。那咱们看看二号先生行不行啊？这是关于他的10个方面，我们已经知道了3个方面，您还可以再了解3个方面。
3: 一个是职业，
2: 嗯，
3: 一个是住房，
2: 嗯，
3: 一个是收入，
2: 嗯。王先生北京户籍，企业职工退休，有房，收入在7000以上，那是他的照片
3: 啊。七千，
2: 要不要见一下？
3: 可以，
2: 可以见一下啊。有请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1: 他以身传情，
5: 我爱选择。朋友，当你想倾诉的时候，当你迷茫的时候，那么请快来选择吧，他能给你指点迷津，走出困境。祝美丽的选择以后更有活力。
1: 日常养生他从不松懈。
2: 还跑步吗？
4: 那肯定都改变不了，这么多年的习惯。
2: 还跑啊？
4: 但是距离短，你要跑800米，稍微有点累了就停了。我爱喝茶水，我觉得茶水给我作用特别大，又香又艳，特别让我满意。

0: 您是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哎呦，不敢这么说，一般演员。
0: 不是，您是名演员？
1: 嗨，反正观众认识我的多。
0: 马季是不是？
1: 我说您什么眼神啊？
0: 不是您
1: 谁马季？
0: 马老师？
1: 什么马老师啊？
0: 您
1: 俺错了。
0: 您是？
1: 我姓刘。
0: 刘季？
1: 刘季干嘛呀？刘姓什么什么季呀、啊？
0: 您叫什么季？
1: 刘洪怡，跟季没关系。
0: 您是名演员？
1: 谈不上。
0: 我跟您不是一行业。
1: 哦，您不是相声演员？
0: 哎，我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
1: 嚯，那是高等学府啊。
0: 我呀学的就不是京戏。
1: 那你学什么呀？
0: 黄梅戏
1: 啊。
0: 我是个蛋。
1: 等会儿我谢谢你。你是什么？刚才
0: 我蛋。
1: 您还别说，还真像、
0: 能看出来吧。都
1: 记人家唱戏的化妆啊，时间长了没有半个钟头四十分钟化不上。相声演员化妆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一会儿就得，但是扮出来您看着准得漂亮。您看这，哎，化完了吧？我说这谁带来的这是？啊？我说您这您
0: 看我像不像那个
1: 谁呀、
0: 啊？严凤英。
1: 您像谁？
0: 严凤英。
1: 哎呦，我瞧您严凤英您不像。
0: 那我像
1: 猫头鹰。
0: 你像老家贼。
1: 不是，有您这样的严凤英吗？
0: 演员开玩笑啊！
1: 啊，不是哪里开玩笑，您这个确实这形象比人家是差得多。
0: 差不了多少
1: 啊，差不了多少。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1: 就开始了
0: 啊。
1: 那我开始进入角色了。
0: 您就是现在就是这个董永了。
1: 我董永了。
0: 我就是七仙女了
1: 啊。好嘞好嘞好嘞。那我来了啊。
0: 嗯。

心动用今日回家门呐、量子身怀有了孕，东家有了后代根，夫妻双双会要去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1: 你这什么响动？这是
2: 怎么了？
1: 你吓我一跳！
2: 我这不高兴吗？
1: 你高兴不成啊！我唱完这段，这回该你接唱，
2: 该我这句了啊！你再来一句，再来这，
1: 我还来一句。嗯，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2: 什么词儿？哎嗨，
1: 说了半天什么词儿你不知道啊？就这么一句啊！妻女一旁泪沾襟，
2: 妻女
1: 别忙啊！我唱完了，你再接唱。
2: 来，唱。
0: 拜，
1: 我拜三回了，这么会儿。
0: 拜谢，拜谢，多拜谢。

0: 就这儿唱。
1: 哎，别问呢，唱。
0: 妻女一旁泪沾襟呐，
1: 啊，娘子你也来拜上一拜
0: 啊，东郎，为妻不拜也罢，
1: 因何不拜呢？
0: 因为我怀着双胞胎呢。哎，
1: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10月19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6: 咱是主角，
7: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6: 老时间，
9: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谢谢
13: 谢谢各位，
12: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3: 是
12: 参加今天的专场，心里特别的激动
13: 啊。当然了，
12: 我们哥俩没有别的啊，
13: 怎么着，
12: 上台向朋友们送上一份祝愿。
13: 好啊，
12: 祝愿今天的孩子们是天天向上
13: 哦，
12: 画的重点全不忘，
13: 对，
12: 老人健康身体棒，麻将把把都开杠，
13: 嘿，
12: 青年身材不走样，一天8顿都不胖，
13: 对，
12: 反诈防骗不上当，咱前途一路绿灯亮。
13: 好，哎呀，这口是真甜啊，而且说的还挺全面
12: 啊。不不不，
13: 嗯，
12: 这不算全面的。
13: 这还不全面，
12: 真想说的全面
13: 啊，
12: 介绍的清晰，
13: 是啊，
12: 光用语言那是不够的。
13: 那不用语言还要加入点什么呢？
12: 得用 BGM 呀。
13: 是什么玩意儿？
12: 这不知道吗？
13: 没听说。
12: BGM
13: B
12: 这都不算新词儿了。
13: BGM，
12: 琢磨琢磨。
13: 别感冒。拼音缩写这个很关键啊。
12: 不对，
13: 这天儿容易感冒。
12: 不是别感冒，嗯，就 BGM 啊，一般都收录在那个 CD。
13: 那个感冒了呢，他就容易有问题，得拍个片子。
12: 是，
13: 哎，拍片子，
12: 拍个片子了，知道吗？
13: 什么叫
12: 不是 CT 呀、
13: 啊？那什么？
12: 就是 music， 嗯，拼出来，嗯，是 MU 哦 ，SICU 不是 ICU，
13: 不是
12: ICU 都出来了。
13: 那你要说什么呀
12: ？music、BGM 呢，都是音乐呀。
13: 说了半天就音乐呀，
12: 你生活当中有很多咱们熟悉的旋律，嗯，尤其咱们一听啊，知道适用在哪儿，在哪儿听得着，
13: 是吗？
12: 太多了，嗯，不信我随便哼哼一个啊，你带领大伙儿猜猜，
13: 可以呀、啊，你哼哼哼，让我们感受感受，
12: 看在哪儿听得着，
13: 行啊，我们感受一下，
12: 听这个啊，
13: 你来来吧，
1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本场演出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拿好自己的随身物品，让我们下次再见。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12: 行了，不是你是多想下班？你告诉我啊？
13: 那我想下班啊。
12: 咱俩刚上来就再见了是吧？
13: 不是你这旋律不是那下班的音乐吗？啊，这商场关门不都放这个吗？
12: 商场关门用这个啊，咱这剧场也不使这个呀。
13: 啊，反正听这个就想回家。
12: 一听这了解了，嗯、啊，到十点，商店关门该回家了。
13: 啊，就是那歌吗？
12: 能猜得着啊？
13: 这太简单了，
12: 加难度行吗？
13: 可以啊，
12: 听这个啊。
13: 啊，我顺着您这来。
12: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5: 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春节联欢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年再见。
13: 别哒哒了，别哒哒了，
12: 嗯，不让哒哒。
13: 你比我想下班啊？
12: 什么叫我想下班啊？
13: 全是结束曲啊！
12: 巧了，
13: 你要不想上班，你就说行不行、
12: 啊？怕来个别的，你猜不着啊。
13: 就你这类的，我都猜得着。
12: 最难的了
13: 就你这都没什么难度。
12: 听这个，
13: 我听听吧。
12: 滴，猜吧，猜。
13: 这就完了，
12: 完了。
13: 你太短了，你再来一遍。
12: 再来一遍啊！
13: 滴。哟，这是什么旋律啊？
12: 这不知道吗？
13: 但这是
12: 你躺在 ICU 那心电图。
13: 当然踢你我，多讨厌呢！我这回彻底下班了，是不是？
12: 你不老盼着下班的吗？
13: 那我也不能人生下班啊！
12: 这还只是旋律，嗯，照你说的啊，刚才我这有语言，嗯，加到一块儿，有了歌词变成歌曲，表达的场景更多了。
13: 哦，那歌表达的场景就更多了。
12: 那想唱什么都能唱，
13: 是吗？
12: 对啊。
13: 那你这么着吧，
12: 怎么着？
13: 你今儿就唱唱我。
12: 唱唱你，
13: 对，唱唱我，
12: 没问题啊。但唱你这么清唱没有意思了。
13: 那怎么着呀？
12: 今天啊，这么重要的场合，嗯，我还特意准备了一样乐器。
13: 哦，带乐器来。
12: 哎，您轻易剧场还见不着。
13: 嘿，
12: 你等我拿去啊。
13: 好。哎，李涵这个演员确实是多才多艺，今天特意呢搬钢琴来的，这个很不容易啊。他拿这个乐器啊会的很多。哎，咱们看一看。嘿。
12: 怎么样？
13: 可以，
12: 行不行？
13: 行，
12: 知道这叫什么吗？
13: 知道啊，吉他缩水。
12: 请你闭嘴啊！
13: 怎么说话呢？
12: 什么叫吉他缩水呀、啊？
13: 这不是那小吉他吗？
12: 它有名字，
13: 叫什么呀？
12: 尤克里里
13: 啊，听说过。
12: 拿这唱你就没问题啊？
13: 这能唱我呀？
12: 关键唱你唱点什么呢？
13: 那你唱我的话，你哎，唱唱我这职业怎么样？
12: 职业
13: 啊，可以吗？
12: 张嘴就来啊！
13: 来，
12: 听着啊，
13: 我听听。

0: 张嘴就来，多好！
1: 就不是说这根火就一定得用，知道吗？
0: 怎么了？
1: 哎，干嘛？我谢谁呀？我怎么就谢谢人家呀？
0: 别让我问住了啊！
1: 这跟我职业有关系吗？
0: 你们认为
1: 啊，
0: 观众朋友们
1: 啊，
0: 是你的
1: 衣食父母啊？
0: 一般你们上来第一句话怎么说？
1: 谢谢大伙热烈的掌声！
0: 你看上来就谢，这不得谢吗？
1: 哦，
0: 你们头一句话呀？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0: 啊，
1: 我再谢谢各位啊！
0: 对，行了行了，行行。说就完了，说就完了，
1: 谢谢大伙儿嘛！
0: 啊
1: 啊，这算可以，
0: 对不对啊？
1: 那我要换个职业，还有合适的歌曲吗？
0: 各行各业都有歌。
1: 比方说，我这回是一位厨师，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
0: 怎么了？
1: 我都换职业了，你怎么不换歌啊？
0: 这合适啊？
1: 这厨师谢谁呀？
0: 那感谢顾客点菜，那不得谢吗？
1: 行行行，
0: 对不对啊？
1: 行，那我再换个职业。
0: 行啊，
1: 比方说我是一个司机。
0: 有啊，
1: 有合适的歌吗？
0: 听我说谢谢你，
1: 你等一会儿，
0: 你
1: 等会儿吧。就会这一个歌是不是？
0: 这就是唱司机的呀。
1: 哪里有唱司机的呀？
0: 温暖了司机。那司机听完多温暖，
1: 我听完好寒冷。
0: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这谐音也算呐？
0: 你感谢乘客，那不也得谢吗？
1: 哦、
0: 嗯、
1: 明白明白了。
0: 对呀、啊、
1: 明白了李涵。哎、
0: 嗯、
1: 我再换一个职业 比方说是医务工作者，有合适的歌吗？
0: 有啊。
1: 什么歌啊？
0: 周华健的朋友。
1: 你有毛病吧？
0: 怎么了？
1: 人周华健的朋友是唱朋友的，人答案都在题干上写着呢。
0: 不能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歌得唱了呀。
1: 啊，

0: 唱出来了。
1: 这不还是唱朋友的吗？
0: 唱大夫的。
1: 哪句唱大夫了？
0: 朋友一生一起走，朋友和医生一起走。哎，
1: 朋友跟医生一起走，
0: 一起走进那 ICU。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上 ICU 干嘛去？
0: 这不想跟你一病房吗？
1: 这就是
0: 吗？
1: 不了解吧，人 ICU 都是单间儿。
0: 你看他住过吧？
1: 哎，看见没有？说正事儿，
0: 你说的呀，
1: 咱别瞎矫情什么的。
0: 有个歌啊，
1: 我再换一个啊。
0: 啊，
1: 比如说现场咱们有很多这个就是没职业的。
0: 没职业？
1: 哎，就是比如说那个正在上学的学生
0: 孩子。
1: 哎，有没有合适的
0: 学生
1: 啊？
0: 有啊。
1: 有吗？

0: 的，
1: 叫《爱你》，知道吗？
0: 哦，爱你，我知道，哎，这首歌听过。
1: 哎，就那个王心凌唱的。哎，就
0: 扎死你！
2: 什么话？
0: 狠狠的扎死你！
1: 就那王心，
0: 人家叫王心凌，
1: 王心凌唱的呀，
0: 挺可爱的。
1: 我们都叫这王心凌男孩，特别喜欢这歌
0: 啊，是有这么说的。
1: 尤其啊，有的不光会唱，
0: 对，
1: 还能跳
0: 啊，人家舞蹈也很经典，
1: 对吧？
0: 哎，是。
1: 哎，这舞蹈你会吗？
0: 我不会。
1: 这样你跳一回，好不好？
0: 我说不会，
1: 不管，不管啊。
0: 你有毛病吧？我说
1: 都说到这儿了，对不对？这么场合这样，我弹唱他跳一个怎么样？
0: 不是
1: 啊，来一回，就这么定了啊。如果你突然的。

0: 我都怕这台塌了，你知道吗？
1: 台塌了像话吗？
0: 谁跳舞这么跳？你告诉我啊！
1: 我不告诉你，我不会跳，不会跳吗？
0: 说不会跳啊，说到这儿也跳出来了，对不对？
1: 不是，就有几个动作挺经典的。
0: 主要你得琢磨这歌，
1: 琢磨它。
0: 为什么一唱好听？
1: 为什么呀？
0: 人家喜欢呢。嗯、啊、这唱起来有港台的风味
1: 啊，那可不嘛。
0: 但我也研究了，
1: 研究什么呀？
0: 这个王心凌呢，嗯、啊，不是港台人。
1: 不是港台人啊，那他是哪儿的呀？
0: 山东人，
1: 对，祖籍。
0: 所以我想这歌 啊用山东话唱更好听。
1: 你看看，用山东话唱爱你
0: 啊对啊。
1: 那怎么唱啊？
0: 歌词得稍微改一改。
1: 怎么改呢？
0: 头一句啊，嗯，如果你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1: 对呀、
0: 啊、突然就不叫突然了，
1: 对，得山东话了吗、嗯、那怎么说呀？
0: 猛的
1: 哦，还挺有劲，
0: 猛的
1: 猛的，
0: 哎、哦，喷嚏也不叫喷嚏了，
1: 那叫什么呀？
0: 窃飞，
1: 对，倒装句嘛，
0: 哎，嗯，半夜不叫半夜，
1: 那叫
0: 演了后行，
1: 哟，还有土语，
0: 哎，哦 ，baby 也不叫 baby，
1: 那叫什么呀？
0: 小妮子，
1: 嗯，听着亲切，
0: 哎、小妮子嘛、啊，最主要的 啊，爱你也不叫爱你了，
1: 叫什么呀？
0: 带劲 啊
1: 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这怎么说？
0: 拿谢罕你！
1: 哎呀，我都听出王心凌的感觉了。
0: 你唱的
1: 不是这用山东话，这能唱出来吗？
0: 那唱起来更好听啊！
1: 那您再来来。
0: 如果你猛的打了那么一个铁飞，
1: 呀呵，
0: 那一定就是俺的想你啊！如果你演了火航被手机闹醒啊，那是因为俺关心小妮子，情话多说一点，想俺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俺。哦，家都少说一点，想陪恁不止一天，多一点，让俺的心眼里头玩了命的那么的稀罕你。
1: 别唱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0: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4: 谢谢大伙儿。
3: 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舞台上说过相声了。
4: 我想问问您，您现在干什么工作去了？
3: 我现在不瞒各位您说，我现在呢是个舞蹈演员。
4: 对，
3: 主要从事舞蹈工作。前两天那个英国那边给我打电话，
4: 哦，冬泳片那会儿，
3: 说那个王老师，我们特别想让您参加我们一个晚宴，您愿不愿意赏脸呀？我说太好了，嚯，我去啊！
4: 您就去了？
3: 我就去了。
4: 您给我们说说您这晚宴，我没去过呀。
3: 他们那儿大庄园，嚯，好几百亩地的大庄园，嚯，到那儿拉开他那大铁栅栏门啊，
4: 该搞油了，真是。
3: 往里走太漂亮
4: 是吗？
3: 越往里走越好，
4: 还好，
3: 这你都没见过。
4: 我是没见过，
3: 4米多高，3米多宽啊，旋转玻璃门，你哪见过这个？
4: 我这么大个子没见过玻璃门。
3: 你没见过这么好的玻璃门？
4: 你看见见了？
3: 哎，
4: 不是，你
3: 他们还越转越快。
4: 是，
3: 不是你，
4: 你跑这儿拉磨来了，你
3: 有点晕。
4: 是啊，您得往出转。
3: 进来之后门口这边站了一位，
4: 这是
3: 这个知道干嘛的吗？
4: 不知道。
3: 存包的，存包处，
4: 存包处，
3: 英国存包处。
4: 我没有
3: 说，你想啊，我去那边，那冬天
4: 是冬天，
3: 冷啊，穿的厚啊。
4: 那
3: 你一会儿晚宴，你吃起饭来，万一一不留神蹭着了，身上落上菜摊了，多不体面呀！
4: 哦，就把这东西都给他，
3: 哎，把这厚衣服全给他。
4: 明白了，
3: 一会儿走的时候再给你呢。
4: 哎，
3: 手杖，
4: 多讲究啊！手杖，
3: 礼帽，
4: 你瞧，
3: 耳朵帽，
4: 耳朵帽，
3: 墨镜，
4: 好，
3: 眼罩，
4: 哎，你那墨镜就多余戴，
3: 透明眼罩，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假牙，
4: 假牙。这假牙一会儿不吃饭了，
3: 把你假牙还给我，不是我的。
4: 嗨，
3: 那，
4: 哎呀，
3: 这回对了，
4: 还合适了。
3: 围巾，
4: 冷啊。嗨，你这围巾秃噜线了是怎么的？
3: 军大衣，
4: 还穿军大衣，
3: 冷
4: 哦。哎，
3: 搭把手谢谢，走你，
4: 哎呦，
3: 走你，
4: 哎呦，完了，
3: 棉袄，
4: 棉袄，
3: 羽绒服，
4: 好，
3: 西装，
4: 西装
3: 放这边，
4: 这干嘛？
3: 一会儿还得穿呢，
4: 哦，搁这边，
3: 毛线，坎肩儿，
4: 坎肩儿，
3: 衬衫，衬衫也搁这边，
4: 啊，一会儿穿，
3: 毛线背心，
4: 对，您先等一会儿。这毛线坎肩儿跟毛线背心有什么区别吗？
3: 一个穿在衬衫里头，一个穿在衬衫外头。
4: 全是废话。
3: 把这个衬衫穿上。
4: 哦。
3: 把这个破西装也穿上。
4: 怎么还破西装啊？
3: 破西装呗。
4: 破西装。
3: 西装是人家英国那边给做的
4: 啊。
3: 这西装啊，这手裁缝手艺不好。
4: 怎么？
3: 前后不一边长，这后边呢

0: 了下一块屁股帘子来。
1: 什么屁股帘子呀？那叫燕尾服
0: 啊，也有叫燕尾服的，
1: 都叫燕尾服。
0: 哎呦，穿上这破西装
1: 啊，
0: 拖鞋，
1: 怎么还拖鞋呀？
0: 棉鞋
1: 啊，
0: 皮鞋，布鞋。
1: 嗯，您先别磕到了，你行，别磕到了，问问您吧。棉鞋
0: 啊，
1: 里头套皮鞋，
0: 对，
1: 你再套一布鞋，
0: 是，
1: 您怎么穿的呀？
0: 你琢磨呀
1: 啊，
0: 大号的棉鞋
1: 哦，
0: 套中号的皮鞋，
1: 嗯，
0: 套小号的布鞋，
1: 好嘛，你套娃的鞋，
0: 棉裤
1: 还脱裤子，
0: 羽绒裤
1: 哦，
0: 西裤
1: 好，
0: 西裤得蹬出来，
1: 这一会儿穿呢，
0: 秋裤
1: 好。
0: 就不能再脱了，把我这个西裤穿上。
1: 哎，穿上了。嗯、哎，
0: 哎啊，帮我收好，谢谢。
1: 啊，
0: 把那皮鞋还给我。
1: 我现在穿着布鞋呢。
0: 进去吃饭。
1: 行了。
0: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1: 您别来了，您
0: 等。哎，叫，
1: 您乐意理他，反正是啊。我问问您吧，您在英国
0: 啊，
1: 说中文。谁理你啊？
0: 我得说英文。
1: 对呀、啊、
0: ，taxi，
1: 给您送哪儿去啊 ？taxi，
0: 那应该呢。
1: 服务员的英文。
0: 服务员的英文。
1: 哎
0: ，little two，
1: 小二是吗？
0: 服务员的英文吗？
1: 服务员英文 ，waiter。
0: water，
1: 你够水的了。water 干嘛？
0: 来吧
1: ，waiter。
0: 来了一个，
1: 嗯，
0: 小伙子，一米八的大高个，长得漂亮，冲一鞠躬，
1: 嗯。
0: 先生，
1: 哎呀，
0: 你吃什么呀？
1: 哎呦，来俩火烧吧，我去。哎呦，什么呀这是？
0: 他怎么这味儿啊？
1: 是您，我也想问呢。
0: 面包
1: 好，
0: 鱼子酱
1: 不错，
0: 奶油汤
1: 太棒了。
0: 再给我来两头蒜。
1: 对，
0: 我有忌口，我忌慢，知道吗？快点，饿了，赶紧的。
1: 想多贫气呀、啊？你说，我先问问您吧。面包
0: 对。
1: 嗯，奶油汤
0: 有，
1: 鱼子酱
0: 是，
1: 这都不错啊。
0: 啊，
1: 这蒜是什么意思？
0: 吃蒜啊！
1: 您一会儿跟人跳舞吃蒜？
0: 对，这跳舞我才吃蒜呢。
1: 不，这位不礼貌啊！
0: 哎，你不懂
1: 啊？
0: 我呀不喜欢跟英国人跳舞。一会儿我坐那儿啊，
1: 嗯，
0: 我坐那儿坐着呢、
1: 啊。
0: 过来一个外国姑娘，长得漂亮，冲一鞠躬。
1: 你瞧，
0: 先生，
1: 哎，
0: 跳个舞呀！
1: 哦。
0: 啊！
1: 好，哎呀，
0: 就干这个事，
1: 好、啊，熏跑了。
0: 而且我跟你说啊，
1: 嗯，
0: 这蒜不能往下咽，
1: 这怎么着？
0: 咽了辣心。
1: 哦，那得
0: 嚼。快点啊，赶紧的，赶紧跳。
1: 哎呀！等待的等等待等等地待的等。小姐，请您跳支舞。小姐吃什么呢？这是噔噔噔噔噔。小姐，请您跳支舞。垫着我。噔噔噔噔。小姐，请您跳支舞。伸手，伸手。哎，伸手。哎，好，走，走，走。哎，走走走走走！哎，好好，太棒了，太棒了，太棒！唐唐唐唐的灵堂，灵灵堂，唐的灵堂，灵灵堂，唐的灵堂，灵灵堂。小小的门猴跳杂仔，出家就在黄。您等会儿吧。行了行了，您这是跳舞啊？
0: 您这耍猴啊？
1: 别演了你。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0: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10月19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追赶黄天霸，一直追到了济南城的城门洞这儿，他把黄天霸拦住了，不让黄天霸上红土山。黄天霸用手一扒拉赵壁，说你要是我的朋友，你就给我闪开。赵壁当时就说了：“天霸，我可跟你说，我可是奉了石大人的命令到这来追你的。你说我是不是你朋友？我问你，贺天宝是不是你朋友啊？”黄天霸一听：“当然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要上红土山为他报仇。”慢着，天霸听我两句话，我问你。石大人为什么让我来找你呀？贺大哥死了，他身边没有近人，儿子没在这儿，媳妇儿没在这儿，可是现在你对他的后事一点不闻不问，就想提了个刀上红土山去找于六于七报仇去，有把握能报得了这仇吗？报不了这个仇的话，你脑袋也得搭上，我们这就犯了重丧了。可有一样啊，这样你对得住贺天宝吗？啊，你是他唯一的身边近人，现在他的尸首在灵板上停着呢，棺材还没买呢，这殡还没出呢，你就着急要走了，你这是朋友做的事儿吗？啊，我告诉你，天霸，你别觉得你多聪明，到了关键时刻感情用事，你就不够朋友了。赵壁这几句话真把黄天霸给说住了。黄天霸提着刀，好，黄天霸把单刀往背后一插，转身行，跟着赵壁往回走。往回这一走啊，黄天霸就说：“赵大哥，咱们顺便把棺材买了吧。” 赵壁说行啊，走啊，看看这道上有没有棺材铺。他们往回走着打听着，还真就发现了一家棺材铺。这家棺材铺生意做得可真不小，一看五间门脸，这个趟子旁边有一副对联，上联写有来有去千古定律，下联配有官有财下世再来。赵壁一看，嘿，这对联写的不错啊，还有官有财，把这棺材这两个字儿跟这个装死人的棺材协声同意了。嗯，往这屋里边一走，这棺材铺的掌柜的赶忙就迎出来了。你看做生意啊，别的生意都可以招呼，你买什么，你买这个，你买那，棺材铺的掌柜的这不能主动地问人家你买棺材吗，没有这么一说，也行，人家家没死人，你问人家买棺材这丧气。所以这掌柜的出来一见面，二位您来看看，来看看，看看什么，看看这屋里边的棺材。赵壁跟黄天霸两个人就进来了。啊，对，看看。黄天霸进来之后就问掌柜的，我问你，你这最好的棺材是什么棺材？掌柜的在后边跟着，哎，这位爷，最好的棺材沙木十三元，那个五两五呢。还有比这个好的吗？还有比这个好的，那就是上等的柏木材，那柏木材是七两二。还有再好的吗？再好的，哎呦，再好的没有了，柏木材一等的柏木材那就算顶了天了，七两二啊，一般来讲老百姓都不能买这样的棺材，得什么人死了用这样的棺材呀、啊？嗯，所以说就这样的材我这里边就有一口。黄天霸说，再没有比他好的了吧？没有了。我问你，比如说你爹死了你用什么棺材？赵壁在旁边一听，嘿呦天霸呀，气疯了，怎么跟人说这话呀？赵壁一捅黄天霸，哎哎，然后掌柜的，我这兄弟，有点失火太大，说话您担待啊，不能说这话。掌柜的没生气，掌柜的乐了，这位爷，跟您说，我爹啊，七年前就死了。我爹死的时候啊，我是四块板订了一个狗碰头，就在郊外给埋了。那个时候啊，我还没开棺材铺呢。啊，那就最好的就是柏木材了吧。对了，没跟您说吗，这柏木材就这么一口在这儿停着呢，您要是要我就给您

人一看黄天霸，现在黄天霸从精神状态来讲有点失常，看那个样子啊，大人，我回来了，赵大哥把宝兰回来了。天霸，贺天宝这一去世，你得帮着料理后事啊。是是，棺材我买了，买了，买了，买了。我想了，今天晚上我就给我的贺大哥守灵，一会儿的功夫，这棺材给抬来了，欠的棺材钱后补的给补齐了。棺材停放在灵棚之下，这个灵棚就是在这院子里边搭的，高搭的一座炉席，下边停放着棺材，很多人帮着把贺天宝的尸体抬放在棺材之内，棺材盖往上面一搭没定，找了一个提财头字的人，这个财头字啊，写那种字是扁体的，那得专门会干那活的，在济南府有的是干这活的，找了这么一个人提这财头字。这个财头字怎么写呢？写什么东西呢？这个时候黄天霸就问石大人，大人，您看我贺大哥这财头字应该怎么写？石大人坐在这里一听，财头字这样吧，你就这样写：江南义士贺公会天宝之灵位。石志伦想了，贺天宝呢不是官员，但他是绿林豪杰，给他起一个义士之称比较合适。同时在这个时候，石志伦也给贺天宝想出来一副挽联，上联是大义凛然江湖名士，下联是赤胆忠心为民捐躯。为民捐躯，没写为国捐躯，因为他不是官员，他为的是老百姓。为什么？上红土山找余六余七借粮去，借粮为什么？赈济灾民。因为借粮打起来了，他替黄天霸这一党挨了这一毒药飞抓，所以他是为民捐躯。从这点来讲，这个为民捐躯比为国效力还要更伟大一些，所以石志伦给他提了这么一副挽联，就挂在灵棚左右，都准备齐整了，棺材在那儿停着，财头字也提好了，棺材前边摆了一张供桌，供桌前边有两个蜡烛，摆着一些干鲜果品，一些贡品，在前边有一个专供烧纸用的瓦盆，再往前边就是一个能跪下磕头的一个蒲坛。黄天霸跟赵壁两个人就在这棺材旁边左侧，两个人预备两个座，在那摆张桌子。这个时候施世伦已经跟赵壁背地里谈了，说赵壁呀，你可要记住，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之内你别离开黄天霸，好好的劝解他。我发现黄天霸现在神态怔忡，有点举止失常，可别让他做出越轨超规的事情来。我知道，大人您放心，这个事儿您就交给我了，我不离他左右。好，赵壁呢跟黄天霸两个人就坐在这儿了，这个地方贺天宝的棺材摆在这儿了，衙门里边上上下下所有的差人衙役不时有人进来给贺天宝跪倒磕头参拜亡灵。到了晚上了，参拜的人已经少了，棺材前边点着两颗蜡，是白色的蜡，蜡火着着呢。赵壁呢陪着黄天霸，顺着黄天霸说，天霸，今儿晚上咱们在这儿给天宝守灵，

0: 你看怎么弄好？黄天霸说：“赵大哥，晚饭咋还没吃呢嘛？对呀，还没吃呢。这不是你闹的吗？你说你要老上红土山，我追你，把这个吃饭的事儿都想不起来了。怎么着？咱们吃在哪儿吃？赵大哥，就在这儿吃。跟我的贺大哥。” 咱们仨一块儿在这吃。赵碧一听，吓一激灵，心想：这黄天霸有点不正常了，跟他的贺大哥一块儿吃，你贺大哥在棺材里头呢，他能出来吗？他真要能出来坐这吃，得吓死你！赵碧想顺着说好，吩咐说人摆一桌酒席，就在这棺材前面。手下人给摆了一桌酒席，摆好了之后。
1: 赵碧告诉，拿三双筷子、三副羹匙补碟、三个酒杯，都拿来了。羹匙补碟摆在这儿，三个酒杯摆好了。赵碧跟黄天霸两人在这边，那个酒杯就冲着棺材头的那个地方。酒都倒上，黄天霸把酒杯端起来了。贺大哥，今天晚上，兄弟我。 陪您吃这最后一顿饭，贺大哥，把酒杯端起来吧，这是你我兄弟告别之酒啊！把这酒喝了，贺大哥，端杯啊！赵大哥，端杯！赵碧在旁边瞅着，头皮直发麻，心想：哎，好，端杯！天宝啊，天霸思念着你呢，来。 干一个！黄天霸把酒喝了，当然，贺天宝那个杯没人动。黄天霸瞅着贺天宝那个杯，嘴里边磨磨叨叨的直说话：“贺大哥，我知道，您不该死啊！这人生怎么会是这样？昨天。”
0: 昨天上午我们上的山呢，昨天中午在山上吃的饭呢，下午跟他们打起来了，您就中了他一飞抓，到了晚上您就病重了，今儿个一早您就完了，怎么这么快？贺大哥，你不该死啊！说到这儿，黄天霸哭上了，赵碧在旁边一瞧。 天霸，别哭，别哭！哎呀，天霸，嗨，你这一哭啊，给我弄得也掉眼泪。你说这怎么弄这事儿？天霸，你听我说，听你说什么？我跟你说吧，天霸，这个人生在世啊，有来的就有走。看见棺材铺掌柜的贴那个对联了吗？有来有去，千古定律。 这是真理，不管谁来了说不走不可能，最想不走的得说秦始皇了。秦始皇当了皇上之后，就不想走了，派徐福求仙，求长生不老之药，结果徐福到了东海坡岛也没回来，最后秦始皇呢死了，而且寿命不长。我听人家讲啊，秦始皇49岁他就死了。
1: 再者说了，我跟您说呀，兄弟，罗成是英雄吧？啊，罗成20多岁就死了，淤泥河乱箭穿身。周瑜是好汉子吗？20多岁也死了。这些个人都是曾经建功立业的好人物，可也当不了死。黄天霸说：“赵大哥，你说这话不对。” 罗成、周瑜、秦始皇，他们死，是因为他们的寿数到了，那是天意。我贺大哥，他不该死，他是为我死的，你知道吗？在黄土山上，于七那一抓是对我来的，结果呢，贺大哥喊了一嗓子“天霸，你注意！”我没留神，他过来了一堂。
0: 那一抓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是啊，那抓到他肩膀子上怎么着？抓到他肩膀子上了，所以他替我中了这一抓，他就死了。不然的话，那死的应该是我。天霸，你别跟我发火，那你想怎么着呢？我想怎么着？我想马上就给他报仇。

0: 有什么呀，我爱就爱了，我怎么的，嗯，他们都说怎么样怎么样。生活当中我也是敢恨敢爱。
1: 十月八日，中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发布讣告，影视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中国视协演员工作委员会顾问彭玉老师于2026年10月7日10点27分在珠海安详离世，享年93岁。彭玉老师一路走好。得知彭玉老师离世的消息后，倪萍、海清、李勤勤等与他有过合作的人纷纷发文悼念。
2: 就是跟彭玉老师老一辈学了很多，真的是彭玉老师德艺双馨啊。然后当时他也说，他说，台词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要在，你要在这个戏当中啊，你不要被那个词锁住。词当然重要了，一句之本嘛。但是不要为那一句这一句啊，当然排练也很重要，但是你人的戏，人要在戏里边。这都是跟彭玉老师学的。
1: 1934年，彭玉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51年，17岁的彭玉以业余演员身份登上话剧舞台。尽管表演生涯开启得很早，但彭玉属于大器晚成型。一直到2001年，67岁的彭玉凭借电影《月圆今宵》一举夺得第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女演员和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彭玉的演技才算被真正发掘。
3: 行了，往后你愿意咋干你就咋干吧。刘娘，我虽然是个妇的，我也刚正的干。
1: 如果问彭玉留给观众最深的荧屏形象，许多人会异口同声东北一家人里的牛大妈。牛大妈嘴上不饶人，心里全是家人。2024年底，东北一家人剧组重聚，彭玉远程现身，没有太多话，但那一刻牛大妈好像又坐回了那个家。
4: 您有多久没有见彭玉老师了？
5: 我来老视频啊，我来老视频。
4: 刚才这个李琦老师就跟我们说，彭玉老师身体不太好了，所以没有办法舟车劳顿来到现场。

0: 你们不是说天天没有意思吗？我在秧歌队里给你们报了名。我们就说呀，人家工会主席看在我的面子上，让你们明天都去试试。哎呦，我今天扭了一整天呐，老头子太有意思了。
1: 牛大妈之外，彭玉这位荧屏母亲住进了千家万户，浪漫的势力，隐忍包容的妈妈，空镜子里通透慈祥的长辈，我和老妈一起嫁里敢追爱情的时尚老妈。
2: 我说俗话说呀，是心女负心汉啊，
3: 这男人我跟你说没有好东西，
2: 上边有你姐姐，下边有你妹，妈是偏心，妈对不住你。
1: 戏外的彭玉比戏里还要精彩，学微信，刷微博，爱看外孙打游戏，在剧组他是公认的开心果，累了就给大家来一段时装秀，要强、直爽、爱美、童心未泯，是合作过的几代演员对他一致的评价。
4: 彭玉老师就是特爱美，他自己就是他的衣服所有都是他自己搭的，特别时尚，特别花，然后每天在现场就特爱美，然后随时都特别注意自己的发型啊，然后弄一下啊。
5: 上了吗？
6: 上了上了。
5: 我今天打点暗色，暗色，行。
1: 笑声背后，他也有过生活的重担。

0: 1954年，彭昱与哈尔滨话剧院同事赵文清结婚，婚后两个女儿相继出生。1988年，赵文清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54岁，片约最多的彭昱推掉所有演出回家，独自照料了丈夫整整8年，直到1995年丈夫离世。
1: 我已经失去了一个伴儿，所以我就倍加珍惜现在的伴儿。我伺候我那个伴儿8年，把他送走，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问心无愧。别人都觉得好像，哎呀，那个人走了，我怎么对不起他？我怎么的？我没有，因为我做到了。不能说面面俱到，但是我也是在事事都在监督着自己。
0: 寡居多年后，小女儿赵佳琪当起红娘，促成了彭昱与亡夫的姐夫、退休脑外科专家陈九荣的相识。2001年，67岁的她再次走进婚姻。晚年的彭昱与陈九荣定居珠海。早在多年前，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中心就专程前往珠海彭昱的家中，见证了老两口的幸福生活。
2: 好嘞，我们上来了啊，彭老师。
3: 欢迎
2: 彭老师。您好，您好，您好。这是陈老师是吧？
3: 对，
2: 陈老师。
4: 老伴儿啊，
5: 这是我姑爷。
2: 哎，您好，您好，您好，
6: 欢迎。
2: 哎呀，陈老师您好，您好。特好啊，彭老师照顾得好。
1: 他是到一个地方去讲学去，路过了我家，我一看我这个姐夫啊还挺健在，谈笑风生，老头挺有魅力，我一下就一见钟情。后来的他们的那个沈阳医大的医科大学的他们那些教授，他们聚在一起在那打赌，就说陈九荣跟彭昱他们两个人相爱，你们猜一猜是谁先跟谁主动的。他们有人就猜这个事儿得男的主动，不，有人说不是，你看彭昱这个人，他说话他办事就嘻嘻哈哈，我看他这个人要比陈九荣要开朗。完后来他们就问我，你和陈九荣你俩相爱谁主动？说我呀，这有什么呀，我爱就爱了，我怎么的？
6: 阿弟是比我活跃，哎，他是比我开朗，跳舞都是他教我，给我很多的爱，关怀我的生活。我很多的是睡觉太晚了他也都是我，我
7: 要是稍稍有一点不好受的时候，他就半夜起来就想办法，就往医院在这拉着看。
6: 有时候他也任性，他有时，脾气上来了，看我怎么着，马上就认错。
2: 哎呦，是吗？
6: 他看我不吭声了，他就认错。

0: 从17岁登台到93岁离场，彭昱把70余年交给了舞台，演了一辈子母亲和姥姥，也把最真的烟火气留给了人间。他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满足是观众还记得他的戏。从今往后，东北一家人的笑声里更多了一层怀念。牛大妈一路走好，
1: 话到嘴边留半句，
2: 离男人远点，离女人呢
1: 也别太近，对孩子看得太惯，
2: 对小玲狠狠的批判。
3: 想当年你妈我那也是十里八村的一枝花啊，
1: 杨柳细腰。

0: 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看看这演员的塑造能力，不要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也不要太在乎一些别人一些有的没的那些评价。
2: 恭喜宋佳。

0: 所有的提名演员。
1: 我要谢谢金英杰一路见证我的成长，未来我会继续努力，拍好戏，做好人，把善意、美好和爱更多的分享给这个世界。谢谢大家。
0: 谢谢，祝贺。
2: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上，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中张桂梅一角捧起最佳女主角奖杯。入行多年，宋佳拒绝标签，主动走出舒适区，为贴近角色，她可以全程齐肩短发，素面朝天，把自己演老演糙。之所以这样，她坦言，作为演员就应该用作品说话，不想让自己太舒服。
1: 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
3: 一直以来吧，你接的角色应该都还是蛮跳跃的，所以这种不同，这种颠覆性算是你一直以来的一种追求。
4: 反正我喜欢挑战，我喜欢别让自己太舒服，我喜欢让我觉得哟这事儿特过瘾，然后我得花心思去好好琢磨这件事情，我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我特别自虐嘛，我演员都自虐啊，就特别愿意扎自己。所以我就喜欢这样的角色。
3: 那就什么都不纠结吗？
4: 我除了拍戏纠结哦，因为那种纠结是没办法的，我必须得逼自己，我不逼自己可能我就也不能说停滞不前，就是在创作上就无法让我觉得满足，所以我必须要逼自己。生活中我真的特别不纠结，
3: 就包括什么别人的评价啊这些。
4: 对，因为我觉得本来生活都那么累了，工作那么累了，我觉得女孩就是放过一点自己吧，让自己快乐一点吧，有时候就不要太在意一些那些东西吧。
3: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10月19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堂，咨询热线8207-7077。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呀，大家过年好！过
1: 年好！有事您张嘴，干活我跑腿儿。哎呀！
0: 喂，
2: 哎哎，你好你好，
0: 我是小蜜蜂跑腿儿，你是杨先生吗？
2: 哎，是我，你好。
0: 你订了一个巧克力是不是？
2: 是，
0: 我给你送到了，我现在就在一米花园这儿呢，你过来取一下呗。
2: 这么快就到了？我这还有十分钟，能等我不？
0: 十分钟我等不了哎。
2: 啊，那这样，你把我这个买的东西找个地方给我藏起来，藏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别人发现了啊！谢谢。
0: 藏起来？
2: 嗯，我这个是藏宝游戏，就是我把一个小礼物呀，找个地方藏起来。

0: 下车的旅客请提前做好准备。
1: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热的风，终于又轻轻的、静静的吹。

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

北京是千年古都，文脉源远流长，非遗就像流淌在城市里的文化血脉。这座城市一直用心守护传承非遗文化，推出了精彩非遗游项目。这里有各式各样的非遗游玩路线，每一条都各有特色，看点、玩法、游玩感受都不一样，把精湛的传统技艺、鲜活的民俗风情和厚重的文化内涵结合在一起，带来看得见、玩得爽、尝得到、记得住的全新游玩体验。今天我和师傅、著名画家史国良一起带您打卡琉璃厂文化街，探访荣宝斋木板水印工艺坊。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荣宝斋木板水印源于传统雕版、豆版套印，经勾描、刻板、印刷、竹色叠印，再现书画的笔墨浓淡与神韵。徐悲鸿为何给木板水印作品亲自落款？木板水印的巅峰之作《韩熙载夜宴图》究竟有着哪些奥秘？勾描、刻板、印刷三道工序背后又有着哪些匠心之处？当一张张即可乱真的作品变成可赏可藏的木板水印走入寻常百姓，非遗便不只是技艺，而是让更多人领略到中华

0: 文化的笔墨神韵。
1: 今天我特别开心，师傅带我来逛荣宝斋。很多人荣宝斋也逛不明白，但今天呢，我跟着我师傅开开眼。师傅，今天您带我看荣宝斋什么？
2: 荣宝斋除了看原作啊，在主要看这个木板水印啊，这个木板水印啊，这个可是咱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中之重。应该说是琉璃盏街上啊，最代表的一个品牌。
1: 好像以前我们国里还送过木板水印画呢。
2: 对。
1: 您是不是有几幅作品也出过木板水印？
2: 对，我有四幅作品在这儿印过。
1: 今天能看到吗？
2: 能看到。
1: 能看到。哎呦，太棒了！以前我在这儿来看过画展。
2: 是。
1: 咱们以前
2: 有很多重要的画展在这个地方搞。
1: 在这个地方搞。
2: 因为荣宝斋呢是应该说是。这个产业的一个龙头，所以大家都以为啊，在荣宝斋办一个画展是一个荣耀，
1: 啊，您是不是荣誉？
2: 当然了，是吧？能被荣宝斋选中，你在这个地方办个展览，那很有面子的事儿。行业的认可，专业的认可，再就是荣宝斋的认可，这个不容易的。上次教你画的那个小鸡儿，还有那个丝瓜啊，你画怎么样？
1: 这师傅别提这一茬了，还是不成器。我得跟你好好看画，
2: 好，咱们现在继续看啊。
1: 哦，木板水印工坊。
2: 哎，孙老师你好，又见面了，
3: 又见面了，
2: 是，
4: 来，欢迎来到我们水印工坊。
1: 咱们是不是见过？
3: 对，咱们见过。还记得2年前，国家大剧院16周年，建院16周年的时候，
1: 对，那里有那个就是非遗市集，是吧？
3: 对。
1: 我好像是不是试过那个您的那个？
3: 对，您印的那个小熊猫还记得吗？
1: 记得，现在还摆在我们家呢，
3: 是吧？
1: 这迎面第一幅画就是您的，
2: 对，这是我的，
3: 哎，对，
2: 一般人会把它当成原作。
1: 您能分得清吗？
2: 我猛地一看分不清，就会当真的一样。
1: 是吗？就说齐白石老先生当年，就他的自己的画和木板水印，他就分不清。
3: 是。
2: 刚开始看我也分不清，但是后来我找到窍门了。
1: 您找到什么窍门？
2: 找到窍门啊！这个很多人都第一眼都把这个当成真的。啊，甚至现在社会上出现很多假画，就把这个作品当真画往外卖的时候，啊，也会蒙蔽很多人。实际上这是这个木板水印，要看很多局部的。你比如像这些笔梢啊，笔梢扫的时候啊，你不仔细看的时候，它就跟真的一样。如果你掌握这窍门以后，你比如你戴着眼镜往上看的时候，你看它就这个每一个那个梢啊都是。一个小板一小板刻出来的，
1: 画家的这一道看似不经意的枯笔，
2: 对，他全都刻出来的，
1: 画家瞬间画就的，但是这是一刀刀刻，怎么这么细吗？
3: 其实这个是我们
1: 头发丝，
2: 对，比头发丝还细，甚至啊，毛毛扎扎那种感觉，还有像它这种一层套色啊，你比如像这个有很多素描效果的啊，学院派的那一套技法，在这里面应用的时候，你看跟原来差不多，最神奇是在这个地方，你看。像这个水墨啊，印的时候它
1: 自然的感觉
2: 啊，而且印到恰到好处，你要多一点儿不行，少一点儿都不够，
1: 所以叫木板水印是吧？还有水墨画的
2: 拿着的那个劲儿，正好那个节骨眼上。
1: 哎，那您跟我们说说，您当时印这幅作品的时候，您的感受？
3: 接到这幅画的这个印制任务的时候，其实心里还是挺忐忑的，因为石老师在这画吧。怎么说呢，它这个层次感比较强，层次非常丰富，而且它这个尤其是又是一幅人物的这种这种描写，开脸的时候当时就琢磨，尤其是你看他那个眼神的这个角度，他这个面部的这个表情，哎，你怎么把这个人物的动态给他抓住，特别是一个难点。另外还有一个这个水墨晕染，我怎么样能把这个水和墨的这个量拿捏得刚刚好，让它晕染出来这个效果呢，不多不少，正合适，就跟它原作是那个幅度是一样的，
2: 特别接近啊！
3: 哎，对，这是一个难点。另外还有一个，你看它这个虽然是这个主体人物是前面的这个舞蹈的跳舞的这个阿纳尔汗，但是背景人物同样也很重要。那背景人物里边，其实我还现在还记得一个当时。在印制的过程中，石老师还去到我们这个生产部，对，当时我们那个活还在案场还压着，还没印完呢，正在印制的过程中，石老师过去给我们指导，说：“我告诉你们一个小诀窍吧，这个人物这个白粉啊，我背面上色了。”
1: 对，这是石老师的一个独特方法，独家
3: 对，独家秘籍。
1: 对，然后当时背面涂，
3: 对于我们来说是特别有用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建议。这张作品就是在复制的时候，我们为了追。

0: 求这个水墨效果能够达到和原作一样，所以我们当时选择的那个纸张也是和石老师就是创作时那个纸张是一样的。嗯、
1: 对、啊，
0: 它这个纸是有点类似于、
1: 那个、
0: 对。石老师当时可能很随意，抻过来一张包装纸，刷刷刷就画了。
1: 不是，它就是你们原来从我们那买纸是吧？
0: 啊，
1: 上面那层包装纸，那个不是舍不得扔，
2: 故意
1: 就随便画，轻松没有压力，画得很松弛。哦
2: 所以反而出了一个好的、啊、
1: 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效果。
0: 对，
1: 那如果他要找不到这种纸，用比如说净皮单宣在刻字、印那个时候，它的效果可能就
0: 不一样。
1: 所以你必须找到它那原纸。
0: 嗯，哦、
1: 哎，
0: 是这样，
1: 就找到了。
0: 所以我们也是头一次，然后是去在这种纸上去复制。说实话，因为之前那个你看像那个齐白石啊、徐悲鸿他们都是在那个宣纸上、特净皮上去创作，然后一看，哎呀，这张纸好，先去找纸，然后找来纸之后，然后去印的时候、复制的时候，也是确实是，
1: 更接近。
0: 对对对对，发现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就更接近原作。嗯，
1: 我觉得这个看着是好像是个他们是工匠啊，打勾工匠啊，但是我觉得他们本身也是二次创造。
2: 嗯，
1: 也是艺术家。
2: 这又是我师傅的一幅作品《春江水暖》，您的一个代表作哈。
1: 对，
2: 哎，这幅画是不是比刚才那幅画还要难印？
0: 确实是啊，真的，石老师的画啊，真的是就是印复制这么多人家的这个作品里边，真的是一个挑战。你看啊，这幅画是我们复制的石老师的，应该是第二幅的吧？
1: 嗯、
0: 第二幅作品，第一幅是《农家小院》，
1: 嗯
0: 啊，第二幅是《春江水暖》。刚开始复制的第一版的时候，是我师傅复制的。据我师傅说啊，就是当时印这幅的作品的时候，真的是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你看他这个颜色的这个大面积的这个色块上去的时候，非常有厚重感。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肯定是先拿那个赭石打底吧，
1: 对，赭石打底，
0: 赭石打底，然后上面再用头型去照。
2: 哦，
0: 它不是说一次就印这么厚度，如果我把颜色调得这么厚重，然后一次印上去，得，
1: 就会板了。
0: 对，我们行话就说嘎巴了，就说这个比较犟，颜色就
2: 降起了
0: 啊、嗯，比较降起了，可能是深度是够了，但是它那种厚重感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颜色是一层层的去给它去找，去给它照染这个颜色。嗯，我们刚才说那个这个人物画，他这个人物的这个面部表情，
2: 对，然后线条多复杂呀，
0: 而且他这个你看面部的这种素描的那种高光晕染，
1: 嗯，
0: 都要把握住。
1: 这个这是他的一个新的难点。
0: 嗯，
1: 你比如以前他印这个像齐白石啊，像那个吴作人呐、徐悲鸿啊这些作品的时候，他都是一遍的单色的，而且传统画法的。
2: 嗯，
1: 那么如果像印我的画，我就代表另外一个阶段了，
2: 嗯，
1: 用了很学了很多素描，把这个西方的素描。

0: 时候那个线条的前后遮挡关系
1: 是
0: 啊，一看就是
2: 忠于原作，
0: 对对对，
2: 都保留。
0: 但是我们不能动，就是没有经过画家本
3: 啊，
0: 对，这是一个米先生写的。然后他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当时因为我们是复制了30幅，30幅作品复制完成之后呢，徐悲鸿先生说，挺满意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落款还是我自己来写吧。我们一般鉴定书画的时候，是不是先看这个落款啊？然后，徐悲鸿先生就说，落款我来写吧。因为这项技艺刚刚开始去尝试去复制这样的这个画面嘛，然后所以说我落款我自己来落吧。然后你看他这个落款和印章都是徐悲鸿自己亲自去落上去的。那么
2: 写的，
0: 对，在当时来说，这样一幅作品在我们门市售卖是12块钱，销售一空，导致后期我们这个资料室没有资料了。米先生是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朋友找他，米先生，你看看我手里边有一幅画啊，说我看着落款是徐悲鸿先生的原作，但是我看这个画面呢，又有点像你们这个木板水印，我拿不准，你帮我看一眼。米先生一看，嗨，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复制的第一版那个徐悲鸿的这个奔马图吗？然后就说，然后那个
2: 50年之后又出现了
0: 啊，就说这幅特别有意义，那我留下吧。所以说米先生就把这个故事啊给记录下来了，然后就说有
2: 重新买回来了
0: 啊，非常有意义的一件。
3: 其实这张从这个市场价值来说，这张也很大了。
0: 是啊，
3: 因为它有时候比原作也不差，30张是吧？
0: 对，
3: 30张，而且都带徐悲鸿原款的。每一张现在都了不得，
0: 所以我经常
3: 是版画，但是也不得了。
0: 所以我经常跟那个有时候跟那个朋友们就是介绍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如果在市场上碰到这个我们这个徐悲鸿先生这幅奔马图画，我一定要买下来。我说下边真的是徐先生的落款，
2: 是不是你也没见到过哈？
3: 没见过，
0: 很少。经过我们这个工笔的印制，还有这个写意的印制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傅其实根本没有就是满足于眼前的这点成绩，因为当时在我们这个历史的长河中啊，就是你会发现不管出土还是没出土的这些个考证没考证的这个历史，是从史料中来看，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说在卷本上去进行过印制。茹毛斋当时就是老技师们就琢磨着，哎，我工笔的写意的我都攻克了，那么我能不能在卷本上去把这个画给它复制出来呢？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在1954年的时候，我们就尝试复制了第一幅这个王云的《月夜楼阁》。这幅你看，
3: 看着小，看着不起眼，
0: 非常小。
3: 这是一个历史，也算一个里程碑，一个脚印。
0: 当时这是做的一个尝试，就已经印得很好了。
3: 这种画在山水画里面，它叫界画。这块用戒尺画的这个亭台楼阁，它很细致啊，
2: 非常细。你看这里面，
3: 那叫戒画，
2: 气若游丝。
3: 这个是在绢上画的，
0: 在绢上画的，
3: 一看就看是绢上画的。
0: 你看画家创作的时候，他在绢上去创作的时候，他可以三番九染，然后但是我们印的时候没有办法去在印制的过程中去上胶矾，那么这个绢丝又是真丝织物，你去印的时候，它那个颜色一上去唰晕染开了，怎么办？后来我们技师就想了一个招，就是说在这个卷的背面去给它拖上一层命纸，给它拖一层纸，把这个卷丝给它固定住，然后呢去通过刷胶矾，然后去再给它复制。它不像纸本，我可能买了纸我就直接可以印了，这个不行。
3: 这里面有很多的
2: 在各种发明创造，
3: 对
2: 都在这个里面。
3: 就1000多年以前的那样的一种这个拓印方法，一直到现在其实一直在发展，
0: 就是等于茹毛斋是在基于我们传统的
3: 一直在
0: 突破豆版的这个技艺，就是等于是不仅仅是保留了我们整套的这种豆版印刷工艺，并且还是把它给就是升华。
2: 这是1954年，
0: 对，1954年，
2: 这也就是不到10年的时间，这个技艺
0: 一直在往前走，一直没停下脚步。所以说这个就是其实相当于我们就是填补了一项空白。
4: 茹毛斋木板水印《簪花仕女图》是绢本国画木板水印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其木板水印画作更是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而《韩熙载夜宴图》是木板水印作品至今难以逾越的高峰，被故宫博物院誉为次真迹一等。茹毛斋技师们如何一刀一线一板一色印制出千年前的笔墨神韵呢？
0: 54年复制完这个月夜楼阁之后，56年就开始复制这个巨幅的了。而且你看他人物身上穿那个就是薄纱，

0: 就是似隐似现的那种感觉，他都要给他表现出来。
1: 是，而且光是这裙子上面就有多少种颜色呀，
0: 它这个
1: 拆多少个板，
0: 而且你这个你印完之后，这个纱透出来的这个颜色的就是深浅，就是它这个清晰度是怎样的，你在印制之前都要去进行一个研判，特别难。
2: 如果没有刚才说那个小的那个山水，你印这个都不行。
0: 那是一个尝试，那是
2: 一个第一步。
0: 对，第一步，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发明了这个什么蹲法呀、上水法呀，然后这种各种技法都是一个首创。有了这些个技法的一个铺垫，才敢去印制这种，就是本身人物就不好印嘛，因为你面部表情、人物神态，你都要去给它表现出来。还有一个，它是整个这个衣着非常华丽，颜色也非常的就是鲜艳，而且它这颜色都是矿物颜色。当时我们就是茹毛斋，就是珍藏的那些个矿物颜色都拿出来了。
2: 还有说像仙鹤，那是羽毛是吧？这么看是一片白，但是仔细一看都是一根根勾出来的。
0: 对，
2: 要做
0: 它里边是有羽毛的那个骨架在那儿呢，它不是只是拿白色的去给它晕染开，是它是这样。
2: 都见笔。
1: 对，它这毛这么细啊。
0: 是这样，
1: 一点一点，300多个板是吧？300多个板。但凡有一板里面你要刻错一道，就都废了，
2: 是
1: 吧？
0: 刻错一道，尤其是后期你说你刻错了一套板，行，我把这套板单独拿出来，我重新刻一套没关系。但是如果你印的时候，你这一整一幅整个这一幅卷里边，我前面四个人物我都印完了，我去印这仙鹤的时候，哎，我有一套板印得不好，印坏了，
1: 那整个全废，
0: 整个前期功夫全都白费了。这幅就是我们当年
1: 大名鼎鼎的《韩熙载夜宴图》。
0: 对。当年花费了就是8年的时间，复制了35幅的《韩熙载夜宴图》，
2: 乱真了这个
0: 这幅画，然后复制完成之后，在这个故宫的这专家眼中，还有社会上这个各个艺术家眼中啊，就觉得哎，复制还原度这么高，能够以假乱真了，都基本上当时是给了一个就是下真迹一等的这么一个美誉。
1: 你看这个上面叫胡须，这么细，
0: 你看他那个胡须，你看着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这样一把胡子。事实上，我们要分版的话，要分5-6套。当时是由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勾描编辑室的这个老技师去到故宫去把这幅画给他临摹下来。临摹下来之后，拿回来之后做了一个模本，然后我们照着那个临摹的那个模本去做的这个水印。
2: 这个临摹其实不简单的。
0: 全幅画面它等于长度是3米多，然后整幅画面是46个人物。然后46个人物，他这个神态各异，你看他这个人物的表情啊，整个动态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所以说，在复制起来是非常有难度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它这个颜色都是矿物质颜色，而且他把这个卷的这幅作品的这种，就是年代久远的这种颜色上面的这种剥落感，你仔细看，他也要给复制出来了，
1: 复制出来。
2: 你看那个裙子上面那些那个花纹，看着一片白，但是很多花纹很细致的，
1: 浅色的这个。
2: 你把这个前面穿这个绿衣服的这个侍女啊，她身上的花纹都是团花的，你仔细看啊，
1: 这都要拆出好几个板。
0: 是啊，
2: 这个有一双鞋
1: 啊，看到了，
2: 这个脚你仔细看那个鞋上，
1: 鞋上还有纹路，
2: 一层层的草编的那个感觉是吧？
1: 那个纹路啊，
2: 你还在这个围腰，这围腰上的花纹啊，
1: 是的。
2: 这个顾鸿忠可真不简单，这个原作那个顾鸿忠，当年他偷偷记录这样一个生活，李煜派他去，找这个查这韩熙载，他最近在家闲赋在家干嘛呢？是不是密谋呢？那时候没有照相机，还那个结果这个韩熙载呢，那个谁顾鸿忠呢，去参加这个宴会回来偷偷的。画这么条东西，然后给李煜看，皇上你看，韩熙载在干这个事儿所以我们先感谢他，然后再感谢这个茹毛斋这一套工程这是国家级的大工程了，
1: 真的是，这已经是最大的木板水印的一个工程了吧？没有。
0: 对，这幅作品是1667套，事实上我们后来还复制了《清明上河图》，是2150套版。
2: 《清明上河图》要做出来，那更了不得了，
0: 是这样。这边有记载，但是我们现在是没有在这个场馆里边没有陈列出来
1: 也是历时8年时间，
0: 对，
1: 2150块，
0: 是。 因为当时是我们在这个技艺上面有了很多突破嘛，然后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技艺带到一个巅峰时期。当时就觉得就想把这些个传世的名画呢，就是通过我们这项技艺给复制下来，让更多的人就是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去欣赏到。
1: 对，
0: 不再
1: 太重要了。
0: 我想去看这幅作品的时候，我只能去到故宫，有可能时隔十年、三十年才能展出来一次。
1: 是的，
0: 所以说好多朋友就是北京的这个游客，听说到我们这个如宝斋也有这个含西在雁塔，啊，就专门来我们这儿打卡，来欣赏这个含西在雁塔。对，
3: 木板水印，它绝非冰冷的拍照式复制，而是一门需要极高动手能力与深厚书画功底的修行。勾描作为决定神韵的第一道关卡，考验的不仅是眼力，更是心力。最难的往往是去勾那些看不见的气韵，墨色的过渡、笔触的虚实、留白处的气韵，全靠勾描式的眼力与心法。
1: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勾描的。
4: 咱们现在就是摸水印的第一步。一般都说勾描分色，其实这个称呼呢并不是特别准确。如果按木板水印复制技艺来说，这第一步应该叫分板。学术名称叫分板。
1: 分板，对吧？
4: 分板呢，
1: 拆分出来，
4: 对，
1: 是吧？
4: 对，分板就是用复制印刷的技术在目标作品上进行拆分。比如说把进行颜色的划分啊，主次套的划拨呀，包括附属的一些纹理、肌理的一些归纳跟剥离什么的。主要是这个，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为木板水印作品进行一个规划，最后到刻板那步、标版那步，根据我的拆开的文稿进行标版。到第三步到印刷的那步呢，再把它合起来。进行一个大会战，把它合起来。
1: 那一般你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拆？
4: 好多人就是原来好多误区就是把第一步叫勾描，这它大大的误解了这个概念。它的这步就是按版画按印刷的技法去进行，说你看就是说
2: 这是一个程序是吧？
4: 对，程序就不是看山不是山嘛，你看到山就不应该是山，看到山应该是一块一块的
2: 局部局部
4: 啊。你的目的是为了印刷而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画一个山而服务的。这是这个勾描的基本。
2: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认知特别重要。
4: 对，它底层
2: 这一步就不要你个人的
4: 对
2: 风格呀，什么你想法都不要，
4: 对，
2: 完全尊重这个作品本身。
1: 他又不是把它整体画下来，你看这个姑娘现在其实她是在这个要勾描这个山，
2: 大
1: 对吧？
2: 大的轮廓，
1: 但是它是按深颜色。
4: 对，它的底下这深颜色、深红色这块板，这幅画是张大千先生的《华山云海》。这其中的一个局部。这三位同时干的全是这一个局部，只不过干的不同的山头、不同的部分，为了加快速率。
1: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小伙子，他在拆这个树。
2: 这是张子谦的一张金碧山水的一个国宝级的了。
4: 对，
2: 是吧？这是他早年在大陆上画的。
1: 我们看到他现在是拿一张透明的，有点像这个玻璃纸似的。
4: 对，
1: 他就画在这个上面。
4: 赛璐璐胶板，
1: 然后就能拿去雕版了吗？
4: 不，
1: 就按这个。
4: 先在这张赛璐璐胶板上先勾一遍，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目的是尽可能的看清底下的原作什么样子。但它本身并不吸水，就要用墨把它做一个尽量达到
2: 线条，要
4: 对
2: 提纯线条，
4: 对尽量达到准确度80%-90%的一个规划标志物，然后再用所谓的这种燕皮纸，上再复勾一遍。
1: 燕皮纸
4: 复勾一遍，拿它复勾的时候，根据原作修它，能达到，因为它吸水。它达到100%-100%的精准，比如一些笔锋啊，一些皴呢，可以特别精确。
1: 而且你们特别想拿了一个手术刀，把原来的一幅画作，然后给它像庖丁解牛一样给它剖开。
4: 你说的太对了，因为刻板有一句话叫做“直刀如笔”。我说这个不完全，我说勾描那部叫“立笔如刀”，给它拆分开，像庖丁一样拆分开，是这么个概念。
2: 小伙，你原来学画画吗？
5: 我是首师大美院国画系的。
2: 你看都是专业的，
1: 都是专业的啊。
2: 他必须有那个美术训练的基础，然后再做这个的时候，他就比较顺手。
4: 勾描这一步就分板这一步，基本上都是学专业出身的。
1: 那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5: 最难的部分还是宅色，就是相当于，因为这个国画这个层次非常多的情况下，颜色的区分可能比较考验眼力。

0: 你这个看出来，你们这里应该有很多人都是择一事终一生吧？
1: 几十年了，
2: 三十来年了。
3: 这位老师四十多年了，明年该退休了就。
0: 那一看就这个办公室基本上很稳定，是吧？这办公室都是几十年的老同事，都很稳定。
3: 对，
4: 这一个给你揭个秘，
3: 三十年，四十年。
1: 揭个秘啊，就这样的是吧？
4: 写的不好，
1: 写
4: 的。
5: 然后我给你看看画。
0: 难怪说刚才给我们揭秘那个挖的那个孔洞是橡皮。
1: 明白了，对，橡皮的，橡皮山。
3: 是其中这个象山的一个。
5: 然后它是两套，一个深一个浅。
1: 你看是这样的吗？
5: 这个
1: 它是这样啊，它要反过来。
5: 反的啊。
1: 这个你看这个
5: 印出来就是正的，
1: 这个地方是这个。
3: 这个是这样。
5: 对，这样扣上去。
3: 这样扣上去的。
5: 印出来是正的。
0: 你们刻的时候是？
5: 我们是反的
1: 啊。你看，就这个形状啊。嗯。它这个形状其实就这个。
3: 啊，刻的这。这块对
5: 象鼻子，就是让你我一开始让你这样看，其实你更您弄不
1: 看不
5: 到困难，
1: 但是我也感觉
5: 你这样看不到，
0: 你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1: 它还是传统的画法，
5: 对啊，
1: 但是它有已经有融中西融合了，还有写生的成分是吧？
5: 刻的比较麻烦，就是这一块，就是这种。
3: 对，这上面密密麻麻的，
5: 深浅这种
3: 点染，
5: 这种都是。
0: 那现在是咱们这个办公室的都在刻这一幅是吗？
5: 是，
0: 每个人都在刻，
5: 基本上都是刻这个。
3: 是因为它一幅画里边，你看它有南艺的那个区分嘛？你像这种大的这种色地板，稍微简单点，
1: 其实
3: 就给这新来的小孩去刻。
1: 其实它不光是这一个工作室，它所有的工作室都在弄这张画，可能。
3: 待会儿咱们去拍这张画的正好正在印的这个过程，因为它整个工期太长了嘛，我们要缩短工期的话，就只能
0: 这张画要需要从最开始然后到完工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是一年多，
3: 一年多到两
0: 这么多人，
3: 一边勾着一边刻着一边印着，就同时进行，
1: 成本上去了。
0: 所以就石老师就说你们的价格便宜了，能不能收回成本？
3: 是因为荣宝斋一个文化央企嘛，我们为这项非遗确实是就是投入了很多，真的是不计成本的。
6: 木板水印是一场跨越勾刻印三道门槛的匠心接力，勾描需要憋气凝神一气呵成，刻板要以刀为笔力透木板，套板对位是印刷技师安身立命的基本功。从写意画的数十套到古代绢本画作动辄数百乃至上千块的庞杂工程，练就了他们套板对位的火眼金睛。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每一次精准的叠加都是鲜为人知的真功夫。
3: 两位老师里边请。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木板水印的最后一道工序，印刷的这道工序了。
0: 哟，这一进来就觉得这里
1: 冒烟呢。
3: 啊，对，
0: 好热。
3: 对，因为我们要营造一个潮湿的环境嘛。然后所以有专门有加湿器。
0: 这个烟雾缭绕的。
3: 对，
0: 仙气飘飘，
3: 整个湿度我们大概要保持在70-80%这样。
0: 这是什么？
3: 这是研磨机。
1: 研磨机。
3: 啊，对。
1: 它印东西的时候啊，它不能用墨汁儿。
3: 我们都用这个
1: 一定研磨，
3: 你看，可以加在这儿，然后
1: 模仿这个
3: 模拟人啊，
0: 模拟人。
1: 要有时间研着最好，没时间研用
0: 解放人力啊，
3: 对，
1: 但是必须研磨。
3: 对，因为
0: 像您一直说的，只有这个墨研出来的才有可以分五色，
1: 对，才是墨最有墨韵。
3: 对，因为你看我们复制这个国画作品，都是一些个名家的精品。
1: 你看，
3: 完了他们就是这个用色都很讲究，所以这个普通的墨汁其实你印制起来的时候难以表达出它那个墨分五色的那种层次。
1: 你看这多节省啊，是吧？这个墨头啊，别
3: 粘起来了，
1: 粘起来。对，研完了用这稠的墨汁粘起来固定，还能接着研。
0: 对，真是太有招了。
1: 生活啊，
3: 每天用的这个墨的量很大，靠纯手工去研已经供不上了，所以说，有这么两台机器，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水印车间唯一的一台机器了。
0: 像现在还有空调，你这进来你都觉得很闷热。要像在以前没有空调的时候，
3: 而且以前还没有加湿器，我们地上都泼水。
1: 这样啊，
3: 我第一个师傅，我老师傅说，他们当年的时候，五几年的时候，没有加湿器，地上就泼水垫砖，人踩那砖走，天天就是在水里边泡，
0: 水里泡着，
3: 对，因为他要需要那个潮气嘛，
0: 所以他还不能开窗，
3: 不能开窗，你看门窗，
1: 气儿都跑了，
0: 哇，那这夏天得多热呀，
3: 很热，所以说很辛苦，
0: 辛苦。
3: 石老师，您看，这幅就是我们刚刚在刻板车间有我们刻板师傅正在雕刻的那幅画面，然后就是白雪石的这幅。 漓江、
0: 哦、已经都印出来了。

0: 没有印制出来，这幅是这张是样子，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印制。哎，然后因为我们前期要有一个打样，因为我们整个工序太长了嘛，如果我全部把这个板刻完之后我再来印的话，那么整个工期有可能好几年大家都看不到这个成品的出现出来啊。
1: 所以说刻一点印一点，
0: 对，我们现在
2: 是局部化，
0: 对，局部的先刻出一部分，一边刻我们一边印。你看它现在已经印了一部分了，最右边那个山头已经是主体已经上去了，但是它上边可能还有其他层次。
2: 这个它现在刻这个是吧？这就这个部分是，
0: 对，上面那个皴擦点染的那个。哦，
2: 这是挺麻烦的。嗯，这也有胆的部分吧？
0: 基本上每一套板，说实话都需要胆。平刷的那个只存在于刚刚，就是您看那个小孩印信笺的那个啊，像那样的画面里边会有平刷。你像这种巨幅的这个画作里边，基本上都要胆。
2: 咱们画的时候啊，拖泥带水，这么皴来皴去的，糊弄糊弄是吧？嗯，勾皴擦染。
1: 对，
2: 其实你每一部分
1: 都是，我看您画画特别快，十分钟就画完了，
2: 给他们制造麻烦，是不是？
0: 对，
2: 以后我们要注意点。
1: 所以你们特别是希望看画家怎么画的，
0: 我们特别对，特别需要跟画家去
2: 沟通，
0: 去近距离的去。观察他们去怎么去创作，
1: 所以下回石老师您还得开您的画画直播，
2: 是
1: 能让大家看到您怎么创作的过程。
0: 是啊，我们也特别看着石老师就是多来到我们双产车间，然后给我们指点指点，哎，这边给我们透露点您的绝招，小妙招多给我们透露点，然后这样我们在印制的过程中能够就更好的去还原这个作品。其实我们也一点不排斥说您画的复杂那些个画面，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我们这项技艺也需要就是项目带技艺嘛。嗯。然后因为有您的那个帮我们拔高我们的技艺，
1: 所以龙宝斋不惧挑战，尽管画。
2: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水印木刻啊，它也不会停留在一个时期，它会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啊，这个人们的审美啊，这个或者新一代的画家出来，他画风都不一样。那我们还要继续，不光是印我的，还印他们的，印你的，哎，每人技法都不一样，对他们每次都是一挑战。所以他停不下来，脚印啊，会随这个时代往前发展的。
1: 是的，
0: 是的，是的。
2: 他前面传承了1300年是吧？我觉得往后1300年也没问题。
0: 是这样，你看我们就是每年都会有新的选项，新的这个立项就是作品，然后选题，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选题呢，也是在不断的拔高我们的技艺，不断的去挑战难度，尝试就是不管是这个书画载体也好，你看像这种生宣、熟宣啊、金笺纸，然后还有这种绢活上面所有的载体，我们都来尝试一下。然后突破一下，另外在这种勾刻印的这个三道工序里边，这个技法上面也是不断的去创新，去做一些挑战性的这种技术难度。我们40年代，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技艺的一个都是一点点靠我们老师傅们，每次一个新的这个作品问世，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突破。也正是因为有就是您这样的画家，然后创作出来的这样的有难度的这种作品，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去突破我们的技艺，我觉得特别好。
2: 这 I'm sorry， 对不起。
3: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为了让更多人领略木板水印的精妙，荣宝斋创新推出便携式木板水印体验工具，将复杂的勾刻印工序浓缩于方寸之间，无需漫长周期，只需片刻闲暇，公众即可亲手体验印制过程，让传统技艺在指尖变得可触可感可带走。
0: 这个我们要先拿着，
2: 这个放正了吧，要
0: 这就正了。石老师，你看它这个卡槽正好卡，
2: 这就是歪一点是吧？
0: 对，它就是这样。然后您左手把这个轴撑过来，撑平，然后右手去压。
2: 明白了。哎，
0: 对，稍微有的用点力，从右向左。看石老师这个经常拿画笔的，对这个一点不陌生哈。好，可以了。哎，你看线条有了，线条有了，我们开始印它这个肌肉的这套板。然后它这个
2: 身子，这是那个
0: 它熊猫的身子，身上的那个肌肉的部分。
2: 趁这个劲儿啊，我来了。
0: 趁这个劲儿，然后这个有点多了。哎，对。压。然后再把这儿的一个落款再重点压压，不能压空。 好，拿下来。
2: 呵，
0: 看，是不是跟您在纸上去创作不太一样？
2: 不一样，不一样。但是这个也很好玩啊，有一种体验，
0: 好，可以了，可以了。还有一个印章，因为它这套工序啊比较繁琐，然后这样的话呢，小朋友过来体验的时候，你看他就能直接拿回来，就能把这个位置印对在这儿的时候，哎，对，
2: 位置特别重要。
0: 对，这个是为了让就是
1: 孩子们能够理解，
0: 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豆瓣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完全体验不出我们中国水墨画的晕染的那个感觉，那种韵味体现不出来。但是呢，
1: 这是印，还不是水印。
0: 对对对对对。
2: 这边的我给他
0: 可以了，邵老师。
2: 不，我知道可以了。
0: 再创作一下。
2: 我给他加点水呢，给我喷一下。
0: 这是一个二次创作。
2: 没有，这稍微加点水一下。它会晕的。
0: 是，你就像我们在平时在印活的时候，也是印完这个墨，趁着墨色未干，然后用水去给它和。
1: 它这个已经开始了，
0: 对吧？
1: 毛毛扎扎的那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毛茸茸的感觉就出来了，
2: 是不是？
0: 是啊，
1: 对。
0: 同样一套板，不同的人去印，印出来效果它不是完全一样的。
1: 好，它这个印开的正好也跟这个白的先衔接，
2: 对对对对。
1: 吉祥图，国梁无比。
2: 行，
0: 回头找一 C 位挂起来啊。行，给大家展示一下，先给大家看一下。
1: 孙老师，您从事这个木板水印有30年的时间了，那您觉得木板水印为何不可被替代？
0: 木板水印，你看能够以和原作一样的纸张、一样的颜色，去经过我们这个3道工序、纯手工的操作，去高度的还原它原作的这种里边的这个层次啊，还有这种水墨韵味，还有这个它的这种精神面貌。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呈现出来的这个作品，能够让艺术家，包括我们社会上各界人士，称为一个下真迹一等的这么一个美誉，它的价值其实是不可估量的。你看，它完整的把我们这个古代的整套的这种豆瓣印刷技艺给保存下来，并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把这个绘画的这个手法给它融入进去，两者相结合呢，然后通过我们的匠人日积月累的这种日常的这个经验中，去把这个技艺转化成这个艺术品，让很多的这个，你看像石老师这样的大家的这个精品佳作，能够通过我们让更多的人看到，接触到，并且呢悬挂在家中。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从事这个工作这个一辈子的一个动力吧，特别好的一个，而且能，我觉得也是这个技艺，同时也是一个特别能就是有治愈性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你看我们现在社会，你说就是很多年轻人很非常追求那种碎片化的这种时间这种快感啊，就是而且都是好多都是真是快餐式的，但是我们就是来到车间一坐下来一印这个活的时候，当你静下心来的这一刻，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这个手中的这张白纸，经过你的手，经过这一套套的板，最后成为一幅艺术品的时候，你就觉得生活中所有的凡事，所有的这个繁琐的这个事儿啊，消失了，没有了。
2: 所以我也特别感动，我特别觉得这个，做艺术家挺幸福的啊，有你们这一道环节，让我们的画儿经过更广泛的一种传播，啊，就实际上反过来以后，我觉得我有很大的压力，我要画出更好的画来。
0: 谢谢石老师，
1: 而且我觉得他们做这个工作也很幸福。你看，他们不是简单的复制，其实他们是借助自己的手作，还有创作，
2: 对，
1: 二次创作，其实是和画家去隔空对话。
0: 就是一件木板水印精品，其实蕴含了石老师这样的就是艺术家的这种精神，这种美术素养在里边，
2: 对，我们的创造再加上他们的创造，
0: 对，也蕴含了我们这个就是1000多年以来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优秀的这个传统技艺。 我觉得是两种技艺，两种艺术形式。
1: 其实更多挖掘的是书画背后的精神。
0: 是的，
2: 是。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啊、那个主持人不好意思啊
2: 行了
1: 让您见笑
2: 行了是是是别握手了过来我都上这儿来我都觉得丢人、哎、你跟他握什么手这是好事儿这是
0: 先别激动来来请坐请坐请坐来我们节目大伙儿也是帮着出主意能够化解咱们家的矛盾
2: 怎么了
0: 这模样真是不是先有请你们小两口上台啊你给大家介绍一下究竟家里头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分歧
1: 哦其实呢、嗯、我们家呀没有矛盾
2: 怎么没矛盾呀怎么没矛盾上这儿来是吗啊你妈干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往外说还没矛盾没矛盾上这儿来我丢人现眼了
0: 我别太激动别太激动是不是
2: 有矛盾
0: 有矛盾说出来跟大伙儿讲讲
2: 我跟哎在座都是叔阿姨、嗯、知道吗、
0: 是是
2: 我跟你说我讲这么大我没事我没我婆见过我小鞋穿、嗯、啊我跟大家说我婆婆家在丰台你知道吗丰台就看南桥那个铁道桥还往西边去拆迁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这是他亲儿子啊拆三套房我是儿媳妇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您大伙儿都乐了三套您想要两套
2: 啊
0: 但是您想要两套这个原因在哪儿你给大伙儿说说
1: 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啊！
1: 为什么说三套我们得要两套呢？
2: 你说得清楚吗？你，你说清楚，你妈能把那房不给咱们吗？啊？
0: 是是是
2: 你那能耐，你在这儿时你怎么不回家去呀、啊？你跟你妈回家能个去呀、
0: 啊？徐先生，您少说两句，这样您说好吧？
2: 行
0: 啊啊！
2: 我跟大伙说啊，叔、阿姨，这都是咱们北京人，我上这电视来我丢人，我跟您说啊。拆三套房我为什么要两套咱不是说我这儿媳妇说我一天到晚跟我婆婆那儿那什么、我们两口子就是普通上班、你说这房现在我们也是说买是困难点咱几年前是不是你当婆婆你给你儿子一房住怎么了你要说你没拆咱得不着你三套都攥手里了你给儿子住一个怎么了
0: 不是给您二位一套那您想要那第二套是给谁
2: 将来没孩子呀啊现在这孩子咱净说远了不说是上学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给那孩子准备啊现在这孩子上中学就什么都知道十七八岁就得搞对象你二郎多岁就结婚你说你当爷爷当奶奶的儿子一个孙子一个我有一套给我自己要的吗你说我有说有错吗
0: 啊是给孩子
2: 我一天到我家这儿来、你给我小裙穿你我没
0: 这看来来了不少你们的亲友团都支持你啊
2: 这都是我们老街坊
0: 是是是
2: 我当儿媳妇

0: 我什么说的对不对？
1: 这么多老街坊在家门口没调节好。
0: 我告诉你，你别跟我说话指指点点的，知道吗？
1: 是是是是是，
0: 碰我你还。
1: 你让大伙儿就这模样，有什么好碰的？你想，我还是碰碰他吧。我
2: 不是，你也别碰
1: 我，他还不让碰了。
2: 你也别碰啊！主持人是这么
1: 给孩子想留一
2: 套。是是，我跟大家说这街里街坊呢，是不是？其实呢，您说我们着急要孩子，我爸妈也着急抱孙子呀。
1: 是是是，
2: 您说我们这孩子一落生，那准是我们老徐家头一个大孙子。
1: 对对对
2: 对，对不对？
1: 这心情可以理解。
2: 而且呢，我跟我媳妇啊，连这孩子的名字我们都起好了，
1: 都提前啊。
2: 对，
1: 叫什么名啊？
2: 张贺宝。
1: 我记得您姓徐呀，啊，哦，明白了，孩子随您，您姓张，
0: 我姓陈呀，我叫陈陈呀。
1: 那这张是打哪儿来的呢？
0: 姓我妈姓，我跟您说，不是说我也愿意这孩子姓徐，我婆婆干的事我没法让这孩子随他们家姓。我们俩买车，我娘家妈，闺女你没钱，妈给你啊。我们俩出国旅游，都是我娘家妈给我拿钱。你当婆婆，你管过我吗？我现在我心里窝火我。
1: 不是您稳着稳着。
2: 我们这，不是是。
0: 我就跟老太太，我跟老太太上电视，北京电视台，我较这劲。
2: 亲爱的，行了，我答应你行吗？咱们儿子随姥姥姓，行不行？
1: 随姥姥姓，
2: 随姥姥，随姥姥，
1: 随谁的姓？咱们
2: 随姥姥啊，么么哒啊，
1: 这是你们两口子商量的事儿啊。
2: 是，
1: 行了，我明白他们的观点，大伙儿也听懂了。想要两套房呢，自己留一套，给孩子留一套。咱大家伙不能光听这小两口一面之词，所以说接下来呀，用咱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老两口上台阐述他们的观点。掌声有请。
3: 赶紧的，
2: 没开过。
4: 你老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这专家就走了，赶紧
4: 走就走了吧！你老拽我干嘛呀？
3: 小伙子，
1: 您好，您
3: 特别爱看你们节目。
1: 您好，来大伙儿瞧瞧。
3: 哎，我们坐哪儿哈？
1: 您坐那边。啊，走。头一回看见上我们节目这么高兴呢，我告诉你，
3: 不是，孩子们都来了，
1: 这小娘儿俩，您瞧见没有？
2: 那个
1: 大妈，欢迎您来我们节目啊，
2: 妈，妈，
0: 坐下，
2: 妈，
4: 别跟我叫妈，跟我叫什么妈呀？我没有你这样妈。我没有你这儿子啊！以后你别跟我叫妈，我对你多次啊！你以后跟旁边那叫妈，那是你亲妈，她给你养活大的，知道吗？那是你亲小妈，以后你叫她啊！
1: 哎，情绪比较激动，
0: 这你都听见了吧？啊，这是当着上电视，你妈就说没你，听见没有啊？我跟你说，这房啊，咱俩要不下来，以后你没妈，咱俩就是孤儿啊，就是孤儿。
1: 都少说两句，少说。
4: 哎呦，可真是，还没到二八月呢，小伙子啊，你们电视台闹猫黑。
0: 哎，你说谁？
4: 你说谁？我说你呢？
0: 说谁？
4: 你跟妈谁说话呢？啊，你跟你妈这么说话吗？
0: 你什么意思呀你？啊，
3: 行了行了，
0: 谁喊这丢人？
3: 都少说两句吧。
1: 这
3: 拍电视的这个，这丢不丢人？丢人。
1: 大爷，您这情绪别太激动。
3: 你们这不是养生堂吗？
1: 合着您来半天不知道干嘛来了？
3: 养生堂在哪屋啊？
1: 养生堂在隔壁。
3: 我上养生堂。
1: 你上什么养生
4: 堂？你上养生堂干嘛去？啊？你就爱瞧那月月呀、啊？是怎么着啊？
3: 瞧脖子。
0: 坐下。
4: 你坐这儿成不成啊？
1: 您把这矛盾调节好，您这脖子自然就不疼了。
4: 太好了，我跟你说，我这儿媳妇太棒了。哎，在家里边那吊门，
1: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我这出门就不让你戴这个项链。
4: 哎呀，弄得我直干哕。哎
1: 呦，这是您自己的项链吗？您就戴。
4: 甭弄了，我这照电视我乐意戴，你管着吗你？我乐意。
1: 哎呀，哎呀，您别着急，缓缓。我你往外蹬呢，不行了。
4: 嗯，一会儿我上养生堂瞧脖子去吧，我。别这闹了。
1: 不是，刚才呀，小两口看他们说了，说您家里拆迁三套房啊，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是什么意见呢？
4: 我，哎呦，他们要两套。
1: 是是是。
4: 凭什么要两套啊？ 应该给他们三套。
0: 你给呀，
4: 三套都给你们。
0: 说你给，
4: 我们老两口子出去，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应该钻煤气管子。
1: 煤气管子您钻得进去吗？您
4: 不是，就是外头那个
1: 水泥管子。
4: 水泥管子，以后我们住地铁里头，知道吗？以后你们要再瞧我们来，你们买票看我们来，我们住地铁。
0: 说那都没用，你真去吗？真去吗？
1: 不是，刚才呀、啊，您上来之前呢，我也问过他们小两口了。他们说要这两套房也是有原因，一套呢是自己留着住，还有一套啊说给您孙子。
2: 对，
4: 给哪个孙子？
1: 给您孙子，给哪个孙子呀？
4: 那孙子在哪儿呢？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
1: 这里有我什么事儿？这里的
4: 还说要孙子，可得要啊！啊，老姐姐们是得要啊！结婚八年了，非还说出去这要度蜜月，也上那个瞧那个西班牙斗牛吧，明天又上泰国瞧大象，后来上那泥河里头是什么瞧鳄鱼去。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满世界溜达去，出去耍去，你们有正事吗？啊，你们上全世界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呀？是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哎，我生了你给房吗？
4: 啊，给你，
0: 我是要孙子，你给房吗？你就该，我告诉你，哎，
2: 不是，
0: 我跟你这么说，哎，我跟你怎么说？这房拆迁都到手里一年半了啊，我们三到现在，我们两口子跟公婆婆一块住，你知道多不方便？就像我公公39岁就内退，天天在家里就瞧电视。
3: 你就少说两句吧，你给你妈气什么样？你到底？
4: 他那都装穷，他是不是装穷？
3: 主持人啊，我还得上养生堂那屋去。
4: 你上哪屋去？你老上那屋，你老上那屋干嘛去啊？
1: 不是，我呀，听大爷大妈这说半天，我也大概理解一个意思，他们也是着急想抱孙子。
2: 对，
1: 您把这孩子生出来的。大爷大妈，这房不就给二位了吗？
0: 我跟你说，主持人，这事儿根本就不在这儿。咱先不提生孩子这事儿，生孩子完了，老太太接着挑你出，她不是这么回事。
1: 平时你们在家里这关系呢？
0: 我跟您说，平时在家里，在北京，在座叔叔阿姨有当婆婆当公公的，你跟你儿媳妇动过手吗？你打过儿媳妇吗？我就我那、哎、我这儿做着饭，咸了淡了，她只要一尝的不合适，就这么过去就扒拉你，动手就掐我、哎、啊！哎、我到你们家来，我儿媳妇掐你吗？
1: 啊，您说的
4: 是什么呀？我就动手了，我多的动手了，就这个，这就儿媳妇跟我这挠我，我给你打，这都是绿城，我给你打，我这都是绿城。
1: 哎，
3: 不对，这闹电视呢，这都。
4: 上辈子他是属猫的，他老挠我，他。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
1: 动手可不对啊！
0: 我跟你这么说，我们家这关键问题在哪儿？并原来我跟我包括婆婆那项链都是我买的，我们也挺好。关键
1: 是您买的呀？
0: 对呀。
4: 哦，他就想勒死我，他呀。
1: 您不在好不好啊，大妈？
0: 我跟你这么说，主持人啊，关键在什么呢？我们家这房为什么这儿不分？老太太偏着心呢，她就想把这房都给我大姑子姐，知道吗？我哎呦，我哪有闺女会？咱没这嘴呀！哎呦，我那大姑子姐叨叨叨，妈怎么着，妈怎么着，人都签了字，那房现在落的是大姐的名儿，不在老太太手里。
2: 这我媳妇说的对。
0: 她当家不做主，她攥着钥匙呢，都我要什么呀？一套我们都得不着。
1: 我有一大姐，
2: 我有一亲姐，我有一亲姐。
0: 你问问老太太，她就是想给大姐。
1: 大妈，您这意思是不是这房子给大姐再留一套？
4: 我许我闺女不？
1: 许呀、啊，
4: 许不许呀、
1: 啊？你问我干嘛？我管不了这。许
4: 不许？
1: 我同意，我许。
4: 这么多观众朋友都听着，我给我闺女一套。

0: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我老公刚过世，他的家人就要跟我争财产，家丑不可外扬，我决定庭外和解。说吧，
1: 这个。